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
强调

0: 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 平陆运河实船。

0: 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6: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7: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寨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丹阳。
3: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羚羊天下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3: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
2: 那另外呢，全疆各地都是以高温天气为主，全疆平原区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包括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而吐鲁番市的局地温度会在45度以上。
3: 今天吐鲁番多云转小雨，高温44度，低温31度。要去吐鲁番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水啊。关注完天气，回到路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算是正常哈，
2: 算是一个还没进入热身状态的早高峰。目前呢，我们看到了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时速可以达到26.9公里每小时。
3: 其余路段呢，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的东向西，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啊。您这会儿早出门了吗？也可以来分享传递路况了。
2: 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该规划呢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3: 昨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2: 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揭晓，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成功入选优秀案例。
4: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早间的8点34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走路上班也是给早高峰的畅通做了贡献的。子健齐心说，我今天走路上班，从小区走路经过秋实路到新大博达小区，也是有这个条件的。
3: 赶早高峰可以开车，可以坐车，也可以走路，哈哈，都可以哈。
2: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油价的最新情况，油价的本轮窗口的打开到明天晚上8月14号的晚上24点
3: 啊，看看你的油箱还能不能扛到周末吧，
2: 坚持一下。
6: 热点前沿事，
4: 生活民生事，
6: 路上交通事，
4: 您关心的，
6: 我们聚焦的，
4: 新闻快车道，
6: 实时扫描，
4: 快速浏览。
2: 共同关注暑运。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呢，跨境出游、商贸往来等多重客流叠加，新疆国际航空市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为进一步满足旅客的跨境需求，八月呢，南航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埃里温等国际航线。
7: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旅游吸引力，乌鲁木齐作为国内外旅客重要中转枢纽的集散能力不断提升。暑运以来，南航在乌鲁木齐枢纽的国际中转旅客量同比提升 30%。 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工作人员高若斌：
8: 今年暑运跨境旅游团、商务出行、国际会展交流等需求持续回升，其中中亚地区航线增长明显，塔什干、杜尚别等航线客座率超过了 88%， 欧洲航点莫斯科、法兰克福等地成为热门旅行目的地，旅客量同比增长超 20%。
7: 为进一步满足旅客跨境需求，南航计划重点加密国际航线。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工作人员高若斌：
8: 八月11日起，乌鲁木齐

0: 一到比什凯克航线由每周四班加密至每周六班，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航线由每周四班加密至每日一班，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航线由每周三班加密至每周六班。八月十六日起，乌鲁木齐到艾里温航线由每周三班增加至每日一班。新疆至中西亚外高加索地区的空中通道进一步之密。同时呢，西发朝至的航班时刻布局可助力入境的旅客便捷衔接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等绝大多数的国内主要城市，中转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1: 今年暑运，南航在新疆运营的国际航线达23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160班次，同比增幅达14.6%。949记者于婷报道。
2: 出行是越来越方便了，算力也是越来越便捷了。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了投运算力的 2.15 万 P 智慧规模，稳居全疆第一。请听哈密台记者的报道。
3: 在义乌县天山智谷，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20千伏天山智谷变电站内设备稳定运行，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通过专用输电线路源源不断输送至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证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入驻企业义乌县众邦智算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祥龙告诉记者，
4: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了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3: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哈密。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王海林，
5: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万 P。
3: 紧抓将算入余、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6: 8月11号，致富昌吉，数创未来2026年昌吉州 AI 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昌吉市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本次大赛共设置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现代农业、智慧教育等7大赛道，经过层层筛选、多轮专业评审，来自全国的53个优质创新项目晋级决赛。其中中电宏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基于 AI 智能体的昌吉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数字化升级方案项目，凭借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贴合需求的落地场景，获政务服务赛道一等奖。公司项目经理王川，
8: AI 可以帮你解答重复性、机械性的问题， AI 还有一个就是它去提醒我们业务员平时是怎么回答的，它把它的回答进行整理，然后给你推荐，所以它的数据库是越用越多，越迭代越好。
7: 本次大赛作为全疆首个 AI 智能体专题创新赛事，不仅填补了新疆在这一领域的赛事空白，更为昌吉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赛事主办方之一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祖海涛表示，
9: 后续呢，我们将继续发挥云网融合、人工智能的核心优势，面向昌吉政务、工业、农业等领域输出标准化的智能解决方案，开放算力与 AI 工具，搭建长期科创交流平台，以数字基础设施与智能技术持续助力昌吉数字产业提速发展。
1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 保护大自然。

0: 让新疆更美丽。
1: 欢迎各位来新疆领略美景，品尝美食。昨天，坐落于阿拉泰市克兰河上的克兰岛星语心愿森林营地正式开业，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请听阿拉泰泰记者的报道。
0: 坐落于阿勒泰市克兰河河道中央的克兰岛是阿勒泰市区的天然核心岛，岛上全新打造的星语星愿森林营地秉持无痕轻开发理念，设置露营区、篝火狂欢区、民俗文创市集区等五大功能区域，可体验溪谷戏水、户外露营、民俗展演、特色夜市等项目。营地致力于打造为雪都阿勒泰的滨河休闲文旅新地标。开业当天，溪谷戏水项目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市民游客踏入清凉溪水，尽享戏水乐趣。阿勒泰市民玛丽·塞尔克·别克告诉记者，
2: 这里环境非常的美，又有很多游玩项目，今天带着孩子们游玩了漂流，我觉得非常新奇又刺激。
0: 夜幕降临，岛上的歌舞表演精彩上演，非遗民俗展示、戏曲变脸、魔术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引得现场游客掌声不断。随后篝火晚会拉开帷幕，游客们围绕熊熊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回荡在克兰河畔。四川游客徐贵成对此印象深刻，
3: 来到阿勒泰旅游，参加了克兰岛的活动，这边的文艺节目多姿多彩，融入了民俗文化，将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过来再次光临这里。
4: 眼下和田地区各类瓜果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民丰县安迪尔乡，万亩瓜田果香四溢，田间地头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包装、装运甜瓜。村民扎克尔·拜克尔种植的30亩甜瓜已经全部售出。
6: 我的甜瓜被喀什来的老板全部收过，今年甜瓜的品种也很好，田间管理到位，效率一点不用发愁。
5: 今年民丰县安迪尔乡持续优化甜瓜种植布局，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实现错峰上市、分批供货，全乡推广统一良种、标准化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举措，稳定提升甜瓜品质与产量。安迪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布利兹·艾尔肯表示，
7: 工业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迪尔甜瓜产业底气十足，2020年全乡甜瓜种植面积已达到1.7万亩，预计实现产值6100万元，带动人均增收1.8万元，占农民均收入的80%。
5: 依托丰富的光热水土资源和精细化田间管护，策勒县的蟠桃、杏梨也喜获丰收。在新疆正林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林果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优质鲜果分拣装车发往北京。公司负责人李勇介绍，
8: 这是我们今年第5批外销鲜果，本次共10吨蟠桃与杏梨，接下来我们将会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布局果品深加工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南疆特色林果产业。
5: 在洛浦县，西梅陆续进入采收期，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吨，种植户有序开展采摘、精选、分拣、保鲜打包等工作，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优质西梅发往国内各大城市。和田沙漠之果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艾尔肯吉利里，
9: 我们这个品种现在主要的市场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大的这个批发档口。
10: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1: 哥哥姐姐早上好。
1: 早啊。
11: 我是哥哥，我是弟弟，我们是科技组合。北王高架西架东，上城隧道一路畅通。
4: 这个声音真是此起彼伏呀。
1: 这个北外环由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哈，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4: 这会儿也看到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呢还是肿瘤医院的门口，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苏州东街辅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流量稍微有点大。
1: 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桥下是有一小节缓行的哈，大家现在注意留意一下。8:46了，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分享路况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依托深圳对口沅江的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了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植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12: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介绍，该植保机器人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13: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12: 在深圳对口沅江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深圳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表示，
14: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12: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喀什大学学生周杰静告诉记者，
15: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12: 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16: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4: 今年上半年，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新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旅行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企业还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公司生产厂长林耀雄介绍，
17: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23.68%，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5: 昌吉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有14家企业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
18: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19: 九不九，早上好。
1: 早。
19: 东二环南向北曲连山路口出口。
1: 嗯。
19: 靠右边第一个轿车中间有一些废轮胎，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雪莲山路段哈，路上呢是有废的轮胎，大家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4: 因为在东二环上，大家行驶的速度都是比

0: 较快的啊，要注意啊，路面上会有一些大的一些异物。
1: 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桥底下哈，是有一小节缓行的，其余路段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
0: 现在流量偏大的路段啊，依然是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目前呢流量稍微有点大。迎宾路呢，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是27.3公里每小时。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立秋过后，不少人急于贴秋膘，大吃肉食，加上夏天吹空调，贪食冷饮留下的脾胃损伤，很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腹泻、便秘交替等情况。我要说声谢谢你。本期节目由请兵团医院营养科主治医生苏恩惠和大家聊聊立秋脾胃养护，解读贴秋膘的正确打开方式，分清哪些该补，哪些要忌口，分享应季饮食以加强健脾食粮，改掉夏日贪凉坏习惯。欢迎收听今天17点准时锁定949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为化解夏夜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降低事故发生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一早一晚巡查宣防整治行动，严查酒驾、醉驾、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949交通广播奔赴执法现场，开启新媒体直播，明天22点关注949新媒体平台，实施直击整治全过程，科普夜间行车常识，扩大普法传播范围，引导市民文明守法出行，筑牢夜间出行安全屏障。近期电商平台上折射手机壳热销，外表和普通手机壳几乎一样，售价300到800元，实际成本只有几十元。壳子内置棱镜，可以改变拍摄角度，手机平放屏幕熄灭也能够录制侧面画面，不少商家宣传含糊隐晦，而该产品极易被用于偷拍，要特别注意它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都涉嫌违法。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明天见。到了早间的8点54分了哈，这会儿早高峰正在苏醒的状态当中，正在热身啊。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大家来分享路况了。
0: 最新的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呢，我们继续还是能看到的是肿瘤医院周边，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苏州东街辅道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流量稍大。除此之外还是河滩路，
1: 对，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要是在河南路桥下哈，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小节在缓行的。
0: 再来看一下迎宾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7.3公里每小时。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0: 来新疆领略美景的同时，别忘了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1: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昌吉多云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
1: 石河子多云天气，37度到23度。
0: 奎屯多云，37到25度。
1: 克拉玛依小雨天气，38度。

0: 到26度，
1: 伯乐多云，36到22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33度到20度，
1: 塔城晴天，38度到20度，
0: 阿勒泰晴好，34度到16度，
1: 去到东江的哈密多云，高温39度，低温22度，
0: 同时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吐鲁番，多云转小雨天气，44度到31度，
1: 去到南江的库尔勒多云，高温37度，低温27度，
0: 阿克苏多云天气，32度到21度，
1: 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
0: 喀什多云天气，34度到21度，
1: 和田多云，32到26度，
0: 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那么明天呢，1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依然是多云天气，高温又持续上升，高温达到了34度，低温24度。
1: 早间的8点57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我们再来给大家跟进一下刚才东所提到的那个有废旧轮胎的位置、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距离雪莲山路口大概出口几米的位置，在右侧第一第二条车道的中间有一节废旧轮胎，大家行驶过往当中一定要小心避让。
1: 这会儿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桥下流量在增大当中，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么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服饰300团500。8月28日，不见不散。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

0: 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3: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2: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4: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七夕领证去哪里？高新区有惊喜，丝路黄金直营店，让爱更有含金量，免工费赠金礼，199元买手串送黄金。活动详情请拨打0991-520-5515，地址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
5: 经过了本周前三天的早高峰，到目前为止这会儿早高峰算是平稳了。
6: 这早高峰的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啊，罗明
5: 啊，也不太好说是吧？
6: 对，还得走着继续往下看。
5: 也是哈，但是呢，这个即便是碰到拥堵，只要大家能够保持昨天那个状态，路上别有事故，这个早高峰咱们还是能够接受的。
6: 昨天的早高峰大家表现都不错，今天还要继续坚持，
5: 是
6: 堵车不堵心嘛。
5: 那目前为止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锵锵，
7: 幕后的锵锵说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还是这个路是你的，是这种状态。整体的车流量都不算大，现在有几条路呢车流量是开始增多，比如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刚才你在我看听是8:40的时候你就开始给大家做预热做提示了。
5: 河南路桥下。
7: 对，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体的车流量开始增加，像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苏州路立交桥出口，包括新一路立交桥的出口，然后上克南高架的上桥口，现在车流量都在增加，行驶速度在降低。另外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往克南高架方向走，现在排队距离不算长，但是车流量是在增加，基本上从6-5层桥到南湖路下桥口这块有一个接近2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接着北外环的西向东北京路的下桥口，现在下引桥处排队已经排满了，然后如果车流量再增加就开始慢慢往后方的主路上排了。接着还有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辉昌酒店一直到西外环西山的出口这一段路，尤其是辉昌酒店上桥口这块，现在车流量也开始增加，行驶速度比较低。然后包括走到雅山隧道老隧道往七台路方向走的车辆，在这个隧道内开始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还算是正常的。
5: 到目前为止早高峰的这个状态哈，还处于热身的状态哈。
6: 另外锵锵也帮我们通过指挥中心来补充一个消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东二环南向北距离雪莲山出口的右侧车道上应该有废旧轮胎，
5: 有异物哈，
6: 对于大家的快速通行会造成一些影响。
5: 那现在呢幸福路团校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这是我们的好友马晶说的哈。
6: 还有呢小左同学说现在目前祥云中街是一路畅通的。
5: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跟进路况信息了哈。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6: 同时呢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6: 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5: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6: 同时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5: 早上好，我是罗明。
6: 早上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名扬天下组合，
3: 您所关心。

0: 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主持人早上好，河山路北向南，河北路辅道在铁路桥下进行建立施工，造成后方严重拥堵，过了这就一路畅通，请大家注意绕行。
2: 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辅道哈是有电力施工，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3: 另外呢，现在七道弯路啊，北向南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2: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来继续跟进吧。
3: 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首府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2: 到了明天，高温升到了36度，依然是一个多云天哈，36到24度。
3: 本周末啊，依然是晴好天气。15号白天到15号的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
2: 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选对路很重要。这会儿您选对路了吗？我们在路上也要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这个信息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加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2026年的8月15号呢，我国将会迎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交通广播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4: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2: 今天是8月13号了，同学们的暑期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哈。
3: 怎么了？你要问大家的暑假作业完成了没有吗？
2: 基本上都写完了吧，应该。
3: 应该啊，而且呢，这个暑假呢，949的各种研学游的活动，也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孩子的身影。那么在各种的研学活动当中啊，体验丰富的那个就是大家的生活啊。
2: 对，也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
3: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盛大开幕，
2: 这个地方可以去逛一逛，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3: 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
1: 河南高家，上东的换的路口，江浙地域车流量大。
2: 克南高架要去，那就是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准备要下到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哈。红山路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
3: 在这个节点又增加了一个这个堵车的风险。
5: 加油罗明，早上好。
2: 早。
5: 上班路上听949，报个路况：喀什路东向西客到吴越广场地方，有环卫工人在修剪路中间的绿化带。然后停辆三轮车在最左侧的车道。大家路过的注意避让，
2: 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有咱们的作业车辆在路上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 这位朋友说，大

0: 并且开始进入早高峰的状态了。
1: 是的，
0: 我们看到了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除了刚才提到的河南鹿立交这儿，现在从喀什鹿立交到河南鹿立交，整个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流量都开始逐渐的增大了。
1: 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苏州路要盘桥上柏上的桥面这个位置啊，也是有一小节在缓行当中的。另外，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立交桥一直往乌鲁木齐欢迎您的这个牌子的方向，以及往贵港路的方向，也是有一小节在缓行当中的。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流量也比较大。
1: 这会儿9:13哈，您这会儿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啦。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1: 在路上该亮的灯得亮起来，合理使用灯光，安全出行最重要哈。
0: 自治区司法厅也要提醒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1: 早高峰路上选对路很重要，早高峰路上欢迎各位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精准导航。到目前为止9:14，早高峰的状态还算是一个比较清爽的节奏哈。
0: 最近的公交车的新变化，我们给大家来提醒一下。
1: 在路上通行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公交车的车身变得更加漂亮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104团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四部打造的兵地一家亲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了。
1: 这辆公交主题公交车呢，已经投入到了3201路的公交运营当中了。起点是在紫禁城的方向这个停车场，终点呢在家家乐超市。这一路上可以看到这个车身上哈，能够展现出这个兵地一家重新向未来的一个景象。
0: 对，搭配着全景的主题画面，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啊。它整个的这个线路呢，是贯穿了兵团第12师104团西山新区、九鼎市场、104团团部到沙区、高新区，整个车辆的这种醒目的装扮，会吸引很多人啊，然后打卡的、拍照的。
1: 这会儿在西山通行的朋友，有没有看到这辆车哈？非常的漂亮哈。
0: 对，另外呢，截止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经有194个公交站点完成了共享充电设备的安装，其中的126个站点已经完成了通电调试，并且投用了。你知道，大家出门各种电器设备，然后使用都非常的频繁，
1: 对，
0: 或者是电量不足，这种用电焦虑感就会突然的油然而生。
1: 尤其是一些新能源的车主啊，现在在乌鲁木齐通行，更加的方便和放心了哈。
0: 对啊，记者呢从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了解到，去年11月份呢，公交集团启动了全市主干道公交站点共享充电宝的便民网络布局。首选的包括阿勒泰路沿线、自治区博物馆等30处人流密集、代表性强的重点站点来开始试点的工作。
1: 那今年呢，将会持续推进充电这个设施的增设工作，扩大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城区主干道公交站点便民充电服务全覆盖啊。
0: 对，发现身边的美好啊。刚才龙明也提到了，大家已经发现了大湾北路幸福花园的地面的标志标线已经施化完毕了啊。
1: 是的，
0: 施工已经结束，大家走在有道路标志标线的地方啊，一定要按标线指示来通行。
1: 走在各自的道路之内，你要左转就站左转道，要直行站直行道，不要不按导向行驶啊。
0: 来看一下张亮，他在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迎宾路的路口，他说有一辆外卖小哥呀，你不戴头盔骑着电瓶车在道路中间来回穿插，他说我7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我赶不上他。
1: 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说过了，咱们乌鲁木齐交警近期是开展了对一些超标这个非机动车的整治工作。
0: 对，现在的整治工作也在集中进行当中啊，所以外卖小哥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戴头盔，
1: 一盔一带很重要。
0: 对，能走最右侧车道。

0: 要的，咱们就不要在马路上来回穿插。
1: 嗯，
0: 而且呢，昨天罗明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一些能够湿化机飞车道的一些位置已经湿化了一个
1: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混用车道，就是在道路的最右侧，各位可以看到哈。
0: 好的，
1: 走道路的最右侧。现在呢，东外环由北向南过了红山路哈，这是到团结路的方向，北向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另外呢，王者说长春北路啊，随便扔垃圾的这辆车，我拍下了他的车牌号。
1: 嗯，
0: 农民能不能看到他的这个新 A M 五二 C B 是吧？
1: 一辆这个50的面包车哈、啊。
0: 哎，
1: 在路上无论是什么车，都得备好垃圾袋。
0: 嗯，
1: 把垃圾。
0: 装在垃圾袋里，
1: 对，然后在下车以后扔到垃圾桶里面啊。
0: 对，我们要共同维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嘛。
1: 是的，
0: 嗯，
1: 现在正值新疆旅游旺季，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行使起咱们主人翁的一个职责吧。
0: 嗯、
1: 有朋友在家里面做客，咱们还是要把家里面弄干净点，是不是？
0: 那对呀、啊，
1: 不要给别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2: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子。
1: 来新疆领略美景的同时，别忘了您在路上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
0: 看到了最新路况，看到了温暖的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1: 今天如果说准备要走咱们的景观公路依昭公路的朋友，最新的消息哈，依昭公路是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正常通行，但是提醒各位哈，依昭公路这个路面可能会有碎石，信号比较差，在路上切记强超硬会，安全通行啊。
0: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看到了早间9:21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集中的一个位置依然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整个北向南目前呢拥堵是比较厉害的。
1: 现在北环高架啊，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出了隧道以后要下北京路出口，下桥口的地方有拥堵和缓行。
0: 现在东外环在五星路啊，尤其是桥下，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目前的时速是26.4公里每小时，
1: 这
0: 车辆也有聚集。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传递一下路况哈。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儿早高峰比本周前三天的表现是要好的哈，
0: 表现越来越好。
1: 是，
0: 这跟每个人的文明行车，然后呢，或者是提前出门，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啊。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

0: 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早出门，
3: 路是大家的；
2: 晚出门，
3: 你是路的。
2: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4: 这会儿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9:23。这会儿呢，现在在大水地图上显示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华光街往红山路的方向也开始有拥堵和缓行了。
5: 这会儿的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方向呢是，刚才说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开始持续增长。
4: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南护路出口也是在拥堵排队哈，下桥需要多花11分钟了。
5: 还有永顺街辅道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18.4公里每小时。
4: 在路上听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精准导航。在路上听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省时间，选对路很重要。这会儿说奇台路哈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在每天早高峰的时间，奇台路、金二路、金一路，还有咱们的
5: 五一路、
4: 黄河路、
5: 黄河路
4: 中医院的周边都是车多人多哈。
5: 有朋友提到了这辆车的刹车灯不亮，
4: 一个都不亮哈。
5: 新 A2XW85，有后方车辆提醒你了，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4: 该修的修，该换的换。
5: 对，
6: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7: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6: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7: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4: 车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该亮的亮哈。
5: 乌鲁木齐水墨河作为乌鲁木齐唯一的一条四季长流的河流，它的河湖建设项目入选了全国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清单，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支持。
4: 近日呢，记者从水利部印发的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实施方案了解到，这个水墨河已经入选了咱们的这个幸福河湖建设的项目清单了。
5: 对，这次呢共有45个项目入选，治理河流长度约5000公里，覆盖了全国多个省份啊。
4: 水墨河发源于乌鲁木齐市的东部的博格达峰的北麓，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哈终年不涸的这样一个河流。
5: 对，不干枯的河流。
4: 对，
5: 蜿蜒的数十公里啊，终年是潺潺的流水。
4: 就是现在在这个暑期的时间，一到了周末，就包括今天，很多朋友要去逛水墨宫公园，就这个意思。
5: 对，不只是周末，一到了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
4: 避暑，
5: 整个的水墨沟路啊，整个的温泉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啊，老人、孩子、一家朋友，
4: 对，
5: 都会到水墨河边，然后呢，去感受一下那种清凉的那种夏意消暑。
4: 所以要提示各位哈，如果说要去这个纳凉、要去避暑的朋友，还是要维护咱们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不是？
5: 我们继续来刷新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然后但是也在说我打卡打卡报道一下，收到，
4: 欢迎每一位朋友来打卡签到哈。
5: 来听一下从前的语音信息。
8: 机场高速啊，机场高速南向北，距离贵港路出口还有200米。左侧车道一起事故啊，中间车道一起事故。
4: 由南向北的方向，机场快速快到贵港路的位置哈，是有事故发生，
5: 而且他看到了2起交通事故，两组啊。小范同学呢说，东外环观察员来打卡报道，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有点大啊，出现了缓行啊。
4: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昆仑路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8: 油价在今天晚上变还是明天晚上变？
4: 啊，
5: 油价，
4: 油价，
5: 明天晚上，
4: 明晚的24点啊。 再等等。
8: 补充一条路况，时代环北向南，之前属于路况通的，然后到了客西街跟前就开始排队缓行了。
5: 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啊，客西街出口这儿目前呢出现了车辆的缓行。
4: 这会儿到了9:27了哈，您在哪儿通行？欢迎大家来分享路况啦。
9: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4: 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各位，雨天如果途经漫水桥，千万别抢行，山洪几秒就能淹没桥面，宁可多等一小时，绝不冒险，一秒钟安全出行，人人关注啊。
5: 富康的这位朋友来打卡报道，他说富康的整个二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继续回到市区来看一下，往北呢是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华滨中学这儿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而且事故是刚刚发生，
4: 一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哈。路上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来全面介绍一下。
10: 像到这个时间阶段，路上的车流量确确实实进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第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已经有队尾已经排到事业公园这个位置了，整个的缓行路段接近2公里。所以这会儿如果走事业公园，从维斯特的东向西方向走，我觉得可以考虑走沿河路，走七道湾南路来进行一个绕行了，选择地面道路。然后另外一个是车流量开始增加的，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开始有排队，尤其是过了七变三之后，右侧车道基本上全部都是排队准备从红山路驶出的车辆。那也提示大家，如果您要是直行，就尽量的站左边车道来通行，那如果你要是从红山路出口驶出的话，就根据车流来进行排队通过就好了，不要在这个出口加个塞儿啊，或者是几个队啊，这样反而会让交通秩序变得更混乱。然后接着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现在车流量也不算小，行驶速度比较慢，尤其是这个河滩路上桥口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车流的交织，这也是百商桥面拥堵的一个原因。接着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九江湾水库一直到西山的出口处，现在开始有缓行，尤其是徽商酒店上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是有点堵。另外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看到从这个104团这个位置到西山隧道到156队进出口这块开始出现拥堵了，尤其是隧道内基本上属于走走停停的样子。不确定西向东有没有事故啊，也请西山的各位好朋友更新一下路况，在隧道内因为看不见有没有事故发生，但是能看到隧道口进去的时候非常非常慢，基本上是停一下挪一挪，停一下挪一挪这种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是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桥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然后另外过了河滩五层桥之后，柯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所以如果要是考虑从城北到城南的话，不妨可以考虑一下东二环或者阿泰高架，现在目前这两条路通行情况都不错。
4: 没错哈，现在如果说走在西山的朋友来看一看，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通行缓慢哈。
5: 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啊，所以希望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
4: 对，
5: 从四道岔过来之后啊，准备进西山隧道的一些朋友，另外同时也看到了西外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在西红路出口这儿啊，目前也开始逐渐的排队，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
4: 到了9:32，可以说周四的早高峰的峰值从这会儿就已经来了哈，
5: 就是现在了。
4: 嗯，
5: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温泉高架从东二环下桥之后到南湖路的出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大排队，速度是20公里。
4: 北环高架尤其向东的方向，出了蜘蛛山隧道要下北

0: 路出口也是在排队当中。
1: 东外环在七变三，从六道湾啊往红山路的方向，目前流量也非常大啊。
0: 嗯，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来分享路况吧。在路上，一方面关注路况，也要关注一下咱们生活当中的福利的好消息。如果说家里面有皮草需要保养、需要清洁的，好消息来了。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厂的六楼皮草保养中心盛大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有超大的福利，原价499，目前为止皮草的清洗仅需要19.9元，
1: 同时呢399元的雾化消杀只要9.9元。
0: 嗯，
1: 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要来华斯。我们继续来刷新看一下路上的消息啊。
0: 嗯，
1: 子娜想问你呢，
0: 说
1: 他说我是朱继萌，龙明，我想问一下，今天妈妈要带他去库尔勒，
0: 嗯，
1: 说想问一下，现在出发去库尔勒，走天山胜利隧道，路况怎么样呀？
0: 一路畅通，
1: 放心走，
0: 通着呢啊。到库尔勒是去看 CBA 的夏季联赛吗？今天晚间的20点，咱们的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将会在库尔勒展开夏季联赛，
1: 哎，
0: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西南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来观看现场直播哈。
1: 目前呢，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堵堵堵，他应该说的也是往那个西山方向，骑马山出口的方向，北向南，
0: 西外环的北向南。
2: 瑞星路和机场辅道红绿灯处桥下面有好多车在原地掉头，导致后面瑞星路很堵。
0: 嗯，这个地方是能掉还是不能掉啊？有没有这个禁止掉的标志啊？
1: 丁丁说，我刚从西山隧道出来啊，现场看到没有事故，
0: 嗯，
1: 纯车多纯堵，
0: 就是大家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哈。金山谷小区与骑马山隧道的上层交汇处哈，堵车堵车，通行比较缓慢。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到了早间的9:35，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明阳天下组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来跟进一下。这会儿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确实哈，在丝竹路桥底下行驶缓慢。另外，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进祝融山隧道、出祝融山隧道都是在缓行当中的。
1: 还有呢，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5.1公里每小时。
0: 这会儿通行在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朋友，从华光街往红山路的方向也会碰到拥堵和排队。
1: 还有呢，刚才锵锵定位的西山路从辅道一路呢经过西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
0: 没错。
1: 但是刚才有朋友已经跟进了，说他穿过了这段，发现其实就是纯车多，并没有看到有事故的点位啊。
0: 在早高峰的时间碰到车多是正常的情况，碰到车多不要来回的变更车道啊，
1: 站好自己的道走啊，
0: 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周四的早高峰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虽然说有一些部分道路哈出现了拥堵排队，但是没有事故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1: 大家继续坚持好好表现，我们即将会迎来一个平稳而稳定的稳重的周四的早高峰。
0: 但是目前可南高架强强看到了事故哈，哪个方向？
2: 嘿，我觉得这个
1: 说早了，
2: 这个、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啊，因为这个我看在事故车辆里有一辆车的这个驾驶员应该是着急要往机场赶的，这个应该他是在机场工作的，所以这个先说方向吧，东向西的方向，在过了这个河滩五层桥之后，快到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三车的事故发生，现在正在拍照处理。三车事故比两车事故处理起来要稍微慢一点，毕竟还有一个责任的划分的问题，是三碰二碰一，还是三碰了二然后碰一，这样的这样的责任的划分，所以事故可能在路面上停留时间要长点，所以这会儿能看到的是从河滩五层桥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事故点位这块，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所以尤其是从河滩路上克南高架的车辆上桥以后，把左边的转向灯先打开，然后提前的慢慢的朝这个右边第二车道来并线，反方向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克南高架的河滩路下桥口这块，现在下桥速度也比较慢，所以在右侧也是出现了有这种拥堵排队和缓行的状态，所以提示大家，克南高架现在是河滩路这个五层桥这个东西双向，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偏大。
1: 嗯，而且锵锵你提到的这个事故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0: 嗯，
1: 说三车追尾在最右侧车道，而且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呀。
0: 大家注意一下啊。东向西的方向快下河滩，就是西北路出口那个位置，有事故发生啊。
1: 目前估计从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儿刚刚突围出来的一些车友们，发现前方
0: 又怎么不动了，
1: 还是走不动的。
0: 是的，
1: 哎呀，欢迎下次再来。说了新 AT 1152，说我刚才也给你喊了一声，不
0: 知道
1: 你听到
0: 了
1: 没有。
0: 师傅，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还是个营运车辆啊，
1: 估计得何罗明在节目上这样喊一声，他有可能会听得到啊。
0: AT 1152，师傅，换灯了，
1: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0: 嗯，
1: 后方车辆跟着有点紧张呀。
0: 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个油价到底啥情况哈？
1: 你们最近听节目了还是没听节目呀？
0: 每天都在说，明晚的24点，就是8月14号的24点过了以后，油价调价窗口将会打开，预计是会下调。
1: 对，预计啊，每升可能会跌个2.5到3毛呢。
0: 嗯
1: 啊。另外呢，机场高速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得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位置啊，
0: 这个牌子这个地方堵车排队。
1: 从今天一大早开始呢，在贵港路出口的事故，包括呢从大地物立交桥继续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都比较大。哎，这是早高峰来的比较早的一个地方，
0: 正常的一个状态吧。现在9:41，早高峰的这个峰值正在我们身边。
3: 罗宁丹阳，早上好。
0: 早。
3: 说一下刚才机场高速的两起事故啊，前次就是分神驾驶。这个机场高速南向北车辆较大，有些地方就直接停下了，就那样，后边车能把前面车咣当一撞上。这个建议各位车友啊，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不要分心驾驶。
0: 对。专心驾驶，安全驾驶很重要哈。
1: 就是他看到了，就是有事故点位，但是后方车辆依然避让不及。
0: 对，
1: 说明不是分神了，
0: 嗯，
1: 速度过快了，
0: 跟车太近了，
1: 跟车太近了。还有呢，西外环桥下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老徽商酒店这个位置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大家路上慢慢走，安全出行哈。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5G

0: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4: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3: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4: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3: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5: 微风吹来云上的芬芳。
6: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路，而不要去赶路啊。
7: 这会儿我们看到了有几个事故的点位，跟大家来跟进一下。首先呢，是在西外环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在老徽商酒店这个位置，是发生了一个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左侧车道，它这个位置是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儿，
6: 对
7: 啊，也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6: 过了牌子往这个大地卧铺桥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啊。
7: 还有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啊，过了这个河滩路出口，快到西北路的下桥口这儿，最右侧车道又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6: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来跟进分享路况。在这会儿9:44，在乌鲁木齐站周边的的哥的姐，还有咱们的网约车司机哈，可以来了解一下。在9:00到10:00，乌鲁木齐站将会到达旅客1600人次，预计需要出租车、网约车446辆啊。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6: 今天昌吉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
7: 石河子多云，37度到23度。
6: 奎屯多云，37到25度。
7: 克拉玛依小雨天气，38度到26度。
6: 伯乐多云，36到22度。
7: 伊宁小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
6: 塔城晴天，38到20度。
7: 阿勒泰呢是晴好天气，34度到16度。
6: 去到东江的哈密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9度，低温22度。
7: 哈密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吐鲁番，是多云转小雨天气，44度到31度。
6: 南疆的库尔勒，刚刚那个小朋友说要去库尔勒的哈，来关注一下库尔勒多云，37到27度。
7: 即将要走天神胜利隧道的朋友啊，再来看一下阿克苏，是多云天气，32度到21度。
6: 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
7: 喀什多云天气，34度到21度。
6: 和田多云，32到26度。
7: 乌鲁木齐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6: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上车就听949。这位咩咩咩说了哈，现在呢，今天出门晚了，但是没赶上高峰期。现在河滩快速的北向南，从丝绸路往这个广惠桥的方向一路畅通，正常通行。
7: 阿明说现在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爱情山脚下这儿啊，最右侧车道上怎么有车辆停留呢？
6: 东二环，
7: 东二环
6: 北向南，就是在那个迪达马戏团那个位置哈，
7: 最右侧车道他应该不会无故停留，不知道是故障车还是事故车辆。
6: 如果说在路上有故障，别忘了在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
8: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9: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8: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9: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10: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6: 在路上，安全第一位，无论是自己的安全还是他人的安全，都不能松懈啊。
7: 童话呢要提醒大家，因为和田二街门口的道路通行方式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七台路和和田二街那个门口应该是掉头通道，目前是暂时不能掉头。
6: 对，
7: 好多车辆在直行还有掉头，所以呢造成这个位置目前交通压力稍微有点大。
6: 这段时间呢，在乌鲁木齐市的和田二街还有大巴扎附近啊，确实是游客如织。咱们如果说需要通行的路段的话，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比如说怎么停车，怎么样来卸客，都得提前了解一下，
7: 或者直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啊，搭车前往现场，其实还不用考虑停车的这个问题，
6: 到大巴扎坐地铁
7: 很方便，
6: 也很方便 啊。
7: 阿明呢要提醒大家，还是在那个爱情山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最右侧车道啊，有一辆车停在最右侧啊，大家小心变道一下。
6: 9:48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冠名播出。
7: 来看一下简简单单啊，要提醒大家说东外环下会展大道的那个大转转桥，堵车都已经排到了桥面上了。
6: 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
7: 下会展大道嘛，那个大盘桥，
6: 盘桥那个位置在拥堵排队。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今天咋不堵车呢？咋回事儿？
7: 今天整个的从早上8:30到现在啊，
6: 算是比较平稳的早高峰，对吧？
7: 心态都比较好。
6: 该堵的地方它还是在堵，不堵的地方。确实不堵哈、啊，
7: 就是去天堵的朋友就是没有了，
6: 比较少、啊、哎是
7: 啊，不至于放假，今天还是星期四的一个正常工作日啊。
6: 西外环北向南说在客歇的出口拥堵，通行缓慢。
7: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大数据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像刚才罗明所提到的，该堵的地方，比如说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河滩路呢整个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啊，这都是正常拥堵。
6: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确实还是有两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16公里每小时下桥需要多花14分钟。
7: 但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你看机场快速啊，南向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啊，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呢车辆有缓行。现在整个西外环啊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徽商啊桥下在上桥方向啊，目前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车辆有一些啊堆积，有一些积压。
6: 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在路上都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
10: 看北向南河北路匝道口右边停了一堆车，施工了。
6: 北向南
10: 车辆缓行了，
6: 在河北路出口那个位置哈，是有车辆停放，后方在缓行。
7: 九哥应该是看到了新 A8FX99， 说车上的驾驶员啊，化妆。而且呢他不只是分神化妆，他车辆还有溜车的嫌疑。
6: 这个车辆停下以后，可能很多朋友话会推到 N 档，推到空档，你把手刹拉上，不然的话溜车哈。
7: 对，因为你一分神之后啊，你脚下是什么动作啊？
6: 对，
7: 其实你会下意识的有一些更多的误判。所以呢溜车真的很危险啊。
11: 哈密南路北向南车流量大。
6: 哈密南路北向南，
12: 谢谢你的路况哟。
7: 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结合夏季电动车出行的规律和特点，在重点路段、重点路口，采取了流动巡逻和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6: 确实哈，在这个集中整治，比如说这个电动车驾驶员不戴安全头盔的。上高架桥的、
7: 闯
6: 红
7: 灯
6: 的、逆向行驶的、违法载人的行为，都是在集中整治当中。
7: 同时呢，还有一些夜间啊，包括那个灯光使用，还有呢违规加装音箱啊等等扰民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啊，交管部门承诺说做到发现一起
6: 查处一起，
7: 对，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
6: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
13: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4: 奶茶120块，心疼不？
1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
16: 是我们黄金碧桂园的这个位置。
17: 嗯，
16: 这个位置呢，为了便民，我们也采取了道路两侧
17: 哦
16: 单排的顺向停放，
17: 嗯、
16: 但是道路的中间
17: 嗯
16: 绿化带这个位置是不能够进行车辆停放的。
17: 嗯，那停放车辆它在这个路段当中有没有一些标志牌，比如说限时停车，或者呢是单排顺向来进行停放，这些提示牌有吗？
16: 都有的
17: 哦，大家在这儿看就可以了。那刚才说到这个凤起街，为了方便居民停车和参观六馆一星，它的这个停车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范围？
16: 嗯，如果是在六馆一星的话，是从下午的20点开始，
17: 嗯，
16: 啊，一直到我们的晚上都是可以进行单排顺向停放的。
17: 嗯，明白了。好，这是对于凤起街大家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给您做了一个解答。另外呢，在昨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徐女士也提到了一个建议，她说红光山路西向东，在红光山景区大门前人行天桥的这个位置啊，希望能够开一个掉头口。她说现在呢，在道路的北侧酒店呀还有小区啊都比较多，进入酒店或者是小区居民的车辆也比较多。她说现在呢，如果说到希尔顿酒店门前的这个信号灯掉头的话，左转车道排队是比较长的，他说能不能够提前来开一个掉头口。在昨天的交流过程当中，我给这位女士解答说呢，我说这个掉头口应该是不能开的，因为她一把是掉不过去的，这样的话她的掉头车辆势必呢就会影响到双向的三条车道。那么通过张警官，您在路上经常巡逻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对于徐女士所提出来的一个建议，您给出一个专业的解答。
16: 因为咱们这个红光山景区门口呢，
17: 嗯，
16: 双向，也就是我们的红光山路，双向是我们的六车道。那六车道早晚高峰，红光山路东向西以及西向东的车流量压力已经是很大了。
17: 嗯，
16: 那如果再去在此位置开设一个掉头口，那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小的丁字路口。
17: 对，
16: 那你去进行掉头，再直接进入到红光山景区。首先会存在一个横跨车道的一个安全隐患，
17: 嗯，
16: 其次呢，开设掉头口它会造成东向西和西向东一个道路的加剧拥堵，所以我们前期也看过这个方案，
17: 嗯，
16: 那后面也是不适用于在此道路去开设我们小的丁字路口或是掉头口。
17: 嗯，明白了。确实啊，在这儿如果开一个掉头口呢，它可能影响的车道就比较多了，不单单就是在左侧的这条车道来排队进行掉头，而是影响的范围呢就会更大一些。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两个问题的答复，就到这儿。谢谢。
16: 好的好的，
17: 哎，
16: 谢谢。
17: 好嘞，好，再见。那针对于听众所咨询到的这两个问题呢，就给您答复到这儿。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8: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7: 此时此刻在道路上您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您也可以继续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听一听8910这位朋友的语音。
19: 949问一下，这个时钟就是这个国际列车国际实业立交桥，
17: 嗯，
19: 这边上来了以后就不能掉头了吗？
17: 这两天呢，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咨询还是比较多的。记得在本周一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也给大家做过解答。因为七台路道路的升级改造，现在呢是准备要进行到和田二街的这个路口了。那么

和田二街大家也都知道，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这条路上是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来进行施工的话，势必呢对于来往的车辆影响会非常大。所以说现在交管部门呢对这一路段在施工之后的交通通行方式来进行一个提前量的测试，就是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方案，那适不适合

0: 苏州路立交这一段，
1: 嗯，
0: 就每天我们都会走这个河滩嘛，所以说河滩上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特别揪心的事情，尤其像这样的龟速车辆，
1: 嗯，
0: 这个尤其最左侧车道的这个，因为我们经常天天这样跑，天天都会有这样的车辆，就是你在后面这个闪灯打这个鸣笛都不会有任何反应，然后你超过他以后，他还觉得好像你在那个，
1: 嗯，你跑得太快了。
0: 所以他其实河滩上你按照我们正常限速应该是100，
1: 嗯，
0: 很多车跑着50-60，
1: 嗯，
0: 那特别影响这个交通通行，整体压低了整体的通行效率，
1: 嗯，对，是的，
0: 交通隐患，
1: 嗯，
0: 就是我就早上我再提了个小意见，
1: 嗯，
0: 就是怎么加强这方面的治理，因为我之前看到咱们这边交管部门也在用这个无人机，
1: 嗯，
0: 做这个。做这个航空的这个抓拍，
1: 嗯嗯，
0: 这力度我觉得还是有点小，
1: 希望能够加大对于在快速路上开慢车的这种行为。首先啊，邵先生，我先纠正您一个观点，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河滩路的限速100，我告诉您，河滩路的限速是80，千万别照着100跑啊，河滩路的限速是80。
0: 好的，
1: 好，先来说这个问题，咱们再来说第二个。确实啊，在快车道上来开慢车，这对于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节奏它是有打乱的，所以说呢也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大家如果说经常来走这个河滩快速路的话，也会明显感觉到这条路上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啊，它会比其他的城区道路上的发生率它会要高。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开慢车的司机在快车道上来进行行驶的话，那大家就会不断的来进行变道。那么往往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呢，它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更高一些，就不如这种一直大家都在直行的时候减少交织。这种情况交管部门呢，尤其是辖区的巡逻民警碰到这种情况，都会通过这个喊话器让他呢要么就驶离到最右侧的这个慢车道上来进行行驶，要么呢你就提前要么你就提快自己的速度。民警当时呢也都说，其实这种在路上开慢车的绝大部分的司机都是在要么是在打电话，要么就是在看手机，所以说他的注意力根本不是在开车上，在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其实现在辖区的民警呢，对于这种情况也是在日常的巡逻当中不断的在这个发现了一起呢，也都会来纠正一起的。
0: 好的。
1: 好嘞，好，那也谢谢邵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0: 好嘞，感谢主持人。
1: 好嘞，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哎，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要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15，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 G331 线丹阿线三塘湖附近路段， G314 线乌洪线盖茨检查站至白沙湖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C621 线奥别线乌史县夏尔达里亚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3日8时至14日8时，受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扎拉木图至巴伦台段， G219 线温泉至温苏段沿线山区， G217 线独库公路， G216 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G0711 线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阿拉干收费站路段， G314 线塔什库尔干至红西拉普段。沿山山区局地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8到9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6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至民丰。

0: 段 ，G218 线快乐至若羌段 ，G315 线明丰至若羌段 ，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交通热线。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和谈快速路的这个限速啊，是80，不是100。有几位朋友呢，也是发送来了信息说啊，和谈路不是一直都是100吗？什么时候是80啊？在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过辖区交管部门的民警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就和大家是说到了和谈快速路的限速呢，它是80，不是100。当时呢，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还和这位民警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在上这期节目的时候，听众朋友发送来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多，基本上呢都是一致的，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嗯，什么时候改的80呀？不是以前都是100吗？民警说它是80，但是当时呢，我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整个和谈路上的这个限速标志牌太少了，大家呢其实看的并不是非常的清晰。他说有，我说有，但是少，希望呢以后呢能够在这个和谈快速路上，比如说一些立交桥上，在这个立交桥下呢，能够来多竖一些和谈快速路的限速标志，同时呢，在地面上也能够湿化这样的一些限速标志，限速的这个提示，这样大家也就知道和谈快速路呢，它的限速其实呢是80。好，我们继续来看，手机尾号是2002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科普一下，这种电动自行车在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路不能上呢？同时也是发来了两张照片啊。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因为看到了在这条路上是不是和谈快速路啊，感觉有一点点的像有一个骑着电三轮的一个人在最左侧的车道，应该呢算是快车道上来进行行驶吧，真的还是很危险的。电动自行车它是属于非机动车，对于城市的快速路它是不能够来上的，比如说高架桥它不能上，还有和谈快速路它也不能上，东二环呢也不能够去。那么在城区的道路上呢，是靠右侧来进行通行。现在乌鲁木齐市区范围内有很多的路呢，在最右侧都是设置了有这个机非混合车道来进行通过。还有余深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龙泉街东向西现在好堵啊，他说我等了5-6个红绿灯都过不去，他说这个绿灯的时间是太短了。而且呢，这两天就像前面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在时钟这路段，因为最近是要来进行一个施工，所以说呢这个路口现在它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也会影响到其他路口的一个通行情况。手机尾号是6289这位朋友，他说和谈导航，他说100东进场高架桥旁边呢是有一个80的标志。还有石学伟他说到了，他说真的是80的话，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个限速80的牌子挂上。他说让我们的司机师傅都知道限速是80，如果真的是，不是如果，叫真是80。所以说当时在民警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确实和谈快速路上的这种限速标志牌太少了，大家一直都以为它会是限速100，其实呢它是限速80。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胡女士的电话。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6: 你好，我是今天打这个热线，就是有这样一个目的和想法，想跟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就是跟您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媒体和交通朋友们就是进行一个沟通。我是一个

0: 个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然后应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离开乌鲁木齐，将近有30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从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跟我们家人都一直有这个听广播的习惯。其实应该是949，应该是我们家的一个首选的一个频道。包括我这个离开家这么多年，每每回来的时候，父母也都会经常听949，关注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不
1: 交
0: 管是交
1: 通，
0: 通也好，还是
1: 生
0: 这个，
1: 活，
0: 城市的这个变化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我了解家乡的一个窗口。那今年我回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6月中旬，我母亲在我们小区楼下过马路的时候，出现了交通事故，
1: 有。
0: 然后被这个外卖的这个平台骑手撞伤，然后就是在救治过程中，就是人走了。所以我从6月中旬到现在，就是一直回到家乡都是在处理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管我作为一个家属。就是在处理之中，我可能也会经常去交警支队，然后也会参与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也会坐打的，也会打出租，也会坐公交车，也会坐地铁，所以这个即将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借助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下呼吁。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包括就是现在外卖骑手，他也都会骑机动摩托车，就是我希望，就是作为道路的这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参与者，我呼吁就是所有的驾驶人员在驾驶的过程中，一定要就是注意交通规则，然后要提高这个安全意识和注意观察的这个义务，不能因为说你在驾驶当中，因为你是从这个掌握或者说驾驶过程中你是占有一个主动权。就处于一个很强势的地位，其实，在交通参与当中，人人是平等的，包括行人。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也有一个建议，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经常会打车。我发现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就是在这个道路运输当中，除了有出租车、滴滴以外，可能还有一类车是黑车。就是一些无营运资格，但是他会随叫随停的这样的现象，这可能是我在内地很少见的一个情况。但我想提醒的是乘客，我想从这个角度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坐这样的车的话，那么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如果在道路上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去确认我们跟这个驾驶人员，我们是这样一个，就是不能说是合作，就是说我们是作为一个乘客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可能有的一些责任呀、厘定呀这方面会带来风险。但如果我们坐出租车的话，那我们就是属于它是营运状态，我们是乘客，提供的是服务，那这些责任是可以厘定的，就是作为第三方。当然，这也是我最近学到的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法规，然后知道的一些知识。我也想借个平台，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嘞，好，那也，好，您接着说，
0: 第三点就是因为咱们乌鲁木齐的地铁，说实话，就是说现在还在建设当中。
1: 对。
0: 公交车也是我们这个平常出行的一个主要选择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在公交车当中，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经常上公交车的时候，你在公交车上除了正常的公交车自己播放的这个报站名和安全提示以外，其实你经常会在车厢里面听到5、6种声音，就是我们的乘客，然后他在外放自己的这个手机或者其他的这个多媒体的这个平台的声音。我觉得就是为了营造这样一个文明有序的这样一个公共环境，其实我们公交车其实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吁，或者说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要求我们的这个乘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多媒体的这种声音就是外放出来，你可以戴耳机，或者你也可以静音。
1: 明白。这是您通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2个月的时间的一个观察，也是呢，在这个出发之前，想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一个交通管理的，这个心得吧。首先一点，我觉得对于您所刚才提到的，就是自己母亲，不幸离世，我们也是感觉到非。

0: 非常的这个悲痛啊，确实，这个交通事故，而且呢又是这个外卖小哥来因为碰撞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我觉得确实挺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您也是比较理性的来看待了这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管理措施，我觉得挺好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到的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种管理，还有黑车的这管理，其实最近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也是跟着首府的交管部门一起关注到了对这两个方面，也是乌鲁木齐市民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呢，都现在在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您比如说，对于，外卖小哥的这个整治情况，在路面上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乌鲁木齐的这个老城区，因为您以前也是在这城市生活嘛，乌鲁木齐这个老城区呢，它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而现在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它又是比较多，所以说既有他们的这个通行需求，又要考虑到老城区的道路的这个特点，所以说现在呢，在很多的路段就已经是湿化了，这种叫做机非混合车道，让来规范这些非电呃这些电动自行车，他们能有一个道路来进行通行，而不至于满马路的来窜。同时，对于他们这个超速啊，还有挂音箱啊，还有这个多人骑一辆电动自行车的不戴头盔的等等，都是来进行一个整治。希望呢，就是在整个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效果。还提到这个黑车的情况，这两天呢，乌鲁木齐的交管部门、还有公安的相关系统，以及是乌鲁木齐道路这个行政综合执法部门，也对于黑车呢来进行一个集中的管理。昨天呢，我记得我们的一个记者在跟随执法队伍一起来进行采访的时候呢，执法人员就是拦停了几辆黑车，对于乘客也是提出了像刚才您所说到的样，给他们来说，其实乘坐黑车它是比较危险的，会给自己的自身权益带来很多的一些损害，也可能在这单上你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保证你所有单你都会这么样的幸运。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种维权的纠纷的话，那你有可能你真的是找不到人。就说对于这两点来说，确实我觉得现在首府的这些职能部门也都是听取了市民的这种呼声，在进行着一个加强管理。对于您所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公交车上能不能够来播放一些这种公益广告，就是不要太大声，影响到
1: 我
0: 了
1: 的意
0: 别
1: 思
0: 人。
1: 是，打扰一下，我说的不是公益广告，我是说的乘客，就是不要外放自己的刷具，
0: 对于
1: 我
0: 乘
1: 想
0: 客的这种
1: 这个
0: 提，
1: 声音，
0: 对，对
1: 对。
0: 于乘客的这种提示，那司机可能扯着嗓子喊，他会很累，所以说就通过这种语音公益的方式，通过
1: 对
0: 公益
1: 对
0: 广
1: 对，
0: 告的这种方式给大家
1: 是的，是
0: 上
1: 的，
0: 车来进行提示，它会更合适一些，对吗？
1: 对的，对的，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好的，那也感谢您给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几个建议。
1: 我最后再说一点，
0: 好
1: 就
0: 的，
1: 是，其实我打这个电话之前，其实想了很多，因为，我本身认为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家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可能不应该放得很大。但后来我其实有勇气打这个电话，其实就是我自己又说服了我自己，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我未来再回到乌鲁木齐的心境，可能不是一个回家的感觉。但是我确实从我自己的本心上来说，我确实希望我的家乡乌鲁木齐越来越好。
0: 好嘞，也谢谢您的这份祝福，也希望你在其他的城市也能够尽早的走出这个悲伤的情绪吧。
1: 好好，谢谢，再见。
0: 好。
2: 车行乌豫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3: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豫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2: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4: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交通热线。刚才呢，大家在听完了胡女士的电话之后，可能心情和我一样，都会感觉到非常的遗憾，或者是非常的沉重。的确啊，如果说交通参与者，无论是这外卖骑手也罢，还是机动车的驾驶员也罢，这种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的状态下，他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也会给其他的家庭带来这种伤害。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吧，这些骑手们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能够珍惜其他人的生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哦，你好，久等了啊。
5: 今天早上是这样子的，我从咱们那个和田一街，就黄河路中医院这个科研楼后面这条路，和田一街，我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走，走到这个五一路呢，有个执勤的警察，他还让我执勤了，知道吧？因为五一路要进黄河路中医院，车特别堵嘛，然后警察就把这个五一路这个小路口与和田一街的路口拦停了，让我执勤了，我因为这个和田一街它是由北向南的单行道嘛，
0: 对，
5: 我就走到这个七台路的同时啊，走到七台路的嘛，是吧？因为好像七台路要施工嘛，怎么回事？
0: 对，它正在施工一个道路的提升改造，
5: 对，然后中间了放了那种锥桶，是钉到那个地上的细的锥桶，然后临时又挂了个禁止左转弯的牌子，因为咱们和田一街走到七台路，原来它可以左转嘛，对吧？可以左，现在因为施工了嘛，它就不能左转，而且中间搞的那种立式的那种锥桶定着的，那么走到这个路口，我只能右转了呀，对吧？那么右转七台路在9点钟到10点钟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单行的时间段，就从和田二街一直到黄河路这个时间段，9点钟到10点钟，
0: 对，单行
5: 是个单行，私家车不允许走，公交车可以走，
0: 对。
5: 那么我想麻烦问一下子，那我既然像这样子走了，那我在五一路这个路口，你既然七台路施工，那你警察你就不要让我执行了呀。我从五一路我就左转出去，右转出去了呀。那
0: 他可能也是他
5: 放了个口子让我直走了。
0: 他可能是不是当时也是考虑到了这个五一路上，因为五一路它比较窄嘛，所以说是不是也考虑到了五一路上的这个交通压力情况，来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让您分流。
5: 那临时让分流，那我想请问一下张总，那走到这个七台路口，那中间有锥桶，又不能左转，那我只能右转。那么右转现在这个单行的时间。那对电子警察拍掉了
0: 不会，
5: 那怎么弄？
0: 他让你来走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您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是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都说过，因为这个七台路它道路提升改造，它的施工呢马上就要进行到和田二街的这个路口了。和田二街现在旅游旺季，车流量人流量都特别的大，那如何能够保证在施工期间和田二街的正常车流量和人流量的通过，有秩序的来进行通过。所以说呢，现在交管部门在施工之前呢，对于他们的交通方案来进行一个验证。所以说他们的现在所进行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还在继续来看通过哪些方式能够让在施工期间和田二街周边的这些道路它都能够最大化程度的保证它的畅通。
5: 那也就是在
0: 这
5: 个现实时间内，我右转了不会被拍。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的。
5: 哦，不会被拍
0: 啊，不会，这点您放心，他是不会被拍的，他让你走的不会的，您放心。同时呢，也借着您的这个热线，也来给其他的司机朋友也解释一下吧。就是说现在这个路段，大家反应确实是比较多，马上就要施工了，现在交管部门要来跟道路的交通管理、跟车流量来进行一个磨合，等施工开始。

0: 始之后，可能这条道路的通行呢，它会受到影响，但是不会影响太剧烈。理解一下。
1: 好，行，我知道，不会被电警他
0: 拍不会的，
1: 因为都限时间的。
0: 不会的，嗯。
1: 好，行，好，谢谢张彤老师。
0: 哎，
1: 好
0: 嘞，
1: 好，
0: 那也感谢您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5: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啊，我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我就反馈两个问题。
0: 嗯。
5: 第一个就是那个，新客站，就新火车站北广场二楼送客平台。
0: 嗯，乌鲁木齐站。
5: 右侧两个车道，它是出租车的下客道。
0: 嗯。
5: 左边是社会车辆的下客道，但是现在这个出租车的下客道经常被那个社会车辆、网约车。
0: 嗯。
5: 然后这些车，然后每天这个地方就是我进去送个人的时候，就特别的堵。
0: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反馈一下，这个有没有抓拍，或者说这个网约车是可以进这个出租车这个下客道吗？
0: 嗯，您现在反映到的这个问题，主要是网约车比较多，还是社会车辆比较多？
5: 社会车辆也有。
0: 哦，都有，就是在这个
5: 对
0: 出租车的通道，
5: 就是、
0: 嗯。
5: 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是出租车的下客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会能开进去。
0: 嗯，两个问题，好，我记下来了，我来进行反应。第一呢，就是您来明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乌鲁木齐站二楼的送客平台出租车的专用通道里面，网约车能不能够来进入，对吧？那对于私家车来说，那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个管理，社会车辆来进行一个管理，对吧？
5: 对对对，然后有没有电子抓拍啊这些的？
0: 嗯，它有电子抓拍，但是就是对于，停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车辆，它会来进行抓拍。但是您所提到的这个社会车辆占用了出租车的通道，会不会有抓拍？这个我一并来帮您了解一下，好吗？
5: 啊，行的，行的。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机场高速，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南向北，
0: 南向北，
5: 在那个。就是进到老机场那个口子，
0: 嗯，贵港路
5: 那个口子，然后就是那个口子一过那个口子再往前，不就是那个有那个应急车道嘛？
0: 嗯嗯，
5: 应急车道，然后每天早上早高峰都有这个车辆占用应急车道。
0: 嗯，
5: 占用应急车道之后，它到了前面之后，它会汇到这个主道上，汇到主道上，它就会造成这个。拥堵，
0: 嗯，
5: 然后拥堵，然后会造成后面急刹车，因为那个地方我观察了一下，经常发生事故，而且都是大部分都是追尾的。因为我今天早上送人的时候，
0: 嗯，
5: 在那个地方连续三次的急刹车，
0: 嗯，
5: 我也是差点追尾。
0: 哦，
5: 然后我就说能不能反馈一下，给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就是麻烦把那个进老机场那个口子，还有就是从老机场出来。往新机场那个口子，还有就是进那个沙之船那个口子，
0: 嗯，
5: 全部画上虚实线，然后再装上电子警察。
0: 嗯，这个首先虚实线呢，它肯定是不会来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路段呢，它是属于应急车道，所以说在应急车道和这个主道上来说呢，他不会给你画一个虚实线。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是咨询过这个问题，说这条路到底是能走还是不能走呢？我们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过咨询，这条路呢它是属于应急车道来进行管理的，而且呢它这个入口的这个牌子是没有取掉的，是应急车道。它的这个标志牌是没有取掉的，所以说呢，这个标志啊，这个标线，它肯定是不会来进行一个更改的。但就对于这个经常有车在应急车道里面来进行通行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反映，好吧？看这个能不能够加大一些对于这一路段的一个管理，好吗？
5: 嗯，那好吧。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5: 嗯，好，再见。
0: 好。在平台当中，9813这位朋友他说，

0: 刚才这位司机师傅说到的，他说网约车呢是可以的，但是社会车辆是不行的。节目之后，我也会帮您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刚才我们这位刘先生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给您一个比较明晰、准确的答案。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热线。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
0: 哎
5: 人。
0: 哎，请讲，
5: 就
0: 什么
5: 是我
0: 问
5: 前段
0: 题？
5: 时间反映，咱们这个蓝天森林花园这个门口二号门这个人行过这个人行道，然后我不是建议装个人行的那个红绿灯吗？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时候能给装？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行人过这个斑马线啊，这方面有红绿灯，他们直接就是不管有没有车，就直接就过。像这地方，像这地方，我想问一下，是有没有电子抓拍这个不礼让行人？
0: 在这儿目前呢，我还真不知道他在这儿装没装啊。只是以前呢，大家说到了这个二号门的位置，过马路不方便，大家都在翻中间的这个隔离墩儿，
5: 对对，上
0: 好
5: 次是我反映完了以后，然后直接给开了个口。那
0: 对，
5: 方便行人的情况下，咱们是不是这个行人也要，对就是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呀？
0: 就希望呢，在这儿能够装上一个人行的信号灯。
5: 对。
0: 我来帮您问一问看，好不好？我们来反映一
5: 他们
0: 下。
5: 不管有没有车，就直接过。你开玩笑，要不然你等人多一块过，人家车停了你再过，是不是？那不能说是人正走了，你突然跑过来，你说，如果电子抓拍是到底算行人还是算车？
0: 是在这儿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虽然说开了口，画了斑马线，但是行人的横穿呢是
5: 对呀，既
0: 川
5: 然
0: 流
5: 政
0: 不
5: 府，
0: 息，一直都在走。
5: 我们给这个政府打电话，政府虽然这个就是解决他们难题，但是你们也得考虑这个行车的问题，是不是？
0: 行，那您说到的这个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看好不好？
5: 对，你装个红绿灯，他行人一看，哦，是红灯，他停了，
0: 这样能
5: 绿灯
0: 够，
5: 他走了，人家车也可以，对不对？
0: 稍微规范一下。
5: 对，稍微规范一下。
0: 好
5: 还有
0: 嘞。
5: 这个河滩路上，这个今天早上我刚才一路上也在听，它这个限速100或80，因为你打开导航，它一直提示你是限速100。咱们这个标识标线还有地上这个东西把它去掉，它就变成80了。
0: 行，对，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说到了这个河滩路上的这个限速啊，但是有些朋友说，在导航里面已经是改成了80，我在河滩路
5: 昨
0: 上
5: 天跑的时候
0: 我
5: 还
0: 没有
5: 是
0: 导
5: 一
0: 航
5: 百，
0: 过，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
5: 我昨天跑的时候还100。
0: 就是导航提示是吗？
5: 对对对。
0: 哎，但是你看有些听众就在平台上说，比如《大圣归来》，他说现在导航就显示的是80，
5: 他
0: 还有
5: 是
0: 一
5: 好
0: 位
5: 像是
0: 听
5: 从那
0: 众，
5: 个叫我看看这是哪里，从人民路立交桥往上走，就是往南的方向，应该是提速是限速是100。然后从人民路往这个苏州路那边走是限速80，它提示是这样提示的。
0: 好，其实刚才大家所发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当时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只是我提到的建议，我说能不能够多上一些这样的限速标志牌，大家能够看得清。今天给我的这个提示呢，我觉得就应该是看交管部门能不能跟这个导航的公司来联系一下，让他们在后台把这个限速的提示也来改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在用导航的时候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条路上的限速，对吧？
5: 好，行，谢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
5: 立
0: 儿
5: 马
0: 啊。
5: 联系我。
0: 好嘞，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 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嗯，好嘞。好，那这样吧，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西南风3级，阿勒泰晴34到16度，塔城晴38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伯勒多云36到22度，克拉玛依小雨38到26度，奎屯多云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37到23度，昌吉多云38到26度，哈密多云39到22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4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到27度，阿克苏多云32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喀什多云34到21度，和田多云32到26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6: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7: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在出行路上有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感，也可以通过热线，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一下。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8: 我这就反映有2-3个问题吧，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礼让人行的问题。
0: 嗯，礼让行人。嗯，
8: 就是说现在是咱们那个礼让行人走的那个10字半码线路口，不是有那个红绿灯吗？就是说有的人人行人嘛，红灯也走，绿灯也走。
0: 嗯，
8: 像这个情况，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路口又是个三叉路口，就是说我像我们司机。
0: 嗯，
8: 有时候要注意车辆，又要注意人，就是有时候刚好走到那个旁边，他没下来，刚好这有个我们那个开车不是 A 柱，有时候也挡那个视线嘛，对不对？
0: 嗯，对。
8: 哎，开到跟前的时候，他人就下来了。像这个情况，像这个我像这个情况，一般抓拍的话是怎么处理？
0: 那得要他就是这种抓拍呢，后台都有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审核。这种情况他呢会根据现场的这个行人的动向，还他会连续拍3张照片，他不会是1张照片。所以说呢，后台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审核的时候，他会来看，来判断这个行人他的这个走向是不是存在着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这种违法行为。首先呢，这是一个判断。另外呢，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挺无奈的。当您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深有同感。前两天的时候，我是在青年路，也就是郝家乡的这个路段，在这儿有一个斑马线，而且呢，行人有的是他是从桥洞下过来，对吧？而在这个地方斑马线呢，它还有一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有一次呢，我刚好走到这儿，然后其他的这个我行人都过去了。前车已经走了，然后我想，哦，那行人已经过完了嘛，那我也开始走嘛。等我刚走到这个斑马线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从我的左边过来一个人，因为他是从桥洞黑暗处过来，我看不清， 哇，我那时候我在想，我到底是停车呢，还是继续朝前走啊？那时候这种纠结的心理啊，顿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一想，哎呀，算了，我硬着头皮走吧，因为我已经走到了斑马线的一半嘛。那你说怎么办？要碰到这种情况，其实如果说要被抓拍，这个抓拍到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啊，他的后台工作人员呢，他会来进行一个审核的。如果说你觉得当时不存在自己不礼让行人的这种情况，那你也可以来申请一个复议，这都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呢，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在路上路过斑马线的时候，真的要减速，看清楚有没有行人准备来进行通过。现在在路上，斑马线前开电子警察的路段是越来越多，所以我现在养成的习惯就是看到斑马线，我真的会点一脚刹车，来慢一点，看看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有没有行人准备来通过，我都会停车来进行让行。等我确定他不是要过马路，他只是在路边可能要搭车，然后我才过。真的，现在在斑马线前，大家开车还是需要警惕一点，小心一点。
8: 因为这个抓拍分数扣的也扣的多，扣的3分，实际上是他的嘛，扣1分吧，200块钱那个都市小子，他是3分，这个3分吧，咋个分数吧，12分也不经扣。因为啥？我在想，你这个红灯也走，绿灯也走，我们是司机嘛，让也不是，不让也不是，让了他红灯嘛，第二个绿灯也红又变那个，我们走的时候又变红灯，又要等一轮，就这个意思。
0: 对，是这种情况。好，刚才您说还有第二个问题。
8: 第二个问题。我是我也是司机，就是有时候跑晚班跑得多嘛，就是晚上跑多，就是说有的情况，咱们十字路口红绿灯旁边不是有那个路灯嘛，照明不足嘛，就是好多晚上那天晚上不是全黑衣服，我们两个就远，咱们就是开的近光灯，就开的跟前的时候才看到他跑着走的，后来就是有个私家车不是直接开过来没减速，这个人行道把他给撞了嘛，因为是因为路灯那个路灯那个没路灯，就是说。好多咱们城市道路现在是，原来那个老灯都是黄色的灯，对不对？
0: 对，
8: 就是发黄。有的像那个窗户沟这边路，有不是有个市场嘛？就是说这边路，就是说路灯照到树上面，地下全部是黑的，一片漆黑，谁不跟不上那个灯嘛？我就说，城市这个灯照明是好的事，但是你这个树全部把那个灯挡住，就地下一点都看不见。我们开的近光灯，开远光灯嘛，比如说对向车的视野，开近光灯嘛，就看那个几米远，那个人走过去，有时候四十码的速度刹车嘛，我那天晚上稍微刹急了一点，就比后面就注意了。因为那个前面有个人也是全黑衣服，因为路灯的情况下，就是路灯要把它照明的可以，就把它利用起来。现在树这个茂盛的很，就是
0: 对，
8: 我刚刚说，就窗户沟这条路，这个树啊，特别丰盛，这个灯全部是黄色的，不像那个现在那个路灯嘛，是白色的灯，白色灯，那个地下照的白白的那种。
0: 好嘞，好，那朱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就是总之一句话，就是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尤其是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因为路况比较复杂，行人比较多，现在呢还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在穿梭，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真的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关注到行人，关注标志标线。咱们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才能保证一个安全。
6: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交通热线，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9: 你好，那个是主持人啊。
0: 哎，请讲。
9: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就是从我们气象园上桥的这段路，那个靠右边， 好多都反正我觉得我经常往那走呗，
0: 嗯，
9: 那个地方有好多那个小坑坑，小坑坑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走到那车特别颠，一路上有好多，我想能不能给路政部门反映一下。
0: 嗯，那您说到的这个小坑的位置，它是在。

0: 哎，
1: 就在靠，
0: 匝道地面的交接的这个位置，还是上
1: 没有，
0: 了
1: 它
0: 匝道以
1: 是
0: 后？
1: 上匝道，上那个
0: 哦，
1: 桥的那，直接到一直到那个
0: 广汇桥
1: 广
0: 面。
1: 汇桥的桥面那
0: 哦，
1: 一溜靠右边，因为两车道嘛，它靠右边都出现那个当当当当，都出现那个小坑，啊，我想的，反正我也经常夹在那一块儿嘛，也经常上往那个那经过那个路段，我想的那给。慢慢反映一下，
0: 可
1: 看
0: 以
1: 一
0: 的，
1: 下，
0: 没问题。好，那
1: 啊
0: 我
1: 啊，
0: 了解清楚了，就是在匝道的最右侧车道这个位置
1: 对对
0: 上
1: 对对
0: 啊，有
1: 对对，
0: 一些
1: 就
0: 小
1: 那个小
0: 坑啊。
1: 坑，
0: 好嘞，
1: 对，
0: 好，我们来转达。
1: 还有一个是我想的，因为这2天修路，和田二街从由西向，由东向西不知道那个哪的嘛，我看都用的那个中间都用那个，可能也在做一个试点吧，可能现在以
0: 测
1: 前没
0: 试。
1: 做，没那个中间没搞那个。隔离那个，搞那个中间不是有，
0: 像
1: 我看
0: 小锥
1: 放了
0: 形
1: 好多
0: 筒一
1: 那
0: 样。
1: 个锥桐那个啥，我觉得以前没搞的时候，我觉得就说如果说这一段，过去以后，我认为就说，那个从，就是由从七台路从三桥过来往黄河路走，以前它只有一条道往右转，往左转，我觉得那个红绿灯亮的时候，它只有我们往。从我们是从就说三桥过来往黄河路，它亮了以后，只有这可能由西向东的车左转右转。如果说这一段时间过去以后，能不能那个地方给交警反映一下，他能借道左转弯的车，他借道他可以。以前是只单行。
0: 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够听这位听众讲完了。节目之后呢，我也来联系。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呢，我也会向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2: 上午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出发在路上，现在11点01分，我们关注一下首府的交通状况。就在此时此刻，安宁渠路出现了车辆的缓行，比平时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南向北出现了车辆的排队。现在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缓行。沧芳沟北路是常规的车辆拥堵，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8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4分钟。除此之外呢，现在的鲤鱼山南路、永顺街辅路以及团结路、泰山街车流量比较大。出行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常说呢，科技改变生活，而科技又是第一生产力。那现在在科技的运行过程当中，尤其是作为企业家们，那在科技的发展里，您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在想如何来为我们的科技创新上一个保险？今天我们说法节目就去详细了解科技保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相关的提问和咨询，也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 微信平台。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科技呢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但是呢，科技创新的路上从来都伴随着未知和挑战。万一花了很多钱搞技术创新，搞不出来该怎么办？钱会不会打了水漂？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科技的，尤其是科创企业的一个保障，科技保险。我们今天特别有请了一位专业嘉宾，他来自平安财险科技支公司的经理徐涵。我们先请徐经理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徐经理您好。
3: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今天着重说科技保险啊，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什么是科技保险。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想要搞创新或者是搞创新企业的负责人，如何能够更好的让企业来发展，消除我们在创新路途当中的风险。那节目一开始，先请韩经理给我们，徐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科技保险，它都保什么呢？
3: 科技保险，其实呢，它专门是给搞创新的科技企业定制的保险，跟普通做生意还不太一样。科技企业核心就是不停地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条路本身不确定性特别大，有可能大额研发投入最后行不通，或者是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产品推向市场又出现各种意外。科技保险其实就是帮企业分摊这类创新带来的风险，不用企业独自扛全部损失。它不是单一的财产保险，能覆盖企业从研发、生产、出货到后期维护全流程风险，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搞创新的一层防护垫。市面上常见的险种有研发投入损失险、技术成果转化险、知识产权保险，现在保险公司还可以结合行业新出的保险，给机器人、果园植保、工厂流水线，甚至是巡逻用的机器人都能进行保障。
2: 刚您提到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科技保险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从一开始我们研发的时候就有可能可以买到险种，是这样吗？还有科技成果的转化、知识产权，以及呢，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智能机器人呢，还有果园的植保等等。那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啊，和听众朋友交流更多的是车险，因为我们很多的听友呢是车主啊，大家呢说车险我很了解，那科技保险和像车险相比，它有什么差别吗？那作为这个科创的企业，他们是不是在买这个科技保险的时候和买普通的保险还不太一样？
3: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两者核心的差别还是在于保险保标的的风险完全不一样。评估难度呢也存在天差地别，普通保险保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风险，比如说我们门店的失火、财务被盗，这类风险发生概率稳定，保险公司好测算、好定价。但是科技保险大多是看不见的无形风险，比如说 AI 企业技术路线选错，几百万研发费用可能就全部白投了。新材料产品研发成功后却没有应用渠道卖不出去，这类损失普通保险它是管不了的。如果想要精准评估这类高科技的风险，保险公司必须配备懂行业、懂技术的专业人员。普通通用保险团队其实它是有一定专业壁垒的，这也是科创企业需要单独配置科技保险的原因。
2: 听明白了，就是车险呢，如果我们一旦发生了像误损的交通事故、车与车追尾了，或者是自车的事故，它的损失是可以看得到的。
3: 对，
2: 是这样吧？
3: 是的。
2: 即使我们是普通人，我大概也知道我可能要得花几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
3: 对。
2: 但是您提到说这个科技保险，它

0: 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无形的风险。
1: 对，是这样的。
0: 那这时候呢，作为科创企业，它将这个风险呢进行了一个转移，作为保险公司，你来做一个兜底。
1: 对，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像这种兜底，是不是如果我们要买这种保险，它是很贵的一个保险？
1: 这种保险其实它的定价也是符合市场它整体的逻辑的，不会说是有一个很贵很贵的产品给大家去推广，或者说在这种政策条件下，我们也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定价。那我们的保险它的定价实际上不会特别贵。
0: 我看到有听友发来的两条路况给大家快速传递一下。首先是手机尾号3494的听友提到说，在肿瘤医院的周边特别的堵啊，那应该是在苏州路是吧，说在这儿排队已经有一个小时了，只走了十来米。小月告诉我们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上了新一路的匝道入口处，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在路边啊，有点危险。我们知道河滩快速路呢是全封闭的城市快速路，是不允许行人横穿的。那现在正值暑期，家长朋友们牵好孩子的手，要把道路交通安全也得告诉我们的孩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科技保险，但是说到了保险和保障，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个体的提问，也欢迎您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我们的官微呢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今天在949说法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平安财险科技支公司的经理徐涵。刚才徐经理也提到了说，科技保险为科技创新呢上一道保险，而且也提到了可能动辄投入的资金会比较多，
1: 对，
0: 几百万可能上千万。那现在在我们平台当中就有听友的提问了，说自己是一个小公司，他说我的公司呢只有几个人，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能够买这种保险吗？小厂能够买科技保险吗？
1: 完全可以的。其实对于科技保险来说，只要你的加工厂或者说你的企业完成了市场主体登记，具备实际加工技术或小幅研发创新能力，就能按照实际经营风险选购科技保险。如果你的企业已经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还能享受政府保费补贴。在这里需要特别区分一下的是，科技保险是为了护航创新和科研，只要有相关的场景就可以去购买适合的科技保险。只是如果要享受政府补贴，企业还需要去符合政策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0: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园，它可能会有孵化基地。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公司会比较小，就像刚才这位听友提问的，可能只有几个人，就是大家呢有这种创新的能力，大家合起伙来进行一个研发和创新，
1: 对，
0: 它同样是能够来购置这个科技保险。那么在险种的选择当中，是不是就应该要和保险的理赔人员来进行一个密切的沟通，才能够选到适合自己的？
1: 对，现在实际上是可以跟我们保险的业务人员、承保人员甚至是理赔人员，大家只要有熟悉的都可以去沟通。因为他们整个行业里面现在对于科技保险的推广也都是比较让大家
0: 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到。
1: 对，是
0: 那其实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1: 是的，
0: 那对于保险的业内人士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或者是挺大的一个考验。
1: 对，现在所有人都是在不断学习。
0: 那目前呢，是不是这项险种科技保险也被大力的推广？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是从各个层面的一个推广吗？
1: 基本上各个层面都在推广。简单介绍一下，可以从企业、国家、本地三个层面来说。第一，站在企业角度来说的话，现在的行业技术确实竞争比较激烈，研发投入一年比一年高，一次失败就可能拖垮了像刚才所说的小企业。有科技保险兜底，企业才会有底气去攻克难。

0: 解决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呢？因为刚才我们可能说到的是政策层面，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保障，那解决哪些问题呢？
1: 解决问题主要还是归类到三点吧。第一个是风险兜底，这是最基础的用处了。研发失败能赔付部分投入，生产设备损坏保险出钱维修更换，不耽误正常生产。第二，还能帮企业扩宽销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创新产品质量没有经过市场长期检验，客户不敢去下单，由产品质量保险去做背书，客户采购更放心，企业更容易去打开市场。第三，提前防控风险。现在不少科技保险配套免费的物联网监测服务，能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提前排查隐患，不是出事之后才赔钱，而是尽量避免事故发生，这也是它很核心的价值。
0: 那您能不能够通过这个实际的我们身边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科技保险？
1: 好，就说最近的吧。今年新疆我们落地，还有媒体报道过两单的业务。第一单是全疆首单农业 AI 植保机器人保险，四月份给34台果园喷洒机器人提供了1860万的保障，一台植保机器人几十万元，农户怕机器故障损耗承担不起，有保险兜底，大家才愿意去普及使用，实实在在带动咱们新疆智慧农业落地。第二单是全国首单通用航空整机保险，
0: 是我们新疆首单还是全国首单？
1: 哦，是新疆，是新疆啊！这第二单是新疆的首单通用航空整机保险，给一架通航飞机提供了2730万元的保障。以前通航飞机投保门槛高，保费贵，很多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去承接这类业务。这单业务落地也给新疆低空经济发展扫清了不少顾虑。再说说全国，放眼全国来看，我们也落地了不少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深圳一单 AI 大模型算法失效保险，给企业了5000万保障。企业算法迭代出错遭到客户索赔时，保险能够及时赔付，保住企业现金流，让企业能继续投入研发。上海生物医药临床试验责任险承保额度1亿，打消药企新药试验的后顾之忧，加速新药上市。这些案例都能看出来，科技保险它不是空概念，是真金白银帮企业去扛风险渡难关。我们也会把全国成熟的保险方案保障案例引进新疆，助力本地科创企业发展。
0: 刚您提到的举例的有这个机器人啊，喷洒机器人的，还有低空经济的，
1: 对，
0: 甚至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生物医药的临床的责任险，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到的科技保险，它的这个范围可能跟我们简单的从字面上的理解不太一样，它应该是一个创新保险。
1: 是的，
0: 各个领域都有可能会涉及到这种科技保险。
1: 是这样的。
0: 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个体提问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说到了科技保险，说到了这新生的事物，可能大家的提问呢也是多样的。我就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这样的问题，他说刚才你们提到的这个科技保险能赔我研发的钱吗？我前期研发的钱能赔吗？这个科技保险我们说它一开始徐经理您提到它是一个全链条的，
1: 对，
0: 研发呢是最前端的，还没有实实在在的产品出来，如果是这个研发失败了能赔吗？
1: 是可以的。它主要去分成几种情况。 如果是单纯的市场判断

0: 失误，研发方向选择错误导致的研发投入亏损，这属于投资失败，不是保险的赔偿范围。但如果是因为意外事故不可抗力造成科研项目被去终止了，所产生的实际物料设备投入损失是完全可以通过研发中断损失保险获得赔偿。
1: 哦，那现在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看到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的提问呢，其实是说到了有关于钱和投入的问题。我看到有听众问说，这个科技保险可以省多少钱？是怎么来进行投保的呢？这个科技保险是事后你出现了损失才退给他吗？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费用就会比较便宜？
0: 本身现在这个科技保险在定价的时候，它都会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因为我们也想去给科技企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同时呢，根据自治区现行政策，科技保险保费补助统一执行事后拨付，也就是说先全额缴纳保费，每年固定时段提交资料申报。一类研发类的险种最高它可以补助到60%，也就是说当时您交的保费最后会有政府再去补助60%，只需企业去承担40%的成本即可。二类知识产权类的最高补贴是到50%，三类基础类最高是到40%。单企业年度补助的封顶是50万元。
1: 就等于说，其实国家是大力支持的，来做这种保障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政策红利。
0: 对，
1: 刚您提到的，根据不同的险种，它补助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是不是在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先交钱，那事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退给我。
0: 对，是的，
1: 是这样吗？
0: 是的，
1: 或者是累加到我第二年的保险里。
0: 对。因为它本身的申报是要跨年去申报，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两年的保险都可以通过一次去进行补助。
1: 哦，这有点像是买一送一了吗？
0: 对，是的。
1: 不知道收音机前呢，您听到刚才呢徐经理的介绍之后呢，有没有自己个体的提问？即使我们是一家小企业啊，即使是一个小微企业，但同样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保险保障。我看到呢，这位听友叫西域润海，他就问了，他说我是海水科技养殖，我可以参加保险吗？
0: 按照原理来说的话，所有可保的项目我们都能去参加保险。这个海水科技养殖可能我们需要去看一看具体的场景是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现成的产品，那我们也可以去为您设计产品，根据我们的政策，根据我们的专业团队去打造您量身定做的一款保险。
1: 那像这位听友提到的说，像科技养殖，我们知道新疆呢离海很远，但是新疆的海鲜呢现在是名扬各地，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其中他就提到了，那用海水科技养殖在新疆，那这中间要是有科技成分，有创新成分的话，他同样可以够得上科技保险。
0: 是的，是的。
1: 好，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其他提问，还可以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看到西域润海这位听友的提问之后，我也想问徐经理啊，那我要是想买这种科技保险，是所有保险公司都推出了这个险种吗？
0: 险种来看的话，它一些基础险种其实常规企业都有，常规保司都有。但是科技保险目前在自治区科技厅备案的只有两家，平安呢是首家，然后另外一家是人保。
1: 那现在在我们的提问平台当中，我看到多位听友都提到了说自己是初创公司，一开始刚刚成立。
0: 对，
1: 其实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创业的初期有很多的困难。 一方面是资金的投入，另外一方面就是风险如何来分担的问题。
0: 对，
1: 像这样的出

0: 创的公司，尤其是小的公司，可能甚至是一人公司，他们有资格来做这种科技保险的投保吗？
1: 这个完全是有资格的。刚才提到的小微企业或者初创公司，他们完全有资格，因为投保不看企业大小，只看有没有科创属性，大部分科创主体都能办理。具体分类来看的话，第一类有官方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第二类有自有专利研发团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第三类高校、科研院所做技术成果转化期间也能投保；第四类初创科创团队手里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同样也可以去配置保险。另外哪怕不属于以上几类，您只要有咱们科创相关的经营，也是可以去投保科技保险。同时小微企业反而更需要科技保险，因为小企业刚才也说了，资金储备比较少，一次意外、一次研发失败，就可能会直接导致经营的困难，有保险就能分摊风险。之前我们服务过一家十几人的智能灌溉小微企业，手里有相关专利，我们也是通过量身搭配保险方案，让企业享受了政府保险补贴，一年自己掏的钱不多，经营却安稳很多。简单来说，只要踏踏实实做技术研发，不管规模大小，其实它都适配科技保险的。
0: 刚您提到了说应该有多种的类型，是这样吧？有高新的技术的产业，或者说是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是这样吗？但是在这个科技当中，我怎么能够证明我就是一个科技企业呢？或者这就是科技创新呢？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理解当中会有些偏差，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判定和判断是由保险公司来完成吗？还是由哪个部门来完成确定？
1: 首先咱们要去看它的科技科创属性，它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经营。然后第二的话，咱们在科技局、科技厅，也就是说在咱们监管的层面，它都是有相关的备案的。举个实际的例子，就比如说如果您在企查查上面去查某一家企业，它的后面都会有标签，那它的标签可能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或者说科技小巨人企业，这一类就是能够直接识别的一个方法。
0: 要么是不是它在这个科技园当中
1: 啊？对，
0: 是这样吧？
1: 是的，
0: 因为在进入到科技园，它还会有一个准入的门槛，
1: 对，是，
0: 或者是在某些孵化基地里，
1: 是是。
0: 那现在呢？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说，科创的企业是能够投保的，那具体保哪些风险呢？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关注科技保险的朋友，来分阶段的说一说好吗？
1: 好呢，我按照企业发展阶段，来进行一个讲解。首先我们科技保险覆盖，它其实从起步到售后全部都有，主要分成四个阶段，对应不同的保障。第一，研发阶段，最怕技术研发失败，专利被侵权，技术转化受阻，对应研发失败险、成果转化险、知识产权保险。举个例子啊，企业投入500万研发新配方，最终实验失败了，那保险的话能够去弥补一部分的投入损失。第二阶段其实是我们的生产制造阶段，风险集中在生产线设备损坏，系统遭受网络攻击，或者说我们研发生产人员工伤，以及对应设备它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去投保相对应的设备财产险、网络安全险、雇主责任险。比如说智能制造流水线机器人故障停工，保险赔付维修开销，能够去减少停产的损失。
0: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您啊，因为收听我们节目的车主，大家说我熟悉的是车险，我们拿车险做一个比喻。车险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买的是全险，除了交强险之外的这个全险，这全险当中包括三者险，包括车损险等等，
1: 是
0: 这样吧？
1: 是的。
0: 这可能就是作为车险的或者说车主我们的一条龙要买到的保险。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科技保险，您前面提到在研发阶段有，在生产的制造阶段也有，这也是一条龙的。那作为这种科创企业，我也要买这种全险吗？
1: 实际上我们也是按照企业的需求，因为交强险和我们的商业险，就是刚才所说的车损和三者，它实际上都是自主。

0: 去选购了。除了交强险它是国家强制，
1: 嗯，
0: 那商业险我去买多少，三者我们去买多少，这些都是可以去选择。那结合刚才的来说，我们在研发和生产阶段，您有设备，您有员工，然后您有自己的技术，这里面都是可以去自主选择您要投保多少，按您的预算，按您的需求，我们去进行一个保险方案的设计。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目前我的这个企业，我的科创企业，我就在研发阶段，我还没有帮他或者进行一个转化的话，我就买这个研发阶段的险就可以了，我进入到生产阶段的时候我再买生产阶段的险，
0: 对，
1: 也可以吗？
0: 可以这样去理解的。
1: 嗯，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一个产品交付的阶段，甚至是售后维护的一个阶段，也会有险种吗？
0: 嗯，这两个阶段也是有的。比如说产品交付阶段，它容易出现产品质量缺陷、运输损毁、下游客户拖欠货款等等情况。那我们也有对应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责任险、货物运输险、贸易信用险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应对客户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我们售后维护阶段，担心产品使用过程中出事故追责，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或者说通航设备作业损毁，那它也都是有对应的产品能够去保障，对应产品质量保证保险、航空器无人机专项责任险，那我们的设备意外损毁可以理赔换新，也不耽误后续的作业。
1: 嗯，那其实在这个购置科技保险的时候呢，因为它具有专业性，是这样吧？
0: 是的。
1: 作为保险公司也会和投保人来进行一个沟通，甚至可能会制定专属的这种保险方案吗？
0: 对，是的。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很多案例它都是一个定制化，因为科技保险它本身就是需要去按照实际的场景去定制一些我们的方案。
1: 嗯，
0: 所以很多企业它都有自己的专属方案。
1: 我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研发的技术如果被别人抄袭了或者侵权了，这时候能用到科技保险吗？自己研发的技术如果被抄袭了侵权了，那能够通过科技保险来维权吗？
0: 嗯，是可以的。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产品例子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做知识产权被侵权损失保险，它其实就是针对被侵权情形所专门设计的产品，它可以去赔付自家技术被抄袭后的维权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还能去赔付公证费、调查费等全部合规维权开支。
1: 嗯，这就会很细化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有这个险种，甚至能够帮你去打官司、诉讼费，刚您说的公证费也都同样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好，收音机前呢，您还有什么新的提问，也欢迎继续留言，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交流。就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状况，也可以在今天的微信平台里来留言。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来自中国平安财险科技支公司的经理徐涵和大家面对面，您在保险使用过程当中的问题也可以呢提问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三部热线里，三部电话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看到有听友提示到了，说现在天津路和喀什东路交汇的红绿灯是不亮的，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行进到这路口的时候小心慢行。天津路和喀什东路交汇处的红绿灯目前不显示。
2: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 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

0: 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来自中国平安财险科技支公司的经理徐涵和大家面对面。我们说科技创新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迭代会非常的快，所以你会伴随着很多的未知和挑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科技保险，面对这新生事物，如何来进行一个风险的分担。在节目当中也有听友的多个提问，在这儿呢，我也想问问徐经理，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的听友呢，自己是小微企业，是这样吧？
2: 对。
1: 如果他们要来投保，或者说他们想拿到政府的保险补贴，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这个申请会不会很复杂？
2: 这个政策它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去下发执行的。那这份政策呢，它其实补贴力度确实不小，各地针对认定的科技保险险种都会补贴40%到60%的保费，企业只需要去承担剩余部分。它的补贴总共分成了三类，比例是各有区别的。一类的险种主要是研发相关，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研发损失险、研发设备险、研发中断险等，这一部分的补贴它是接近了60%。二类的话，它主要是知识产权相关，这一类主要包含专利申请补偿、侵权责任保险等等，补贴的比例是接近了50%。第三类的话，主要是一些基础科创风险，包括网络安全险、创业人才保险等等，这些的补贴比例是接近了40%。它的申请流程其实不是很复杂，因为整体的话可以拆分为三步。首先是保险公司全程协助企业办理，它不需要企业单独去跑腿。第一步
1: 就是这个政策红利是通过保险公司来协助完成的，是这样吗？
2: 对，是的，是的。
1: 那就等于说，像大家一开始想说，哇，这个政策太棒了，政策红利，那我自己要一步一步去完成，我并不清楚。但是现在您提到了说，保险公司可以全程协助企业完成。
2: 对，是的。我们可以去帮企业去整理这个资质证书、保单、缴费凭证等全套材料，统一去提交到我们的科技厅申报。第二步，我们的科技厅会联合金融监管、财政部门核对企业的资质以及保单是否符合补贴标准。第三步，审核通过后，那我们的补贴资金就是直接可以去进行一个下划了。我们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政策的讲解、材料整理、申报指导。那企业来说的话，只需要去配合提供基础的资料就行了，不用自己去跑多个部门。
1: 通过刚才您的讲解，我们理解到了，就是其实科技保险它的这个门槛呢，不是说设置给大型的企业或者是小微的企业，大家都是一样的。
2: 对，是的，
1: 是这样吧？
2: 是的。
1: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专属的标签，你应该是一个科创的企业。
2: 对，是。
1: 那现在呢，我也看到有听友就提到了，说这个保险是不是不出事儿就是白花钱？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说那我这不是白花钱了吗？您怎么理解？
2: 传统来看的话，其实这是有一个理解的误区的。放在科技保险上来看的话，更是完全不成立。科技保险它是一个风险的管理工具，它不是理财投资。不能用有没有拿到理赔金来衡量这份保险的价值。那举个例子来看，就像汽车的安全带，不出车祸看似没用，但到了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咱们也不能说这个安全带白系了吧。
1: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科技保险当中，首先呢，你应该想到它是能够为企业来做兜底的。
2: 对，是。
1: 那现在呢，这个科技保险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2: 价值有很多，简单总结一下。首先它给企业心理底气了，因为有保险兜底，企业才敢加大研发投入，敢于挑战新技术。这份稳定的心态是花钱买不来的。其次呢，企业合作加分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购买了科技保险，代表企业重视风险、经营规范。无论是

0: 招投标还是对外谈合作时，这其实都是一份优势。
1: 嗯，
0: 最后，我们科技保险它有免费的配套风控服务，就算您全程不出险，企业也能享受免费的设备隐患排查、安全培训，甚至是专业技术风险咨询等等。
1: 嗯，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提到了，说我就是普通人，我在创业，我能买科技保险吗？他有这个额外的优惠吗？普通人创业买科技保险有没有优惠？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可能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他需要区分，还是需要去区分去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普通人他创业的话，实际上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 OPC 的模式，或者说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团队，也就是我们的科创中小企业。
1: 嗯，
0: 那首先，如果您是已经被认定为科技型企业，那么除了可以享受政府40%-60%的保费补贴外，保险公司也会根据企业性质给予不同程度的福利政策。比如说，我们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保险公司不仅会给予一定的折扣保费定价优惠，还会提供现场风险隐患排查之类的风险减量服务，这样能帮助企业既得到成本上面的优惠，又得到服务上的优待。
1: 嗯，即使是普通人创业，同样会有着优待加持。
0: 对，是的。
1: 好，此时此刻的11:4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讯息。我们看到现在鲤鱼山南路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比平时要多花7-8分钟的时间，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出现车辆拥堵了。仓坊沟北路常规的车辆排队，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出现车辆拥堵，还有安宁渠路出现车辆排队了，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南向北，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您在哪条路上呢？有要分享的即时路况吗？欢迎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看到手机尾号3339的听友提到，他说买保险是有好处的，说但是赢好像就可以，输就输不起，如果万一创业失败了，他说我害怕我就输不起了。像这种情形，那作为保险它是来如何做一个兜底的呢？
0: 保险它其实就是一个风险转嫁的工具。
1: 嗯，
0: 因为风险它是不可去消灭的，它是时时存在啊，我们只能说把它转嫁，甚至是把它给去消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买保险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通过交纳一定的保费，然后去换得一个更高额的保障。
1: 而且我们说这个科技创新它肯定有很多未知的，因为你是创新嘛，你前面没有可以让你借鉴的，你要探寻一条新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作为保险公司推出的这种新的险种来说，其实给大家风险了，看不到的风险。
0: 对，是。
1: 那收机前的您呢，还有其他的提问也可以继续留言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马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的车辆亏电了，是在碧桂园江山府的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的奥迪，他的车号是新 AGL515。如果有朋友在附近可以搭把手给勾勾电的话呢，赶紧给马先生打个电话，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是13199890515 13199890515。说法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冷暖变化。出门看天，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阿勒泰晴，34度到16度，塔城晴，38度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3度到20度，伯勒多云，36度到22度，克拉玛依小雨，38度到26度，奎屯多云，37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37度到23度，昌吉多云，38度到26度，哈密多云，39度到22度。今天的吐鲁番依旧是高温，多云转小雨，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到27度，阿克苏多云，32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2度，喀什多云，34到21度，和田多云，32度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由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鞠萍今天邀请到的是徐涵经理，他来自中国平安财险科技支公司。那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有很多听友非常关注到科技保险、科技创新啊，大家都奔跑在这个活力的路上。那在这儿呢，火麒麟的留言呢，将我们从科技创新呢拉回到我们的家里了。他说他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过很多次那种楼上的邻居家里漏水，把楼下的家里给泡了淹了，或者说家里的这个水管年久失修了，白天家里没人，突然给爆管了，就把别人家给泡了淹了。他说有没有这样的险种来做这样的一个理赔和保障？
2: 这个是有的，这是一下从我们科技保险返回了我们日常的居家
0: 烟火生活了。
2: 对，是，这一类保险它的名称叫做家庭财产保险啊，它是针对个人用户去投保的一款产品，主要保障的内容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居家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我们这个水暖管突然爆裂把楼下淹了这种责任。它是是每年的一个定额保费，您可以去咨询我们相关的产品啊，主要就叫家财险。同时每个保险公司还会有不同的增值服务，像平安的话，我们会有居家的一些增值服务礼包比如说可以帮您疏通管道这样的费用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0: 也就是说其实各家保险公司可能都有这种保险。
2: 对，
0: 你可以呢打个电话先来咨询一下。
2: 是，
0: 直接打客服电话就可以吗？
2: 可以的。
0: 那我们继续回到有关于高科技的科创的提问当中。那我看到有听友也说能不能够举个例子来说一说这个在研发阶段怎么来托底。研发阶段是不是科创企业应该说风险最大的一部分，或者说最高的一个环节？
2: 对，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在研发阶段的话，实际上他做的工作内容是创新，就像之前所提到的，之前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做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之前对接过一家做新型固态电池材料的企业，他前后是投入了800多万，耗时了2年多去研发产品，等到最后的测试环节，发现高温环境下电池存在安全隐患，这样的话他的整套方案需要去推倒重来，那前期大部分投入的话就相当于等于作废了，
0: 而且投资非常的大。
2: 对，是的。要是没有买保险的话，这笔大额的亏损是很容易直接拖垮企业的资金链的。那好在这家企业当时是配置了研发失败保险，保险公司最终按照合同去赔付了500多万，帮助企业稳住了现金流。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它调整了技术路线后，那研发最终还是实现了成功，现在的产品已经进行量产销售了。研发失败保险呢，它不是说保证研发一定成功，而是保证研发失败后企业还有资金还有机会重新去尝试，不至于一次的失败就彻底止步了。
0: 研发的这个环节的保险它不是保证你要成功。
2: 对，
0: 是给你失败来兜底的。
2: 对，
0: 出现状况来兜底了，所以我们得换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2: 对，是的。
0: 但是刚才在你的举例当中说这个投资是很大的，有800多万。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很多听友的提问，我们看到大多都是这种小微企业。
2: 对，
0: 是这样吧？
2: 是。
0: 那作为小微企业，他可能投资不会这么大，那他这时候在购置这种保险研发保险的时候，他是不是花费就会保费就会比较低？
2: 对，是的，因为保险它的原理或者说它的逻辑的话，都是根据保额来进行定价的。
0: 嗯，
2: 那如果我们并没有投入那么多，或者实际需求的保障并没有那么高，那我们的保费也会同步的去下浮。
0: 嗯，既然它是新生的事物，那我们今天就和徐经理把它说清楚，给大家讲明白。刚才提到的是研发阶段的，但是还有很多的环节，比如说生产呀，比如说出货的环节。
2: 是。
0: 那作为科技保险，它怎么来解决有可能会出现到的这些问题呢？
2: 嗯，先说说咱们生产制造阶段三类比较高频的风险吧。一是大型设备故障，比如说我们工厂智能制造机器人停工，那在这种情况的话，一天可能就要损失几十万。那我们设备财产险它能够去赔付我们的维修费用，减少停产的亏损。第二类的话，可能有一些数据类企业它是存在这种数据隐患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遭受到网络攻击，数据泄露，那数字化生产线一旦系统瘫痪，核心数据丢失，那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网络安全覆盖数据修复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类是我们的研发技术人员。这类人员呢，他一般都是这种叫高学历的人才，这类人才他的赔偿成本说实话会比较高一些。那我们也有专门的人员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去分担企业的赔付压力。
0: 嗯，
2: 接下来再讲一下我们交付出货阶段的两大风险吧。第一类，就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质量追责，比如企业它生产的智能传感器交付到客户后出现了批量的缺陷，造成我们购买方对方的生产线停工，那产品责任险是可以去承担客户的损失，避免企业背负我们巨额的赔款。
0: 嗯，
2: 第二类的话，像我们有一些下游客户他是拖欠货款，导致我们的资金链流转不畅，那贸易信用险呢，专门应对买方违约不结账的情况，也适合去做我们批量供货的科创企业，企业经营全流程里面各类风险基本都有我们对应的保险去作为保障。
0: 嗯，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机器设备坏了，这算不算是科技保险能够报销的范围？机器坏了，
2: 机器设备坏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可以报销的范围的，但是还是需要去区分具体的场景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是在研发场景，那研发相关设备它是可以纳入关键研发设备保障范畴，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电器故障、盗抢等造成我们设备损坏，是可以通过科技保险中的关键研发设备保险进行理赔。
0: 嗯，
2: 那如果已经脱离研发场景，已经正式投产了，那么可以通过常规的企业财产险，或者说我们相关的保险来

0: 进行保障和理赔。
1: 嗯，
0: 科技保险的核心还是想保障企业的每一次创新尝试，目的呢是解决常规保险无法覆盖的风险场景。
1: 嗯，就是看你的这个机器到底是一个什么机器。
0: 对，是的。
1: 另外呢，我看在平台里有听众提到说，我们公司只有五个人买科技保险，会不会特别的麻烦？小公司只有五个人，那买这个科技保险麻烦吗？
0: 嗯，不麻烦。说实话，真的不麻烦。嗯，因为从国家倡导一件事一次办以来，我们各个行业也都在积极落地这一理念。目前科技保险全流程它是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办理，那保险公司会协助收集营业执照、设备清单、科创佐证材料以及我们的人员材料，完成线上承保。那后续就如果要申请财政保费补贴的时候，那需要去提交我们相关的纸质材料，但是这也有我们保险公司去协助，那就不需要我们企业多头跑多个政府部门了。
1: 嗯，所以大家尤其是在创业的路途当中，在科技创新的路上奔跑的你，想要了解这个科技保险，也可以呢通过电话，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有这种险种的公司来进行一个沟通。
0: 对，是的。
1: 而且会为你量身定制可能不同款的这个保险。
0: 对，是。
1: 那作为业内人士，因为您是来自平安财险科技支公司的经理徐经理啊，在节目最后，就有关于科技保险，您还想和大家再分享什么吗？
0: 嗯，还是想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这个科技保险。嗯，科技保险它实际上是一份比较新的保障，和传统来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科技不冒险，创新才有底气。科技保险它互助每一次技术尝试，每一笔研发投入，每一个科创创业梦想，也夯实产业长远发展的底气。那希望本地更多科创企业用好这份保障，在创新之路上走得更稳，也走得更远。
1: 那么在买这项保险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0: 买这项保险的时候，建议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对接。
1: 嗯，
0: 因为它的险种是比较新的，那同时我们科创企业它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不存在我们有同质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建议还是找一个专业的公司，找一个专业的人员去给您配置专属的保险保障。
1: 它跟我们买车险不一样，我们大家可能买的都是同一款的。
0: 对，是的。
1: 但是作为科技保险或者说科创企业来说，你需要为自己量身定制，
0: 是
1: 要做独一份的这种保险保障。
0: 对，是的。
1: 好，谢谢徐涵经理来到949的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分享。确实在科技创业过程当中，尤其作为科创的从业者，我们想要走得更长远，是需要更多的保障的。现在有政策红利，同时还有新的保障的保险的条款，那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做相应的咨询，给自己在发展的路上多一份安心。如果有相关疑问，大家也可以线下来做咨询。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最后还要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讯息。我们看到现在有多条道路是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的，提醒大家目前黄山街的东向西有车辆的排队，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也出现车辆拥堵了。另外就是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也有车辆的排队，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具体的路段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缓行。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 让出行更

0: 有温度。
1: 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说法呢，在我们的法官讲案例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执行局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和大家面对面。近期有多位听友都在提问说，官司打赢了，但是钱没要回来该怎么办，如何来进行更好的沟通，明天执行法官给您答案。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种草了种草。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1，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的团结路啊，目前呢看到依然啊是在几个熟悉的拥堵点位，比方说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啊，现在都是有拥堵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拐出来，走这个桥下往北京南路的方向啊，特别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啊，现在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有堵车的情况发生。另外呢，还有就是黄山街啊，看了一下整个的东向西的方向呢，车流量啊是在增加当中，明显的增加当中啊。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啊。特别是在这个一品九点阳光这个位置啊，包括像这个阳光上郡呀，这几个小区这车都是比较多的啊。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的车辆也是比较大啊，通过这儿依然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需要各位耐心等待啊。那其他的路段呢，大家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啊。那今天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开启了直播，大家呢不光可以在线收听，还可以此时此刻在全媒体平台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分享点赞转发我们的直播，感谢各位啊。
1: 949为生活。

0: 在这儿呢，要跟各位来继续做分享啊。七月十七号开始，一直到八月十六号啊，是一品整装2026品质焕新季系列活动的这个活动期。那这次主题呢，是叫让品质整装再升级一步，核心呢就是同样预算。更高配置啊，你看这个不管是厂家补贴呀品牌补贴呀都是同步送给大家啊，配置升级工艺升级全部就是一步到位啊，所以说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们要注意。那今天的会生活呢，我们依然特别邀请到的是新疆家装行业品质整装品牌一品整装的曹店长再次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聊。来来来，曹店先打个招呼啊。
1: Hello， 949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一品整装的曹继宇，然后从事家装行业呢是16多年了，就是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装修，就是一些施工中的过程细节吧，帮大家避坑。而且呢，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七月我们。现在到八月了，然后做了一个品质焕新季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活动吧，算是也算是一个优惠活动，然后今天呢也会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准备装修或者想参观工地或者想锁定活动名额的业主朋友都可以拨打520-453-520-453。
0: 是啊，这次又有新的活动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都说这个品质是要关注的啊，那这次咱们一品整装的这个品质焕新季实际上从七月份已经开始了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么几天的时间，
1: 对，四天时间
0: 啊，三四天的时间。首先，第一，大家得抓紧时间；第二个就是这些啊，这次的品质焕新季具体有哪些品质方面的承诺呢？
1: 好的，就是来给大家挨个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承诺，就是只说品质肯定不是一句口号，对吧？就是我们要落实到材料呀、工艺呀、验收呀、报价以及合同里面的具体标准。
0: 没错，
1: 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有一个12大国标辅材的一个标准，还有呢15项匠心工艺升级，还有212项的国标施工标准，以及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大杂物社管理。制度，还有呢就是 AI 云监理呢全程监管，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所有赠送以及这个就预算全部是写进合同里面的，就是而且签的是闭口合同，就是标准约定范围内呢是零增项的，拒绝隐形消费。
0: 是的啊，也就是说材料有标准，施工呢有
1: 工艺
0: 是吧，验收呢有依据，费用呢有
1: 合同，
0: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全部写到合同里面。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哪怕是赠送以及升级，那有的就说这个算我送你的，咱们就不写到合同里的，回头你来找我是吧，啊，我给你送个这个送个那个，没有写进去了，
1: 一品整装必须是白纸黑字。
0: 对，是的，再加上媒体的监督啊，让这个过程呢就变得更透明更安心了哈。电话呢再次提示各位 520-3333 520-3333 啊，这是这一次一品整装的这个从七月就开始的叫品质焕新季的活动，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在跟大家做更多的介绍之前呢，我还是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哈，一些核心的优惠，我们还是要提到前面来说，好不好啊？
1: 好呢，好呢。
0: 比方说，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直播，打了520-3333去了，是不是？特别是订了的这些朋友，肯定还有一些核心优惠的。那么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您哈，今天通过咱们电台报名啊，可以享受哪些品质焕新季的权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呢就是总共有咱们12大福利。这个呢需要每一个咱们仔细听了，就是如果有家里面装修房子这个需求呢，一定记得报名电话是520-453-520-453，就是先。报名呢把这个名额抢定，然后到公司呢我们设计师要给咱们一对一去进行一个细致的讲解。就是我们这个品福利一，就是限时这个品质礼，就是我们一品整装的美丽家百平米整装99,800，今天呢报名的前十户咱们立减10,000元，只需要89,800的一个价格。
0: 百平米的整装是吧？
1: 是的，
0: 越来越划算了啊，这是第一个立减10,000元啊，
1: 10,000元，对。然后就是福利二呢是到店红包，就是咱们呢只要这个周末到店呢即可这个抽现金红包

0: 是中奖的，最高呢可得1880元的现金红包。
1: 你们准备的都是这种，要不就是立减一万是吧？
0: 对，
1: 实打实的，要不就是
0: 实打实的，
1: 立抽1888，都是真金白银的是吧？
0: 是的，红包那都有，都是现金拼手气，
1: 最高1888啊。
0: 是的，
1: 来第三个福利。
0: 是品质换心理，这个呢是一品整装一直按套内面积来计价的，就是我们有品质六大品质礼包呢，然后供咱们业主来选择，就是面积越大呢，就是可选的礼包越多。这个比如说咱们套内面积80平方到100平方，我们礼包呢有一个6选2的礼包，然后101呢到120平方有6选3的礼包，121到140平方呢是6选4，140平方以上呢是6项全选。这礼包呢是咱们家里面就是后期完全要买的礼包
1: 啊，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一次呢准备了6个大礼包。
0: 是的，
1: 根据咱们签约的这个套内的面积，从这个六大品质礼包当中您可以来做选择，
0: 自由选择
1: 啊。
0: 是的，
1: 比方说像您说的啊，我们家是一个80到100左右的一个房间啊，那么我就可以6选2。那么101到120啊，比方说我们家房子115是吧，那我就可以6选3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你们家房子是121到140，那你可以6选4了。140以上，你说我们家是143、145，那6项都给你，是不是？
0: 对，全选。
1: 来吧，那把这6项大礼包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不会是这个特别普通的礼包是吧？啊，
0: 对，
1: 实打实的，
0: 就是、
1: 用得上的。
0: 我来具体介绍一下，都是咱们后期业主呢，就是要跑市场，
1: 特豪华啊，
0: 转了很多遍才买的。就是这六大礼包呢，包含了家具、家电、软装、卧室家具礼包和厨电礼包，还有空调礼包。这个里面的细节呢，我来着重讲一下。
1: 来，
0: 就比如说6选2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会选我们这个家具礼包和电器礼包。这个品牌家具礼包呢，包含了这广东鲁班家私的沙发3件、茶几、餐桌4把餐椅，这个价值呢是13800元。然后呢，选第2个礼包呢，选的最多的是海尔家电礼包3件套，这个价值呢是12800，里面包含了海尔的85寸液晶电视、海尔的540升的零嵌冰箱以及海尔的10公斤共同洗衣机。如果说咱们101平方到120平方6选3的时候，额外好的业主会选第6个礼包，就会选这个海尔的这个空调礼包，这个价值是11800元。这个呢，包含了咱们家里面的这个立式空调1台以及挂机空调2台。
1: 挂机。

0: 就是钱也花了，
1: 对，
0: 最终呢就是不一定就是性价比来说是比较好的，
1: 而且你也绕不开这几个大品牌。
0: 是的，
1: 什么海尔啊，是吧，啊，
0: 对，
1: 网视照明你能绕开吗？
0: 嗯，
1: 绕不开，啊，
0: 对。现在呢就是国内做家电比较好的就是咱们这个电器类的是海尔，然后厨电类呢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做的比较专业的，所以说我们一品就跟这些大品牌来合作，
1: 就是送您的也不是杂牌 的，就这么简单哈。
0: 是是是。
1: 来，福利四是什么？
0: 福利四呢就是咱们全屋定制的特惠优惠。
1: 嗯，
0: 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采用的是拓宝包间 F 级的全屋定制的柜子，我们呢就是今天拨打520-453-520-453呢，请20平方的柜子呢只需要398元的这个抢购价。
1: 嗯
0: 嗯，超出以后呢880来计费。
1: 嗯，
0: 就是请
1: 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基础整装定制和水电，再到家具家电软装厨电，再到工艺监理和团购，权益给的非常的全面啊。大家呢要了解一下啊，包括自己家能选几项，适用于哪些条件，都可以拨打520-3333-520-3333来咨询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了哈。很多朋友包括对于您刚才说的，你看还有新的设计师也来了是吧，
0: 是的，
1: 包括之前我看又有咱们的设计师入围了各大奖项啊，
0: 对，前两天，
1: 哎，
0: 嗯，
1: 包括来做过节目呢，我看刘占峰还进了个前十呢，是不是啊，
0: 是的，是
1: 的，很厉害。一会儿呢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接着跟我们来互动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2: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3: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2: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3: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2: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5: 开车细节见文明，
6: 停车有序展风貌，
5: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6: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5: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6: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5: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和收看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家装行业的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头部的品牌了，也是大家值得信赖的品牌啊，一品整装的曹店长啊，曹继宇曹店继续做客咱们九四九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家装修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在这个广告时间呢，我跟曹店也有一些简短的沟通啊，我也在问，我说最近忙不忙？哎呀，曹店说怎么不忙呢啊？第一个有活动是不是？第二个呢，最近咨询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最近一些小区，哪些小区的业主比较多一些呀？您来分享一下。
1: 最近因为即将发钥匙的有好几个小区洋房，然后呢，最近陆陆续续呢都在做设计，然后好多业主呢也会在就是过来咨询呀，沟通一些前期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吧，就细节工作。因为设计呢，前期就是沟通的越明白，后期施工呢才会更顺畅。就是如果说咱们需要装修，一定拨打520-4-3520-4-3，就是基本上乌鲁木齐95%的小区呢，我们都会有户型。有户型以后呢，到店做到这的话，然后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看咱们时间。然后呢，前期我们是先讲设计，然后设计都沟通明白以后呢，再根据咱们家的风格来介绍对应的材料呀，然后风格这些，然后就做一个具体的规划。
0: 是的啊，另外呢，有朋友说这个我的房子呀还没交钥匙呢，说现在早不早啊？跟你们聊这些，
1: 一点都不早，
0: 一点不早吗？
1: 对，就是我们最早的像这个领馆巷，然后今年他10月份才发钥匙，但是我们前年315就有定的业主，
0: 就已经有定
1: 了的，而且是个对这个四代宅，然后这个小区房价也挺高，然后最近的这小区也比较多，就是还有呢，就是即将发钥匙小区的业主，然后也在不断咨询。就是前期的一方面他会要，因为不可能就看一家装修公司，很多业主来说，
0: 对，
1: 他会少了3家，多了甚至5-6家、7-8家、10家都有，对，要转很多家，他做一个对比嘛，然后而且很多业主会对比一下一些设计师的想法，然后他可能会综合一下这样的，然后就要前期这个，因为毕竟只有一般周末有时间嘛，然后每周都要去看，这样的话无形中2-3个月就随便过去了，甚至有一些业主呢是第一遍先筛选，然后第二遍呢再谈细节，
0: 是的，
1: 对，就现在这装修行业真的是很难干，
0: 卷，
1: 这些原因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坚守初心吧，就是每一家客户来，至少你做到我们店面以后，我们会帮咱们做一个清晰的规划，这样的话就是最终花多少钱能够落地，都会帮咱们业主呢规划的很清楚，而且一品整装呢，我们有一个保值服务，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发钥匙，定到一品整装，我们最长可以就是保值到2年，就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活动，然后2年后装修都按现在这个价格走，这个活动走，如果说后期涨价了就按现在的走，如果说后期掉价了那就按后期实施价格再调整，这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如果说有房子装修一定先拨打520-4-3520-4-3。
0: 没错啊，刚才您说到啊，其实很多客户呢愿意对比，其实这也是有必要的，是吧？
1: 是的，
0: 很多人说我不能说是只听一方来说一面之词，我得亲自把把关，对比上几家没问题。对于大家来说，选择装修公司呢，除了听到一些好的活动政策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企业实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来吧，接下来时间还是想请您跟所有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一品整装成立了多久，在本地的规模又是怎么样的？
1: 好的，就是一品整装是咱们新疆本地企业，然后是09年成立的，然后到现在呢，已经有17年的发展历史了，而且呢，就是累计服务了就是10000多家的一个用户家庭吧，就是我们公司呢有一个自有展厅，我们呢是8000平方的这个展厅里面包含了材料，包括了这个洽谈区、品牌区、休息区，还有样板间，还有所有的材料呢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我们一品整装有一个新零售馆，汇聚了咱们广东鲁班家私的家具，包括兔宝宝全屋定制的柜子，还有博洋布艺、往事照明，包括以及海尔的电器、老板电器、安吉尔的净水等等这些家电厨电品牌，就是让咱们业主呢从基础的装修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就是实现这个一站式选配，而且呢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外面呢自己花钱买不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有装修需求呢，一定先来一品整装过来具体了解看一下。
0: 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设计团队的规模和专业水平怎么样，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有100多位设计师，然后团队成员呢就是获过咱们国内的红棉奖、红顶奖，包括亚洲青年之光奖，
0: 这都是设计类大奖啊。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亚洲青年之光奖呢，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它有 就新疆疆内和全国的。然后呢前两天这个疆内的发奖呢，一品整装设计师有十来个获奖了。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进入到这个决赛，就是全国奖项，如果说是获奖的话，就是十一月份还要去广州的设计周去领奖。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年包括年底咱们新疆本地举办的这个家装协会举办的这个阿切蒙特杯的这个设计师大赛，一品整装设计师也是获得了加三等奖的一个奖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对于重视设计空间规划以及个性化生活方式的业主呢，就是一品整装会提供一对一的一个专属设计服务。就是我们设计师最长年限的工作了20多年，
0: 嗯，
1: 然后短的呢也是实习以后到公司必须跟着老设计师学习个这个半年一年，
0: 嗯，
1: 然后完全没有问题才能上桌给咱们业主去做一个规划。
0: 对，
1: 这个就是什么经验的设计师都会有，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经验是完全不能接待咱们业主的，就是互相负责任。
0: 对，
1: 就是而且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设计客户他喜欢找这个工作室，然后先做设计，掏一个少了1万多了2-3万的设计费。
0: 有嗯，
1: 然后拿着这个图纸来一品整装过来聊，聊的过程中再算预算吗？
0: 哦，还有这样的哈，就是拿着这个自己找了个工作室啊，从别人这拿好的图纸拿来您这儿聊。
1: 对，
0: 这是个什么想法？
1: 就是他把设计和装修的分开，
0: 嗯，
1: 他又担心工作室经验，这个施工经验，他这毕竟只有设计，因为工作室他只有这个设计，他没有这个施工这个怎么说呢？资质，
0: 嗯，
1: 他甚至是不能施工的。但是呢，很多业主他就害怕施工不好，他就把分开以后过来专门对比价格嘛。
0: 嗯，
1: 然后就发现这个很多设计呢，跟我们公司设计师没什么区别。
0: 嗯，
1: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还要花3万，他说不知道整装公司设计师也会这么专业。
0: 哦，
1: 嗯，然后就会走了弯路。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就是咱们家装有需求，没关系，就是你来先了解先对比，如果说真的达不到咱们标准，自夸啊，
0: 嗯，
1: 就是来聊一聊你就会很明白。
0: 嗯，
1: 包括王成当时装修，包括你自己身边的朋友装修，
0: 嗯，
1: 是不是觉得我们设计师还是比较专业，对吧？
0: 嗯，
1: 就是很多细节是你想不到，但是我们设计师真的就是为了咱们，因为我们做整装嘛，
0: 嗯，
1: 就是一定要会前期帮咱们沟通到位的一些设计想法等等。
0: 嗯，
1: 就是，
0: 一对一的专属设计服务，对不对啊？
1: 是的。
0: 跟不同的业主可以去聊关于您家的，您的想法和落地之后的样子一起来还原，是吧？啊，
1: 对。
0: 第三个是施工队伍，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个队伍是自有的队伍，还是说有的公司呀它是外包个队伍？咱们这边施工队伍是怎么样的？
1: 对，这个很关键。就是一品整装呢，
0: 嗯，
1: 我们是拥有了2000多名自有产业工人的。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而且建立了这个品质整装交付管理系统，这个包含了这个12大的国标辅材，包括15项的刚才讲的匠心工艺，还有212项的国标施工标准，
0: 嗯，
1: 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和36大杂物社管理制度。
0: 嗯，
1: 就是有这么多的机制在里面呢，就是为了能够这个工地能够良性运转，而且呢就会越做越好，对吧？而且呢一品整装呢，我们在乌鲁木齐有多个片区呢都有在施工地，包括天山区呀、沙依巴克区呀、新市区、这个水磨沟区、经开区、河马泉、会展，包括西山、城北等等，
0: 都有。嗯，
1: 就是如果就是你不放心，可以去看看我们实际的工地，看看材料，看看这个施工管理现场情况等等，然后都可以看完以后再到公司过来了解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房子就需要装修，可以拨打520-4-3520-4-3。就如果说你对比了，不管是3家、5家、8家还是10家。然后如果是还是对比出来到底哪家公司区别，除了价格以外你看不到任何区别，没关系，我教你一个办法，那就是去看他工地。
0: 嗯，
1: 看一家不叫看，3家、5家随便看，然后看完以后整体来综合一下，看哪家到底是你花这个钱值得你花，对吧？然后到施工现场呢，就是就比较真实一点吧。
0: 对对对，
1: 到底这个细节做的到不到位，这材料怎么样，这砖贴的好不好。
0: 因为在这个施工的现场，你能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给他之前已经签单的业主在做这件事嘛，对不对啊？在人家的房子正在落地嘛，你自己看一看，其实能观察到很多的细节，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水泥沙子是怎么和的，旁边这个工人在贴砖的时候是怎么贴的，这些是不是有没有沟通，有没有交流，是各自干各自的活，还是说是你发现有这种外包的情况
1: 等等，全部就是这虽然说是形象，但是这代表了细节嘛。嗯，包括比如说咱们家里有壁挂炉，全部都是包好的，就是防止灰尘进去啊等等这些细节。
0: 嗯，
1: 这是细节。
0: 嗯，
1: 包括就是施工过程中的很多工艺细节。
0: 对，
1: 咱们既然看工地， 就肯定是要不是看别人装修的好不好，是看这些细节衔接的到不到位，因为风格是每家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综合来考虑。就是如果说咱们实在是看不懂没关系，先来一瓶整装，我们设计师把工艺给咱们讲明白，然后你再去看工地可能会干的看得更清楚。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
0: 再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啊，为什么说这个施工队伍很重要？同时你看因为之前呢我也给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也都推荐了曹店啊，也都曹店为他们不同的人指派了不同的设计师。其中有一个朋友呢，第一套这个房子装完之后呢，第二这给父母的哈，第二套自己的呢，不仅啊这个设计师，另外呢他还

0: 专门要求说我就要原来上一个那个工长，就是说要那个蔡工，你说姓蔡
1: 的
0: 那个工长，我要蔡工，我就要他，我不管他，你就预约他的时间。结果现在第二套工长又是蔡工，是吧？
1: 是的，就是很多业主呢，他装完那一套以后，他下套房子要装，或者他自己亲戚朋友装，他都需要原班人马，
0: 是不是？
1: 原来的设计师，原来的工长，原来的施工师傅。
0: 你看看啊，我们还想着换一换，是吧？变一变，结果人家就说不不不，我就要这个啊，就要那个工长，特别认真负责，而且还说了个细节，说都已经装完了，全部弄完了。他都已经开始住了。有一天他看那个墙，他说想装几个那个叫什么
1: 挂画是吧？
0: 啊，挂画，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怀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了一下蔡工，人家蔡工就说：“没，这是小事儿。”说的，我那个什么，我因为现在有在工地上，我明天有时间，我就过去给你把这个挂画给你装上去，因为都已经装完很长时间，他都住进去了，你想吧。说好。结果晚上呢，我这个朋友思来想去，觉得不合适，不合适，都结束这么长时间了，装修是吧？再麻烦人家蔡工再给我装几个画，你说我真是不好意思。所以他自己啊，拿着榔头，拿着钉，当当当当当敲上去了。好家伙，不敲还好，一敲，
1: 墙皮是吧？
0: 对，直歪七扭八的，然后就毁了，等于说是因为他敲的有问题，
1: 挂不正。
0: 对，他这儿敲一个，那儿敲一个，这儿别一个，那儿别一个，好好的一面墙被他弄得坑坑洼洼的，没办法了，又被迫。又一个电话打给他的工长，说我真是我自己，我感觉自己干坏事了。人家蔡工啥也没说，来来来，你别动了。第二天就过来了，连着一块给他弄得码的齐齐的，弄得平平的，全部给他恢复的好好的，画也放上去了。然后说下次这样的活你不懂，你别干，找我啊！你都是在我这儿，我都是你的工长了，有任何的问题来联系我就可以了。你看。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因为就是包括工长，包括工人都是自有工人，所以说就是装修有任何问题，我们一品都是有售后的，所以说不用自己动手，所以说这个完全放心，只有合作了，你才能知道我们的好。
0: 好，再次我来跟大家重复和补充一下吧，哈，首先拨打电话520-3333，锁定这一次的换新季参与的优惠名额，来联系一品整装。通过电话拨打过去之后，成功通过949报名，您可以享受系列的品质换新季的权益。首先呢，是为您匹配专属的设计师来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同时呢，整装美丽家百平米品质整装99,800，那前十户签约呢，立减10,000元，也就是说89,800装好一个家，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是的。
0: 第二就是到店的红包礼，这个不说了，表达诚意，进店抽现金红包，100%中奖，至高1888。第三，准备了6个大礼包，豪华礼包送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根据您签订的套内面积，比方说80到100，您是6选2。101到120，您是6选3；121到140，您6选4；140以上，6个别选了，都送给您。六大礼包包括品牌家具9件套礼包，海尔家电3件套礼包，以及软装大礼包和卧室家具礼包，以及厨电礼包和海尔空调礼包，每一个都很实用啊，每一个都很实用。另外呢，福利四就是全屋定制限时特惠。打柜子 ,ENF 级兔宝宝全屋定制，前20平方活动价398元每平方米，超出部分按880元每平方米来计费啊。其实这个超出部分都属于打折了，说实在的啊。
1: 是的。
0: 880，因为你出去问都是比880要高的。
1: 对，而且呢就是店里面的话，柜子要另外算，玻璃门要另外算。然后一品整装的都是免费包含的。
0: 对呀，除此之外，福利五就是水电的升级礼，即使看不见摸不着是吧，啊，你也不能都撬开天天看着这些线这些点位，但是它却影响你长期的居住和未来的品质，这些东西都为您升级为更好的更豪华的啊，这些价值8650元，比方说全房水电55个点位，这完全够了吧？升级德国金标的那个25毫米的 PPR 水管，还有刚才说到的德国的
1: 奈
0: 施
1: 特
0: 的
1: 阻燃
0: 电线啊，都是细节。还有呢，就是品质精装细节里说到了有窗帘盒啊、衣柜的顶封啊、全屋的开荒保洁呀、精细打胶啊，全部。都给您做好了啊，随便提一个，比方说打胶，有的不包，你出去找去打个胶，2000块钱，有了吧？
1: 对，随便是花的。
0: 有了啊，这个都是 直接送给您的。

0: 另外呢，就是材料的升级，像极窄的玻璃柜门，刚才说了两个平方，装完之后呢，更显你的餐边柜高级了。品牌的大地砖给您升级了，墙砖也升，品牌呢都是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啊，全都是您听过的。厨房台下盆或台中盆也升级，美观实用，清洁方便。还有刚才没提到的一些像20厘米的双眼皮客厅的是吧，卧室的，还有这个像有人这个 S 型的石膏线、艺术玻璃的升级、吊柜的一字形线性灯带，全部都给您升级了。还有15大的匠心工艺升级，也就是说不光看材料，也不光看表面，看的是藏在施工细节里的工艺。像有一些刚才说到的啊，厨房电路顶面八爪鱼，还有电视的穿线套装盒啊，管线机的暗装套装盒等等等等，一些工艺也很重要。再给您匹配 AI 的云监理系统，随时随地查看自家的情况，再给您配上下定就砸金蛋的好礼，至高万元的免单奖，当然还有一些窗套的限时秒杀和邻里的团购礼，一切的一切拨打 520-3333 或者直接到店找曹店，他来为您落地和解决。关键要看您家的房型是什么样的，您的小区又在哪儿，您想什么样的方案或者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拨打 520-3333 来提前咨询啊，提前咨询。这个还有朋友呢也问到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啊，说总工期有多长，如果延期了怎么办。
1: 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新房常规工期呢是75天，就是如果说咱们是居房改造，可能需要100天的工期，因为周末不能施工，节假日不能施工，就是实际工期呢会结合咱们就是房子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来定，而且呢这个日期呢是要写到施工合同里面是有约定的，而且呢就是我们有监理部门呢按节点去验收巡检去跟进工程质量，如果发生延期呢是按照合同约定呢来赔偿的。
0: 他们这个工地呢不光是交给工长就结束了，万事大吉了，他们的所有的监理包括你看，其实你们的赵总也经常亲自拿个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呀，小棍儿啊，来来来看看这是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都检查过一遍，然后好多业主不是送锦旗什么的表达感谢，其实认真是对的，是不是啊，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520-3333 来做了解啊。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949，会

0: 来，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啊，曹店来跟大家最后把这个位置再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新房装修或者老房改造都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都可以拨打520-453-520-453来一品整装的具体来了解。就是我们的一品整装地址呢是在鲤鱼山南路1080号一品整装，然后也可以导航这个鲁达国际，
0: 嗯，直接去就可以了，门口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啊。总而言之，这一次他们的这个换新季系列的活动呢，就是他们推出了一个口号啊，叫同样预算更高配置。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您就能明白了，是不是啊？可能就是花的，相同的钱跟市面上一样的费用，但是呢，
1: 品质更高，
0: 品质更高了，
1: 品牌更大，
0: 嗯，而且
1: 工艺更好，
0: 不会让您踩坑。
1: 对，就是如果说咱们就是预约量房、参观工地，然后都可以拨打520-453呢，然后来报名，先报名。报名以后呢，就是不管是先去沟通细节、看工地，我们设计师都会安排咱们一对一的去讲解。
0: 嗯，活动一直到还最后几天了，是不是？
1: 对，到本周末就彻底结束了。
0: 8月16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抓紧时间啊！整装美丽家100平米品质整装，原来是99.8万嘛，是吧？啊。这一次呢，前十户签约立减
1: 1万元，对，只需要89.8万。
0: 是的，是的，福利啊！电话520-3333，一品整装520-3333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再次感谢曹店做客直播间，下次有机会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啊。

0: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载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美食美客的时间。每天中午呢，欢迎大家在美食美客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导航路况，同时也可以开启美食导航，帮各位解决最实在的问题，就是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去哪儿吃呢？周边好不好停车？这个美味的餐馆会不会排队呢？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晒一晒节目里进行当中自制的美食，是不是这会儿在家准备午餐的您，美食都已经准备上桌了？不管您正在路上还是在找美食的路上，那这会儿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还有美味的传递。如果您是刚下飞机或者是刚刚出火车站的旅客，或者就在美食街附近的朋友呢，也可以拿起手机给咱们节目发来您的实时美食情报。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也将会为大家送出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也来一起刷新一下各位的路况。到了周四的时间，这会儿是不是也在准备要分享美味？那各位都可以继续打卡，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您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许节目的进行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各位呢，在我们的群里可以尽情的把您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都可以一起晒一晒，也跟大家推荐很多您的探店美味，或者是您自制的家常，又或者是街头的烟火小吃，都可以把图片和这个视频呢发送过来，分享给更多的听友。别忘了加上一句您的点评。
1: 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
0: 这会儿呢，看到浩跟我们打卡了，中午好。哎呀，好久不见啊。他说米东区稻香路古墓地西路车辆不多，正常通行。还有坚持到底，这会儿呢已经晒出来今天的午饭了，看来是家常的美味啊。今天中午做的是最爱吃的素拌面啊，素拌面还这么的香，感觉是虽然炒的菜里头没有肉，但是这个汤汁感觉味道很浓郁啊，还放了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茄子，再加上拌面必不可少的灵魂，那就是蒜。这会儿的中午午餐看上去也很美味，很清爽，那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还有黄这会儿也在和我们留言，他说中午好呀，主持人终于知道怎么参与节目的互动了，而且是女儿教会自己的，太棒了，您每天中午赶紧跟我们来晒一晒您的美味午餐吧。这会儿呢，他也正在和我们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群。是朋友这会儿也来打卡啦，中午好。今天呢没时间自己做饭了，来听听大家的美食计划。没错，这会儿杨洋也静静的期待着大家的美食计划。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可以抓紧时间分享您的美味，同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晒晒路况。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此时此刻呢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也在缓行排队当中，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分享路况，同时也期待您继续回复数字2加入到美食美课吧。这会儿呢看到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在苏州路辅路，这会儿呢在肿瘤院门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在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还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在会展中心的门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看到西红西路辅路西向东，这会儿从河滩辅路到西环中路一路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缓行，还看到在时代广场的周边四个方向还是车流量逐步的增大，看到广汇立交到红山路河滩南向北也是缓行，那更多的路况期待您的继续跟进啦。这会儿华东也在和我们打卡，中午好。还有我们的黄阿姨啊，把您的美味已经分享过来了，今天中午做的是什么呢？让我猜一猜，您应该要做这个拌面是不是？感觉这会儿正在炒肉丝儿，炒完肉丝儿还有西红柿辣子准备着，那看来今天中午是不是也想来做一个香香的拌面呢？那更多的美味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刷新。

0: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1: 949美食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确实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佐料都是永不过时，不管是您在炒菜的时候或者是在点菜的时候，都少不了您喜欢的这个口味。就像今天我们的华阿姨在微信当中第一次通过女儿教会自己使用手机，还正在用小女儿专门给自己买的收音机在收听949的节目。她说听到丫头在电台的语音，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哎呀，确实今天能够分享到您的美食，您的自制家常，通过949来互动，其实我的心里头也是挺高兴挺激动的。刚才华阿姨也在夸洋洋啊，说你挺聪明的，今天中午确实要吃拌面啊，你看看又是炒的这个过油肉，又是要放西红柿辣子，还要再炒上香香的豆角，这个豆角过油肉拌面今天的午餐，请问几个人啊？呵呵，还能够再加双筷子吗？当然更多的美味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不管是在微信平台晒晒您的家常美食，还是您这会儿也在计划着中午要吃点什么，都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路互动。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V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美食和路况，来赢取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这会儿呢，大家的美食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晒出来了。看看文浩给我们推荐的，今天中午看来这是扎扎实实的过油肉拌面啊，这个面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好细呀，我感觉你是不是还得加个面，因为这个菜看上去实在是太下面了，因为不但有红辣子，感觉还有这个油亮油亮的青椒，这一碗这一盘啊，真的这分分钟就叠完了。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您中午是不是也准备给自己加个面呢？那如果在各个的非常火爆的这个拌面馆门前，目前好停车吗？周边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哪家拌面这会儿不但上菜上面比较快，而且还不用排队？那各位在分享美食的朋友都可以拿起手机，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发来美食路况。949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导航分享美食。那这会儿更多的自制家常美味和中午饭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再看到6月8日给我们发来了，我先看看这吃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个手撕豆干，还是手撕的一个小零食，那就是今天中午这是您的饭前加餐是不是啊？回复一个字吃，好，那这会儿先吃上，待会儿再好好的给自己安顿一顿午饭。文浩说了错了，今天吃的是辣皮子拌面。哎呀，这个辣皮子看上去很肉啊，我感觉就像辣子鲜辣子的感觉，看来这个辣皮子非常实惠。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也期待各位留言。追逐这会儿也来打卡了，这两天一直都在分享五家渠的美食，也让我们多了很多五家渠的抓饭、烤肉、烧烤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店。那今天晒的是什么呢？看看啊，这烤的这是什么，我看看啊，你看，我看到烤有烤肉，但是又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简单，感觉这像烤五花肉啊，看上去也非常的油滋滋的啊，而且冒着油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苏州路桥底下医院的门口啊，在肿瘤院门前太堵了。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现在看到最堵的路还是在苏州东街辅路，就是您现在堵的这个位置。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尤其是桥下，还是比较拥堵的。还有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更多路况都可以继续回复到949微信平台，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回复美食。这会儿呢，追逐说今天吃的这个烧烤是在昌吉啊，我希望把这个定位也分享出来，每天都要拿我们的小本本记一下好吃的昌吉五家渠的美食。那这会儿景师傅也来了，来打卡签到路况，恒顺街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期待大家继续分享路况和美食。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华东的美食，今天中午要吃自制的蒸面，我也期待待会儿您也上图来晒一晒制作到哪个步骤了，是已经下面了还是正在炒菜。小米这会儿也来了，分享的是今天中午吃的这么个大的馄饨啊，这是哪家店呢？这吃的是蛐蛐还是馄饨呢？个大啊、哦！他说了，这是今天中午吃的馄饨，在山西巷爱山江羊羔肉的馄饨非常好吃，收藏一下美味的酸汤馄饨啊，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推荐和分享。这会儿呢，花阿姨也在许愿，她说今天中午吃的这个拉条子啊，中午拉的面感觉不太理想啊，准备了一中午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是不是面活得有点软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是妈妈做的啊，女儿们肯定都会觉得赞赞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晒晒美食，中午吃点什么，或者中午自己又做了什么美食，包括这会儿在各个美食商圈的周边路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把上餐快而且味道好的餐厅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那这会儿各位的上班族是不是也在筹划着中午吃点什么呢？那待会儿在忙碌的午间是不是也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在节目里推荐一下您的宝藏小店。那这会儿如果在乌鲁木齐机场或者高铁站周边的朋友，您是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又或者是要接送您的家人出发，那这会儿也可以在航站楼和乌鲁木齐站的附近帮我们来找一找您的快捷美食，哪家的上餐速度特别快，哪家的味道特别正宗，或者是性价比很高，那这会儿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推荐给更多路上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的留言。这会儿豆豆呢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今天呢要跟大家晒一晒他的美食啊，他的这个是祖籍是天津，那这会儿呢他也正在乌鲁木齐生活，他希望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天津的一道特别适合在热天吃的美食，天津的茄夹辣罐。哎呀，一说到这个茄夹辣罐忍不住就想来点一道。他说其实这个做法呢也不难，主料就是圆茄子，因为呢圆茄子的肉质比较紧实耐炖，还要配上小尖椒、薄皮辣子6到8个，要选那种比较直的，个头小一点的会容易熟，还有就是要选猪前腿肉做成馅儿，肥瘦就是3:7的比例。你看其实这个主料是比较好准备的，那辅料就是我们常见的葱姜末，还有就是鸡蛋和大料啊，还有就是甜面酱、黄豆酱、黄酒、淀粉和香油，就这样要和成馅儿。我觉得这个茄夹辣罐特别关键的就是这个肉馅儿的调制，他也给我们提示了说玉米淀粉要顺向搅打上劲儿，然后拌上香油、泡过的葱末，这样呢就能够更香，是不是？最后就是要把它调好的馅儿分别的酿入茄夹和辣子里头，下锅油炸，最后出锅的时候撒上椒盐。你看看这么流程非常丰富的又很简单上手的一道美食，吃出来的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味儿。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这个茄夹看上去实在是太香了，一定是外酥，里面的肉又很鲜嫩，是不是？谢谢豆豆跟我们的分享，他也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是朋友也在和我们问了，他说想问一下大家，平时吃拌面炒菜的时候你都会放哪些调料呢？他总感觉到好像自己炒的要和这个餐厅的味道差一点，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火候的问题？就是你别说，就是很多餐厅炒的这个拌面的菜，包括平时日常的一些炒菜为什么那么香，就是大火一顿爆炒，可能在家里面啊做不到那么旺的火，但是还有哪些让美食的味道更提鲜、更入味、更好吃、口感更好，那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相的提示一下。那今天中午要吃蒸面的华东，这会儿面出锅了吗？待会儿别忘了给我们晒一晒您的家常美味。这会儿的美食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了。刚才幸福爸爸说哎呀，一听到豆豆说要给我们做一个家常天津美味，以为是狗不理包子，就是给我们推荐的是一个日常可以在家尝试的茄夹辣罐，哎，挺不错的。就是这个狗不理包子有什么样的妙招呢？也可以把这个馅料研究研究，分享给我们新疆的朋友们来自制一下。还有黄这会儿说了，沙盒子架子肉海鲜自助火锅川菜小馆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想问，这是一家店吗？这是一个店的店名吗？沙盒子架子肉海鲜自助火锅川菜小馆，请问这是一家餐厅吗？还是好几家？他给我们推荐的是今天中午已经上桌的一道炒菜，看到是豆角炒肉，看上去也是美味。他说不是，那赶紧跟我们说一说您说的这个是哪个美食，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推荐和晒一晒啦。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九四九美食每刻，
1: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1: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0: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1: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0: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1: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无论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那这会儿及时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当然美食的导航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传递。中午准备吃点什么，那这会儿哪家餐厅不用排队上餐还快，哪家是性价比之光，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产生两位听友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提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即买就可以享受到换购福利，而且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都有选购。那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各自的留言还有及时的路况。看到团结路呢，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院门前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有排队。还有泰山街西向东这会儿呢缓行排队，在西虹西路辅路，从河滩辅路到西环中路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看到这会儿在河滩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的辅路车流量还是很大，也是缓行当中。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啦。再来刷一刷各位的留言，看到追逐继续在跟我们分享美食，这是不是今天中午的午饭呢？看到的是非常筋道的宽面啊，还有非常入味的这个拌菜，今天的美食应该也是很扎实很过瘾啊。还有大圣归来这会儿也在晒，今天中午吃的是一个油泼扯面啊，这个面感觉很宽，量很足，油泼扯面里的料还很多，有肉丁儿啊，鸡蛋，还有菠菜，还有这个西红柿，总之就是感觉这个扯面里感觉像臊子比较多的感觉。这是哪一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美味午餐。还有星辰这会儿也在分享了，他说每天中午散步的时候或者是办事儿，经过友好三中的对面就可以看到这家抓饭店，这应该是咱们朋友们之前推荐的特别好吃的那家抓饭吧。他说每次都会路过，看到有好多人在这儿排队，这家的抓饭怎么样呢？那我想要跟您回复一下，您说的应该是艾里巴尔美食是不是？还是友好三中的艾里巴尔抓饭？这是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在推荐过的，说如果到饭点去吃的时候估计得要排队半个小时起，所以我觉得可能排队是有原因的啊。你想这样的快餐快手的这个能够很快翻桌的美食还需要排队，应该去吃的人 人还是比较多的，所谓好吃的东西还是需要等一等啊，下次您也可以路过去尝一下。那这会儿的美味和美食，期待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分享过来了。刚才是朋友也说了，有时候这个炒菜香不香，拌面的菜是不是很入味儿，真的这个火候还是很大的原因。他感觉每次炒鸡蛋炒饭的时候，一个人吃的量跟好多个人吃的量味道明显不一样。主要是你一个人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可以了它就可以了，但是人一多，你想今天我要给家人做的更香一些，它融入了爱的味道，是不是啊？所以更多的美食分享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也将即将送出两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给各位听友啦。
7: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分享美味。哎呀，刚才一直在跟各位推荐分享美食，东浩说了怎么都没听出来这是谁呢，你现在有没有认出我啊？是我是我就是我。他也刚才说了特别支持我的观点啊，他说自己做的饭主打的就是随心所欲，给老婆孩子做美食不自觉就会考虑一下他们的口味。你说说这是不是解释了刚才是朋友说的一个人吃的饭和好多个人吃的饭味道是明显不一样的，这真的就是饱含了爱的味道啊。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继续和各位分享美食，也要送出礼物。在前半段时间呢，有一位第一次使用微信和我们互动的黄阿姨也在和我们晒晒今天中午她的美味，同时呢也在加入到了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同时这会儿她的拌面都已经上桌了，还和我们推荐了好多好吃的。她说西山在八一酱醋厂的院子里有很多美食店哦，女儿带我去吃过很大的地锅鸡、地锅鱼，味道很好，还有就是柴窝铺辣子鸡，在两种站味道也很好。也谢谢黄阿姨，那就把这份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您，也期待着有使用了手机和微信的互动能够经常在九四九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分享你的快乐生活。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也期待各位和我们分享路况，景师傅的路况来了。他说会展大道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还有朋友们继续和我们再回复数字二，别忘了这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一个关键的数字，回复数字二加入到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再来插播一下路况吧，这会儿看看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这儿呢，车流量特别大，东向西依然是在缓行排队。刚才一开始就有朋友们在桥下缓行排队了，还有看到在西红西路辅路这儿东向西车流量也是在增大，再就是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缓行排队。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各位可以及时的跟进一下，当然有没有方便停车又不用排队的美食餐厅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面呢？把您的美食这个拌面餐厅加上您的位置，然后告诉大家是不是好停车，也可以把您的必点的这个招牌跟我们来晒一晒。再就是在机场火车站周边的各位，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快餐性价比之光私藏的司机师傅的食堂分享给更多的听友，让大家少绕点路，快速的能吃上这个美食。那这会儿上班族比较赶时间的各位，时间可能比较紧张，也想找出餐快味道好坐下就能吃，吃完还能歇口气的餐厅，您的公司周围或者您的单位周边有没有这样的能够让时间紧任务重的独行侠们哈、赶紧分享美食，也可以把您的位置和美味午餐发送到九四九微信平台了。

0: 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看看德山走到哪儿了。
1: 949，
0: 哎，
1: 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一个问题，
0: 嗯，
1: 长春北路与宁波街和南西街这两个交叉路口，湿化道路是有问题的，它应该是四车道，但是按照原先的车道湿化是三车道，现在车辆越来越多，很多的车还是按照三车道去跑，所以每天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拥堵。我建议就是能不能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把这个道路重新湿化一下。
0: 嗯，谢谢您的反馈和建议。那如果您对交通的优化有自己的建议，或者是有一些疑问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949微信主页下方帮您问按钮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会为您尽快的去问、去咨询，来及时的反馈。那如果方便的话，德山您也可以把这个语音呢转成文字，再帮我们提示一下。那在路上如果发现有信号灯出现故障，或者是红绿灯包括路灯不亮了，该怎么反馈呢？大家都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我们也将会帮您尽快问。还有这会儿雷鸟也在分享美食了，他说这是今天在友好超市买的，尝一下味道不错哦。看看今天中午的这个是什么啊？感觉是锅贴，这个锅贴这皮薄的都透亮了，这个脆底儿感觉到是焦香焦香的，

还有自己的这个辣子酱和秘制的调料。今天中午的这个是牛肉馅儿和鸡蛋韭菜馅儿的，已经准备开吃了。这绝对是今天的快手午餐，从超市买来的现成的美食。还有哪些美味这会儿值得推荐和分享呢？大家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也可以把您的位置发送过来，让各位听友帮您来推荐一下。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5: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4: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5: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4: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6: 一切都像风，好像特别懂你。
7: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这会儿呢，及时的路况我们的听友也传递过来了。腾达说，在苏州东街东向西银川路路口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谢谢您的及时提醒，这条路确实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那故障车，目前还没有移开，也请后方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的避让一下。还看到豆豆这会儿了，说隔空为我们这个包子张嘴巴，哈哈，这就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也把这个地道的做法分享给了我们。那我们待会儿刷新一下，也和各位一起来看看这个包子的馅料有什么秘诀。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刚才我们也和各位盘点了市区当中的一些美味，其实呢，像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粤式金蒜粉丝小龙虾、鸡腿堡，最近您有没有吃过？包括还有小龙虾披萨、手剥小龙虾、辣奶油意面，哎呀，最近的这些美食出现在夜宵摊儿，还有连锁餐厅，包括商场的这个货架、家庭的厨房，可以说各种各样口味的小龙虾已经成为了夏天餐饮的消费热门品类。在外卖平台上呢，您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价廉物美的套餐也在频频的出现。也有朋友问了，说，哎，消费旺季的小龙虾为什么还便宜了呢？其实我们也走访了市区部分的商超，还有水产批发市场，就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小龙虾整体的降价原因就是因为今年天气偏暖，小龙虾生长快，集中上市的时间较往年提前了，所以产地的养殖量也是持续两年都是在增加，那市场供大于求，它的价格就会相对的更划算。那在水磨沟区的会展吴越广场蓝鸟超市的水产区，您就可以看到鲜活的小龙虾在水池里头活蹦乱跳，随手这么一捞，灵活的小龙虾立马就会快速的爬动。那超市销售的小龙虾，包括呢水产区的鲜活小龙虾是大红品质，还有熟食区的麻辣蒜蓉小龙虾是中红品质。今年整体销售价格也比去年同期呢要便宜20%左右。有时候从超市买回家，微波炉转一下，一边追剧一边搜索小龙虾，真的是挺爽的。当然在外卖平台上您搜索一下小龙虾，会发现有很多餐饮品牌都推出了比较实惠的小龙虾套餐，比如说海底捞的小龙虾双拼套餐，还有必胜客上新的小龙虾狂欢节活动，还有12只小龙虾的粤式金蒜粉丝小龙虾鸡腿汉堡。哎呀，这个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口味，也让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美味多了更新鲜的这种味道啊。当然如果平时你喜欢吃的小龙虾在哪里有呢？有没有您喜欢吃的一些经常光顾的小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晒一晒，推荐一下，也让我们尝尝小龙虾有滋有味。那这会儿华也给我们提示了，说在高铁站附近有没有可以推荐的美食呢？那我们给您就近的推荐，比如说您可以导航搜索一下胖马奇拌面，或者是啊，可以搜一搜小河公主烧烤， 他家的这个美味新疆菜也是非常的好吃。那刚才说的胖马旗拌面就在经开万达的附近，您直接去了之后也可以来个快手点个这个过油肉拌面，扎扎实实的啊。当然如果在高铁站的附近，各位还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呢？那各位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为我们的听友推荐。当然如果您从高铁站出来之后，其实离经开万达不太远了，就在经开万达的楼上也有一些美食。再就是在万达金街其实有很多的小吃餐厅也可以选择一下。当然如果这会儿在高铁站附近的美味还需要我们路上的司机师傅来互相的支持招导航一下，哪家对哪家店是不用排队啊，性价比之光，而且上菜很快，味道也很不错，都可以来和我们刚刚出站的各位分享一下。还有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推荐也可以继续晒一晒，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大家一起继续分享。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两位听友送出了这个古井贡酒老瓷贡。第一位呢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积极参与互动的黄阿姨，还有一位是孟文浩，稍后的时间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路况和美食。如果您没想好吃点什么，也欢迎把您的位置发送过来，让大家帮您来推荐。这会儿小凡同学说了，说小龙虾呀，他觉得炒虾尾更过瘾啊，你觉得呢？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是感觉这个虾尾会更入味儿，是不是？而且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来制作，清洗起来也会方便一些。那更多的美食欢迎各位推荐。还有朋友刚才说来到乌鲁木齐想吃地道的新疆美食，那我首先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大盘鸡，尤其是您一定要去尝一尝乌鲁木齐本地的老店燕海大盘鸡。大盘鸡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新鲜，一定要吃这种炖的可以说是紧致而鲜嫩的鸡肉，再加上啊这个软糯的土豆，还有最后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要来上一份手工宽面，不但是劲道爽滑，吸满了鸡肉和调料的汤汁，真的也是吃起来非常过瘾啊。当然如果没想到去哪儿吃，给您推荐的是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当然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如果想中午吃一个快餐啊，尤其是能够新鲜清淡一些又很美味的话，给您推荐来自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您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到他家呢去点上你最喜欢的这个新鲜的海鲜，活花甲还有活虾啊，有这个螺肉海参都可以随便选，然后你可以现捞现煮和新鲜的鲜切牛肉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铺满了美味的这份鲜粉一定是性价比很高。那最近呢学生朋友到店还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地址就是在新市区金江路，可以直接导航鲜粉之家。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味各位可以继续分享。刚才有朋友说在高铁站附近有什么美食呢，抱抱说了高铁附近的美食和田红之花美食就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的 B1 地下商业街，他家主打地道的和田风味新疆菜，价格很亲民，而且是高铁站附近性价比首选，有过油肉拌面、碎肉拌面和羊肉抓饭，味道正宗，分量足，就在北广场 B1 地下商业街，叫和田红之花美食。谢谢抱抱的分享，那非常的及时，那这会儿正在乌鲁木齐站周边的朋友们都可以导航去品尝一下啦。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4: 什么呀？
3: 一路畅通啊。
4: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3: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5: 一路畅通，
3: 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3: 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整点时分了，不知道
5: 时间
3: 对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大家呢也可以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今天啊天气呢比较热，中午的时候也有34度左右的温度，大家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5: 没错，多补充水分。节目一开始呢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一起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
3: 首先来看呢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啊，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3.3公里，通过的时间呢需要16分钟左右。
5: 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目前是16公里每小时，也是一块飘红的拥堵路段了。
3: 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是16.8公里，通过时间需要7.3分钟左右。
5: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的反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3: 我们来看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呢往河南东路方向由南向北，那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需要12.6分钟。
5: 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那方向呢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飘黄的缓行路段啊，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3: 庐山街啊，是从赛里木湖路到这个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呢是三十三公里啊。那同时呢现在需要是7.6分钟左右可以通过。
5: 没错，那我们再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通行的一个数据啊。泰山街呢目前排在了一个榜首的位置，平均时速只有11公里每小时。同时呢也看到大湾北路在此时段呢也是缓行路段，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3: 那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东街方向走西向东，现在平均速度是24公里每小时，通过呢需要9.7分钟左右。
5: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苏州东街辅路在今天中午的通行情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一节啊，也是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啊咱们身边的事情了。大家呢有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也了解一下道路上通行。首先来看啊，小范同学呢给我们传来路况，米东南路呢是一路畅通。那今天呢是8月13号啊，那么今天啊也是伏天的这个中伏的最后一天，也意味着三伏天呢最热的时段啊已经即将过去了。
5: 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很多人说立秋了之后温度是不是该下降了，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时间呢都跟大家来说过这个事儿。
3: 是的，
5: 虽然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但是呢三伏天的全程呢是并没有结束的。明天14号开始呢也将进入的是为期10天的一个末伏时间段，
3: 还有10天呢还是在伏天的过程当中。末伏呢是夏秋交替的一个过渡期，天气呈现出暑湿未去燥气已生的这种特点。
5: 同时呢末伏的天气呢白天是比较炎热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立秋之后温度不会凉得太快，因为要经历一波秋老虎。
3: 对，秋老虎就在这个时候了。
5: 所以白天呢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气温依旧是比较高，湿度很大，所以体感上呢会觉得很闷热啊。
3: 我

0: 我们再看一下，早晚呢，反而会出现一个温差比较偏大的状态了。
1: 嗯，
0: 那早晚会比较清凉，温差呢，在和中午啊，就会拉开一定的温度差了。清早和晚上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稍微的加一点衣服，然后呢再外出。
1: 没错，早晚要注意保暖了。
0: 是，秋燥呢在这个时候啊也慢慢的显示出它的一些特点了。
1: 嗯，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空气的湿度开始下降，有点干燥。
0: 对。
1: 口干舌燥，需要这个多喝水，
0: 嗯，
1: 同时呢要注意来润燥，这个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很多时候这个一立秋之后，秋燥一显现之后呢就容易上火。
0: 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不但上火，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例如说嗓子疼啊，
1: 干呐，
0: 感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啊出现了。
1: 没错。
0: 所以呢在这个时节的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一个就是几句话吧，
1: 嗯，
0: 叫清鱼暑，
1: 嗯，
0: 就是把我们夏季的这种鱼暑啊要清除掉，
1: 剩余的暑气。
0: 对，还有化湿浊，
1: 嗯，
0: 啊，湿气呢我们要化一下。
1: 哎，
0: 润秋燥，哎，这个秋燥啊要开始润了。
1: 是。
0: 再有一点呢，就是护脾胃，哎，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平稳过渡的。一直过渡到秋季。
1: 所以刚刚说到的是这个时候呢养生当中的一些事儿也该注意起来了。
0: 对。
1: 提到的清暑化湿，那如果说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山药啊，白扁豆啊，然后冬瓜来煲汤煮水，可以来喝一喝。这个时候呢
0: 效果很好。
1: 哎，可以清除这个天热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暑气和湿气。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说到还要这个护脾胃嘛，但这个饮食规律它不寒不凉，它不伤脾胃
0: 啊。哦，对，是的啊。另外呢就是要起到一个敛阴润燥，这样的一些食物啊也是非常好的，适合这个季节。比如说百合、莲子、银耳啊，那现在呢就可以早晨啊炖成粥啊，或者是坐在一些饭里，坐在汤里，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常温炖煮食用。那么再加上呢咱们经常吃的话，你会感觉到现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口干舌燥，等等啊这些问题呢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1: 毕竟是润燥嘛， 对吧。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疏肝理气护脾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比如说在家里常见的一些泡水可以冲泡喝的东西，玫瑰还有陈皮，
0: 对，
1: 可以选择用温水来冲泡。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可以消除烦闷的情绪，理顺气息，脾胃之气呢也被理顺了，防止在入秋之后呢脾胃的运化它会比较偏弱了。
0: 莫服啊，不适合再大量的吃一些苦寒清火的食物了啊，比如说我们喝这个金银花啊，
1: 哎呦，
0: 吃苦瓜啊，其实现在呢已经不是太合适了啊。
1: 没错啊。
0: 那这个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有些人呢在这个季节依然会吃很多寒凉的东西，那么可能呢对我们的阳气啊就有一些耗损了。
1: 所以这些刚刚说到的寒凉食物呢就不是很推荐的。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吧。乌鲁木齐市呢本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13号也就是今天周四开始，一直到本周的16号周日，那大部分的区域呢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像城北啊、米东区啊、甘泉铺啊，最高气温呢可达到37到40摄氏度，城区的高温呢会维持在34到36摄氏度。周内午后至夜间，南郊和山区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预报显示，13号的白天到14号呢，北江西部还有克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还有呢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还有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啊，山区呢局地呢会有小雨。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啊，可能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发生短时的强降水，还有 雷暴大风天气、冰雹等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南疆西部呢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那中东部地区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啊还会出现短时的扬沙和

0: 沙尘暴天气。
1: 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吧，如果说您有近期要出门游玩的一个计划呢，也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呢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1: 嗯，
0: 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呢要多讲一些这个服务的信息啊。
1: 没错，知识点非常的多啊。
0: 是的。
1: 那当然，更多的路况信息以及各位的打卡信息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了。那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三伏天当中有一个养生的方法，就是要去湿，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0: 嗯，
1: 那比如说有些人会选择要埋一下这个沙疗，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沙疗的这种特色。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会去到的一个地点呢，就会把这个位置选择在吐鲁番。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聊过关于这个沙疗的一个时间点啊，比较适合的一般就是在6月份开始，一直会持续到9月初或者是9月中旬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了。
0: 嗯，但是我们这次呢跟大家啊要说的是，949交通广播呢将会推出一个带着孩子们去吐鲁番的研学游。如果您的孩子呢虽然平时可能跟着家长去过吐鲁番，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都是泛泛的做了一番旅游，
1: 对，
0: 而没有学到更多的重要的知识的话，
1: 研学嘛，
0: 对，我们这次啊将会单独带着孩子呢有一趟出游的计划。那您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949，交给航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吐鲁番学知识。大家来先听一下我们的宣传吧。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航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嗯，刚才大家呢听过了我们的这个宣传，那我们的家长朋友是不是已经动心了呢？
1: 嗯，
0: 希望大家呢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数字8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学游的链接。
1: 没错，那在吐鲁番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夏季呢，
0: 嗯，
1: 其实也正值孩子们的暑假期间，所以这一次的吐鲁番研学一日游的这个行程呢，
0: 嗯，
1: 949和冰青旅还有金亨烤肠联合推出了去到吐鲁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可以深度的体验到火州吐鲁番依托吐鲁番研学游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非常丰富的热资源，带着孩子们呢走进吐鲁番，开启一场历史文化的研学。
0: 嗯，我们呢这是一日游，而且时间啊是定在8月25号，就是下周的周二。对于孩子们来说呢，还是一个没有开学的暑假期间，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孩子啊交给949交通广播和冰青旅，由航志和我们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吐鲁番。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时间是8月25号嘛？
0: 对，8月25号。
1: 今天是8月13号，8月25号呢是周二，
0: 周二
1: 下下周的周二。
0: 对，8月25号。嗯，下周，
1: 下下周，
0: 下下周的啊，
1: 哎，
0: 下下周的周二，所以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那么也希望呢，各位家长啊，能够及早的来报名。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这样，田宇，我们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研学游这一日游到底都去哪些地方，都能干什么事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从为期一天的研学游呢，从8:30集合， 出发点呢是从乌鲁木齐来出发，
0: 对，
1: 乘车前往吐鲁番，这个路程呢大概是3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11:30呢我们将抵达吐鲁番，其中呢第一个参观的地点呢我们会去到卡尔景传承区，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卡尔景，但是呢可能没有真正的去看过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地下水利工程，其实是堪称奇迹。

0: 啊，咱们通过这种水质检测的方式呢，让孩子们对我们平时的生活用水啊，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上午的行程了。
1: 没错，那到中午的时间呢，在13点，我们就会安排孩子们来吃午餐，
0: 对。
1: 所以整一天的研学活动当中，有一顿这个午餐给大家包括到了。
0: 午餐的过程中呢，咱们的均衡烤肠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烤肠点儿，孩子们可以免费品尝啊，
1: 而
0: 是一件
1: 且，
0: 非常好的事情。
1: 是的，均衡烤肠的口感、肉质、原料。工艺整个流程呢，把关都非常的严格，
0: 对，是
1: 所
0: 的。
1: 以吃的放心，用好肉做好肠。
0: 那么之后呢，我们下午的时候啊，带着孩子们要去火焰山。这座呢因《西游记》而闻名遐迩的山脉啊，它整体呢呈现出赤红色，在烈日下呢是炽热如火焰的。那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火焰山它的地质特点是什么，它的成因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作为中国热极的一个酷热的温度，同时这里的地表温度呢，在温度计上会显示出来，一般在比较炎热的时候呢，会达到80摄氏度左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其实说到火焰山，很多朋友会通过短视频，包括那个立在中心的温度计，也会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来了解。其实很少有这个
0: 体
1: 亲
0: 验。
1: 临现场能够看到他在眼前的那种场景，所以这次带着小朋友们呢，会亲眼的来看一看。当然，在这儿呢，还设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0: 研
1: 环
0: 学环
1: 节，
0: 节，
1: 叫做沙窝烤鸡蛋。
0: 对，那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要亲手自己呢拿上鸡蛋，然后呢到这个温热的沙粒当中啊，把它埋下去，依靠呢戈壁的日光和沙土的天然的热度呢来焖烤，看一下你的鸡蛋呢能不能烤熟，无需要炭火，不需要烟火，静待时间酝酿的美味儿。等你剥开这个蛋壳的时候啊，看到那个蛋白质呢已经完全紧实 Q 弹，里边的蛋黄呢绵密流沙，就会非常的好吃。那孩子们烤好之后啊，就可以把这个鸡蛋呢，用自己的舌头感受一下它的原汁原味。
1: 其实烤鸡蛋这个环节呢，不仅让孩子们动手了，同时呢，也在鸡蛋的变化当中感受到了温度真正的一个意义，
0: 是的，是
1: 而
0: 的，
1: 且呢，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吐鲁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
0: 气
1: 气
0: 候特
1: 候和
0: 点，
1: 地理的特征。
0: 是的，
1: 时间再往后走，来到了下午的16点30分，我们继续带着孩子们出发，将会前往的是著名的葡萄沟。
0: 对，
1: 其实提到葡萄沟，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啊。
0: 走进火州吐鲁番呢，肯定是要去吐鲁番的葡萄沟的。葡萄沟呢，它不仅啊是非常闻名的景点，而且呢，它在我们小学的课本当中，就是小学2年级的课本当中啊，就有一篇课
1: 文
0: 本
1: 章，
0: 叫《葡萄沟》，那么讲的就是这里。那还很多的小学生呢是学过这篇文章的。
1: 是的，
0: 我们到那里去呢，不仅啊可以在看到课文当中的葡萄沟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啊，8月22号呢是咱们吐鲁番的这个葡萄节。那么所有的吐鲁番的葡萄啊都已经成熟了啊，这个葡萄架下呢挂满了果实，
1: 丰
0: 所
1: 收
0: 以我
1: 了。
0: 们25号去的时候啊，正是呢咱们吐鲁番的葡萄大丰收的时候。那么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品尝葡萄、采摘葡萄，同时呢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在树下呢来读这篇课文。
1: 葡萄沟。
0: 哎，对，让大家在文字当中啊，现场的去感受，哎，怎么样把一个实景变成一篇课文、一篇作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这个学习的意义和价值也非常的深。
0: 对，
1: 同时呢，在新疆的水果当中啊，就有葡萄，但
0: 对，
1: 是很多人呢，包括我呢，也不太分得清葡萄究竟有多少的品种。所以我们去到葡萄沟之后呢，孩子们也能看到形状、颜色、口感各异的葡萄，
0: 对，
1: 他们也在研学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到不同葡萄的品种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
0: 对。
1: 能够善于发现并且总结，然后把所有的研学成果能够带回家，带到课堂，带到生活当中。
0: 是的，我们的整个研学活动呢要到下午的7点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最后啊师生呢做一个总结以后呢，我们有个结营仪式，然后我们再坐大巴车返回乌鲁木齐市。

0: 那么大概呢，在晚上的9点半左右啊，就到乌市了。孩子们呢，在父母的接应下呢，就可以回家了。整个一天的行程，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同时呢，也会让孩子们啊，收获满满。
1: 是的，这就是吐鲁番研学一日游。我们出发的时间是在8月25号
0: 号，星
1: 下
0: 期二。
1: 下周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发送数字八
0: 对。
1: 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嗯，
1: 通过海报二维码扫描进入报名，
0: 对，
1: 或者在这个链接当中直接点击进入报名都可以。
0: 我们这个报名通道呢，你海报呢，它上面有个二维码，你长按之后啊，就进入录书了。或者是呢，我们给您发送数字八之后跳出链接，您一点击呢就可以进入录书。前面呢全都是相关的介绍。那么我们在最后呢，下面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你就可以进入通道，直接交费成功呢，就算报名成功了。这次啊，是由杭志啊亲自带队啊，我让小朋友们呢，感受啊，我们这次研学游当中的一些知识，我要特别准备很多的知识给孩子们呢，要进行讲解。
1: 没错。
0: 也希望呢，我们的各位家长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起感受这一份知识啊，带给大家的力量。
1: 和乐趣啊，数字八可以发送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带来节目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了解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亲子研学游啊，不是自驾游的一个相关信息。
1: 将去到的是吐鲁番。
0: 对，我们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发送数字8，是不是啊？
1: 没错。
0: 然后我笑我吃我胖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把这个课文也发过来了，
1: 因为我们说到的会去到的葡萄沟，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有出现这篇描写的文章。
0: 对，他说希望杭志能读上一段。这样吧，我们给大家读上一段吧。
1: 来。
0: 好，听好了。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我们也将带着这篇课文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葡萄沟，所以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然后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互动起来。
1: 是的。
0: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走在哪里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直播间。我们现在呢看一下高德数据提供的最新路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首先看到目前在14:30的这个时间段啊，排在榜首位置的路段呢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是飘红的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1: 同时呢，它的反方向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啊，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呢需要17.9分钟。
1: 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方向西向东啊，现在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9.6分钟左右。
1: 再来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
0: 来看一下红光山进的反方向，那现在呢平均速度呢是29公里每小时。
1: 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0: 现在龙腾路的车流量啊也是比较大一些，从会展中街一直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1: 那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看到今天的乌鲁木齐站在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是4200人，需要659辆的车辆。
0: 我们来看一下15:00到16:00之间呢，有3500位乘客呢将会到达乌鲁木齐站，需要487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傍晚时间的19:00到20:00，以及在晚间的22:00到23:00，这两个时间段呢，需要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晚间的22:00到23:00，到达旅客人数是3700人。 人，需要的是1066辆车辆。所以各位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好，我们来看一条路况信息。孤独的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现在五一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医院这呢堵得特别的厉害啊，堵车，希望大家呢能够有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
1: 同时呢，说到路上通行的那些事儿，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变化的那些事儿。
0: 好，
1: 如果经常乘坐公交车，会发现在路上通行的车辆呢有变化了。
0: 最近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104团与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四部呢联合打造了兵地一家亲主题公交车，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它的车身呢印刻团场秀美风光，车厢内呢则展示着团场的特色文化、产业、文旅景点、历史建筑等等。那这辆主题公交车已经投入到了3201路公交线路运行了，起点呢是在紫荆方城停车场，那终点呢是在家家乐的超市。线路啊贯穿兵团第12师104团西山新区，还有九鼎市场、104团团部和沙依巴克区、高新区产业开发区新市区。
1: 那同时呢，车辆的内外部呢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装扮，在车头车尾兵地一家同心向未来。同时呢，在车身的两侧有传承兵团精神践行公交出行的醒目的标语，搭配着全景的主题画面，主题鲜明，视觉效果也是很突出的。
0: 那也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呢来乘坐一下这辆公交车。
1: 说
0: 到公交线路啊，还有一件事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就是事关咱们乌鲁木齐市通勤公交线路网有57条进行了调整。
1: 那这57处的调整呢，涉及到了增设、改路、改线。那同时呢，在公交线网的调整当中，新开线路呢打通了便民最后一公里。说到的新开线路呢，有117路、118路、122路的公交线路，那重点覆盖了城北新建的一些片区，以及大型居住区和商贸区域。
0: 对，城北的一些新区啊，现在呢也要通公交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17路啊，它呢是以机械厂为首末班站的这样的环线运行，串接起了新天润、三公、机械厂、植物园、高新、万达等这个居住人流呢比较密集和商业区比较多的一个片区。也补齐了这个片区内啊在公交方面的一个空白和短板，那精准地满足了居民前往学校、商圈、地铁以及公交枢纽通勤出行的需求。
1: 同时呢，我们也提及到还有是118路，那这条路线呢是从丽景湾27一直到机械厂，重点保障了丽景湾27、乌鲁木齐碧桂园27、37等新建小区居民的一个出行。同时呢，线路接驳地铁1号线，进一步补强了在喀什路的东西两向的公交的运力，完善了片区的公共交通的

0: 接驳的一个体系。
1: 还有一路呢是122路，它是从水泥厂街一直到月兰湾地区，那新增的这个有诚信月兰湾片区的公交覆盖，彻底解决了这个区域啊长期没有公交车出行的难题。
0: 其实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例到的新开的线路呢，其实是其中调整的几处，
1: 对，
0: 那有更多的变化，更详细的一些新增的站点和线路呢，大家可以来关注949微信公众号，在今天早上的微信早推文推出了一条关于事关乌鲁木齐人通行公交线网有57处调整的详细的公众号推文的内容，
1: 对，
0: 看看是否涉及到了您家门口或者您经常出行的那条线路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那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报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在库车的天山路呢，由东向西，在一家超市的附近啊，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大一点儿。谢谢大家，大家呢也可以把咱们全江各地的路况信息啊都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1: 是的，那进入炎热的三伏天之后呢，听众朋友们也想不想回家呢，就能打开水龙头，立马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又解渴。
0: 那当然想了。
1: 那很多朋友也在反馈说，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水垢比较多，高温天气的水质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的这个口感呢又比较的差，大人小孩呢都不太爱喝水。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呢，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它多重深层的过滤啊，精准的滤除了水中的泥沙、余氯，还有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渴呢全都适合，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
1: 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允许这个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
0: 如果啊，您担心太贵了啊，买不起，那厂家呢还提供零手续费和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需要199元，13个月呢就能够付清了，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都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
1: 现在呢，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呢恒温冲奶粉，65度的温水来冲蜂蜜，85度的热水冲咖啡，100度的沸水来泡茶。
0: 那晨起啊，不用烧水等待了啊，咱们下班呢，直接进门就能喝上热水。家里的热水壶啊，还有那些暖水瓶，可以直接光荣退休了。那第二重礼呢，是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速度啊，不伤头发发质，让您的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
1: 第三重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的效率。所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那同时啊，还有3年的质保，以及呢5年核心部件的一个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你呢不用多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呢就能够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就三块四路南向北方向，西大桥桥底下这一座车车道有个遗物，好像是车下面的保护科嘛，好像是。
0: 车上，他说的这个位置，
1: 西大桥
0: 河滩路西大桥的桥下，
1: 对，最左侧的车道的道路上面有一个
0: 异物
1: 啊。
0: 对，再来听听我很忙，说什么？
5: 和他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大概100米的位置，有个女的想横穿快速路呢。
0: 哎呦，你看你看到这个情况了，许先生呢也是，他说河滩路南向北在苏州路桥这有一个女的，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往河南路方向走。
1: 哎呦，够危险的、
0: 对，挺危险的。那么也希望这位女士啊不要穿越河滩路，你可以直接往前走呢，走到咱们的这个桥体的位置啊，它都有人行道、你可以直接从桥上走人行道，这样是特别安全的啊。
1: 同时呢也提示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啊，留意来观察路面的情况，注意行车安全。
0: 对，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那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在8月25日啊邀请小朋友们参加的吐鲁番研学的报名呢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如果有家里有孩子，又平时啊你也工作特别的繁忙、孩子呢最近一段时间待在家里，虽然说呢也在这个正常的写暑假作业，但是你觉得哎呀好久也没有带孩子出去转一转了，那你不妨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8月25号这一天呢将孩子交给949的杭志，交给我们冰青旅的工作人员，我们带着他啊去吐鲁番呢去认真的去转
1: 研学，
0: 对，转的过程
1: 当
0: 中游玩的时候呢去学习各种知识，我们研学游带着孩子们呢去学知识，然后一天下来我觉得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1: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抓紧时间，现在呢就可以发送数字8来看一下我们的路书了。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有一则关于这个停气的通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再提示一下，
1: 因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与东后街丁字路口需要更换 DN150 阀门中压碰口，所以在简泉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楼户外安装电梯中压改线，需要实施停气碰口的作业，所以简泉街东后街北一巷、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简泉一街部分沿线单位以及用户将停气，停气的时间呢是8月14号明天晚上的22点、一直到8月15号一早的8点钟。
0: 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在停气的时间段之内啊，咱们室内的燃气阀门呢必须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呢在一旦送气的时候啊引起燃气的泄漏。
1: 是的
0: 啊，等天然气恢复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正常的做饭使用燃气啊等等这些了。
1: 所以如果说您住在这周边啊，来关注一下是否会涉及到您家的这个天然气的停气，做好提前的一个准备啊。
0: 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啊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的最新动态信息显示呢，要严查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乱象，筑牢咱们交通安全的文明防线。首先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结合夏季电动车出行规律和特点呢科学部署警力，在重点路段路口采取流动巡逻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盯紧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员不戴安全头盔，还有呢上高架桥、闯红灯、逆向行驶和违法载人，还有违规加装音响及灯光扰民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那同时啊全力净化交通道路的环境。
1: 同时呢从第二方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会打造路口的马路学堂，在重点路段呢设立电动自行车违法现场教育点，坚持严查管控加柔性宣教并行的这种方式，违法骑手呢现场观看事故警示影片，学习骑行法规，以学促改，从根源上来减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等陋习，刚性执法，守住底线，现场普法，筑牢安全意识，全力来规范辖区内的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的秩序。
0: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呢已经在发数字八了，正在看我们的录书。你发送八之后呢会跳出一个链接，大家呢直接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通道。那还有跳出一张海报，打开之后呢有个二维码，长按呢手机上啊也会跳出识别二维码进入录书通道。在最下方呢有个红色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呢交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大家可以操作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是成年人，但是我也想去参加你们的这个活动，可以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也想学知识的话，
1: 对，
0: 但是

0: 小朋友呢是优先考虑。
1: 是的，如果说因为我们报名的人数是有限的，
0: 对，
1: 我们会优先先录取，就是先这个成功报名的先以小朋友为主。
0: 嗯，
1: 因为很多大人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一次去吐鲁番的研学的整个行程和内容的安排，他也比较感兴趣，
0: 对，
1: 也很想去。那如果说后期我们
0: 有
1: 空余的名额，我们也会邀请大朋友们一块儿来。
0: 对，有些家长说我能不能和我的孩子一起参加，那也是可以的，就是您交两个人的费用，到时候大巴车呢一起走，这咱们就不用开车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乌鲁木齐啊，统一坐大巴，然后呢到吐鲁番，然后晚上啊我们一块儿回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的都不是问题啊。那另外呢，如果说家里工作特别忙，孩子啊平时就在家，那你不妨这一天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帮您带一天，
1: 是，
0: 然后带着他学知识，带他去出游，也是特别好的啊。
1: 而且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25号，那这个呢也是临近暑假的尾声，即将结束的一个时间点，不如呢在这个时间点呢给孩子们送一个研学游的小礼包，
0: 对，
1: 让他们在开学之时呢能够有更饱满的学习精神来迎接新的学期。
0: 对，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尤其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
1: 就准备上二年级，上完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孩子，是不是这个区间当中，因为我们要去到葡萄沟，跟课文当中的葡萄沟，它能够有一个鲜明的体验感啊，非常不错的。
0: 当然其他年级的孩子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啊、
1: 欢迎。
0: 对，大家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放心吧啊，我们带着孩子出游，我们到时候呢杭志啊在葡萄架下呢亲自带着孩子来领读葡萄沟。我们也给大家呢讲点播音主持的知识，
1: 你看，所以路上的研学学习的内容又有趣又生动，而且非常的丰富啊，所以邀请各位吧，可以来发送数字8。
0: 现在呢我们一起了解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再来看到昌吉，多云，38度到26度，同时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石河子多云，37度到23度。
1: 奎屯多云，37度到25度。
0: 克拉玛依小雨，38度到26度。
1: 伯乐多云，36度到22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33度到20度。
1: 塔城晴，38度到20度。
0: 阿勒泰多云晴，34度到16度。
1: 再来看看东江哈密的天气，多云，39度到22度，同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吐鲁番的天气呢是多云转小雨，44度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37度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32度到21度。
1: 阿图什多云，35度到22度。
0: 喀什多云，34度到21度。
1: 和田多云，32度到26度，同时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吐鲁番我们再来看一下吐鲁番的天气啊，是多云转小雨，44度到31度，还
1: 是
0: 比较热的。
1: 是的，目前的一个温度。当然我们出行之前呢也会来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再来看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今天的温度呢跟昨天相比呢高温低了1度。那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会有其他
0: 的
1: 变化吗？
0: 对。
1: 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依旧是多云的天气，高温上升了，来到了36度，低温24度。
0: 那15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34度到24度，也是一个相对来说高温的天气啊，秋老虎真的是来了。
1: 是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感觉天很热，车里的空调咱该开就开，外出出行的时候呢也做好防晒以及防暑补充水分的工作啊。
0: 我们再给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来看一看这个咱们乌鲁木齐站的倒客情况。
1: 我们来 Q 播流程，看到在今天中午以这个时间点来说吧，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500人，需要487辆的车辆。
0: 对，那16点到17点之间呢，将会是有2800人到达，需要510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同时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900人，需要772辆的车辆。在20点到23点呢，到达旅客人数是3700人，需要的车。

0: 车辆是比较多，人多车少的一个情况，需要1066辆的车辆，所以这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中午时间段以及傍晚的时间段的一个这个到客情况啊。
1: 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再来看一下，全江气象显示啊，全江平原区大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和科勒玛依市、和田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高温会达到40摄氏度。那么吐鲁番市局地啊，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呢，这两天中午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一会儿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2: 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在阿勒泰市举办全国生态日自治区主场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助力建设大美新疆，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中午下午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了解体育方面内容，也关注路况表现。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更多体育内容，一起分享路况表现。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状态，了解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反方向啊，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科勒马伊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这块的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了解我们的体育的今天的更多内容。今天金宝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周跃龙挺进八强。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今日开打。花游世青赛，中国队首日摘两银。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此刻的您在收听节目吗？这会儿是在路上还是在室内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咱们一起来参与劲爆体育的更多内容。劲爆体育，我们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的方方面面，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表达更多美好。其实很多朋友呢，在这一周进行的过程当中，会让自己的学习或者说让你的工作有阶段性的进步，或者说有阶段性的取成，就是取得和收获啊。那么这一周呢已经进入到了周四了啊，这一周进行了四天，所以很多朋友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自己的目标一点点的去达成，让自己的运动一点点的去完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有研究发现，希望感更强的人心理韧性明显更好。什么意思啊？从焦虑障碍当中恢复的速度也更快，说白了就是盼头啊！盼头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实用的心理武器啊！很多朋友说，我就盼着周末周五到来啊，这不周四已经到了，周五还会远吗？周末还会远吗？对不对？所以帮人往前走而非往后看。焦虑的人呢，总忍不住啊反复回想过去的失误，在内耗里打转，而心怀希望的人呢，会把注意力从过去的遗憾里抽离，转而聚焦未来能够调整的方向，不被沉默的负面情绪啊拖住脚步，用积极情绪覆盖消极情绪。就比如说，当你心里装着一件值得期待的小事儿的时候啊，哪怕只是咱们要去吃一顿惦记很久的火锅，或者说工作里的糟心、生活当中的不顺，都会被这份柔软的期待中和，不会任由情绪在心里越堆越多。当然，还有呢，就是带来行动力减少、胡思乱想。很多焦虑呢来自想太多、做太少，希望感呢会推着你迈出一小步，哪怕只是完成一个很小的任务，也能够打破越想越慌的死循环，从内耗漩涡里跳出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希望感强的人啊，因为这样的你会越来越好。

看到有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在锁定啊，顺鹏在说，哎，中午好嘉贺，开启今天的精彩体育内容吧。收到收到。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了，收到。也看到啊，有朋友水星没有水也是在反映交通问题，这样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已经了解关注和记录了，会给我们的这个对口的记者啊主持人来进行反馈，同时呢他也会给辖区的交警啊来进行信息提示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然我们

0: 在945交通广播的上午啊，这个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有一档节目叫《交通热线》啊，您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都会进行记录、关注啊，持续包括帮您解决。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所以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了解我们交通方面的更多内容。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九四五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嘉贺，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开启体育方面的更多内容，更多的体育项目啊。那么其实有些朋友啊对于自己所接触到的运动项目他是喜欢的，但是他了解程度肯定不是非常全面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档体育类的节目，让我们大家一起关注体育的知识点更多一点。今天我们来继续聊到说到的内容，体育知识是什么呢？说一说足球啊。前段时间不管是世界杯也好还是江超联赛也好，大家对于这个赛事的关注度是非常持续的，对不对？一直在了解赛程的进行。那么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足球本身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内容呢？足球，哎，它并不是完美的正圆形，足球并不是完美的正圆形，那它是，来关注一下几何本质。经典的黑白足球呢，属于啊这个截角二十面体，那就是由12块5边形和20块6边形拼接而成。那本质呢是属于多面体啊。很多朋友说多面体，那跟快乐星球有什么关系呢？啊，其实呢，本质属于多面体，那并不是数字层面光滑这个规整的圆形。就算充足气之后鼓起，那么拼接缝隙包括板块棱角依旧是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国标本身呢允许圆度误差，FIFA FIFA 合格足球允许存在最高 1.5% 的圆球偏差。就对比之下，我们居住的比如说地球赤道两极半径差呢，是这个差值是仅有 0.33%。 就是换句话来讲啊，地球远比足球更加圆润啊。第三个呢，就是太过于完美的光滑反而可能是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光滑无纹路的这个圆球飞行稳定性会很差，空气气流容易脱落球面啊，飞行轨迹呢也是飘忽不定的。第二个呢，就比如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啊，这个普天同庆仅有8块拼接面板，球面格外的顺滑圆润。当年呢大批门将啊是说到过，这个皮球经常空中变向急停，极难预判落点，堪称哎呀这个门将的一个这个噩梦吧，算是。第三个呢，就是接缝和表层这个凹凸纹路可以搅动表层的空气，稳定气流，方便球员踢出弧线球以及电梯球。当然还有了，那就是足球的进化了。早年皮球呢依靠皮革缝制啊，那么现在呢顶级赛事用球改为热粘合工艺啊，减少这种拼接的块数，还会特意制造这种凹槽与这种凹凸纹理，刻意保留表层的这种粗糙感，用来操控空气阻力，保障飞行可控。在这方面，所以您明白了吗？为什么哦是这样的？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而我们要开启的是答案只有一个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在今天继续来分享信息线索啊，我们的本时段会准备四条，大家。

通过交流、思考、判断，我们一起来找正确答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此刻如果说您不知道该怎么去收听节目啊，这样子在您的车载调频到949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进行了。第二个呢，可以通过您的手机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全天节目了。本时段的15点到16点是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跟我们来采取积极的互动啊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您微信的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一起畅聊了。第一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一起关注，一起分享。第一条线索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训练前都会拿起它热身，哎，各类体能项目的运动员常会配备此物。那么再来提示一下啊，很多健身爱好者训练前都会拿起它热身，各类体能项目的运动员常会配备此物。想想答案，或者说你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会运用到的是什么运动器材呢？我们说的实际上猜的是运动器材，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判断、交流、思考，我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如果说您有了答案，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快速的给别人一点点信息点，或者说呢，说不定你的答案还真能够帮助别人带来更多的启发，有更多的答案可以在此刻一起发送过来了。

0: 后呢用它来热身一下，是不是？当然刚才后半句也很重要，说各类体能项目的运动员呢都会常备配备此物，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结合你平常的一种训练的这个训练的一种习惯啊，一种这个平常的一种选择，你会选择到的健身器材是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再来提示一下啊，很多健身爱好者训练前都会拿起它来热身，然后各类体能项目的运动员都会常配备啊，常配备此物。所以你想一想，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1: 一切就好像
0: 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超联赛。其实江超联赛结束，但是有很多的啊，这个赛场的高光、赛场的瞬间，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关注和铭记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已圆满落幕，但每一场激烈的对决，每一次高光，每一个名场面，每一份呐喊，都藏着新疆足球最纯粹、最滚烫的力量，让人记忆犹深啊，记忆犹深，久久不能忘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一起关注一下，比如说，哎，吐鲁番对阵阿勒泰，赛事的尾声啊，十号球员马伯康中圈直接起脚吊射。这个进球画面，这个瞬间，朋友们有关注赛事吗？有刷到短视频吗？这个真的是神来之笔。十号球员马伯康中圈直接起脚吊射，足球呢是划出完美弧线，越过门将坠入球门，超远中圈吊射啊，是复刻小贝世界波，并锁定球队季军席位。包括还有，那就是哈密对阵巴州开场的97秒，19岁小将巴哈迪尔托胡提低射破门，创下本届江超最快进球纪录，年轻小将爆发力惊艳全场。当然要说最精彩又炸裂的，当属客州对阵哈密，以波还波，双响世界波名场面。两队呢是先后轰出精彩远射世界波，你一记重炮轰门，我一脚弧线回敬，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现场球迷直呼这是什么，这是神仙对局。当然还有，哎，我们有更多的画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去关注，像哈密队以及巴州队的对决，史诗级的捕食对决，倒挂金钩绝杀比赛，亮眼全场，也让每位朋友对于足球有了更多的喜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超越胜负的暖心时刻，全是16字深厚情谊。赛场之上还有最动人的不屈力量，比如说昌吉独臂球员凯塞尔单臂驰骋绿茵，全力奔跑，勇敢抢断，顽强防守，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残缺的身体挡不住滚烫的热爱啊！用坚持与坚毅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榜样，让所有人看见新疆少年的热血与倔强。有拼搏就有遗憾，落败的球员呢，红着眼眶依旧坚守赛场，拼至最后一秒的模样，是竞技体育最纯粹的赤诚。每一场赛后，全体球员列队鞠躬致谢远道而来的球迷，双向奔赴的温暖是江超最动人的底色。当然还有，那比如说喀什门将哈利穆拉提对阵和田，多次飞身极限扑救，腰部撞出大片的淤伤，依旧咬牙坚守，用一次次封堵筑牢球队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这每一刻每一个瞬间，我相信都让大家对于足球，对于江超联赛啊这一份期待有了更多的展望。也希望在未来，在我们的新疆体育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持续去关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体育的魅力。
2: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有关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此刻呢，在锁定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继续了解到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是它的训练效果集中在上肢末端啊，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便可以开展练习。第二条线索是它的训练效果集中在上肢末端，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便可以开展练习。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四条线索前两条已经介绍了，你可以想一想，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2: 当你眼神看过来，
1: 再一次提示一下，答案只有一个，今天要猜到的是运动器材啊。前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训练前都会拿起它热身，各类体能项目的运动员都会常配备此物。第二条线索是它的训练效果集中在上肢末端，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便可以开展练习，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起关注一下。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刷新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刷新到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这一块在28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的锁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给出你的互动答案。
2: 虽然痛在心着，
1: 看到我会越来越好啊，这位朋友在说说哑铃啊，嘉贺这个应该是对的吧。还有呢，布丁小娟啊在说说哑铃啊，还有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徐行在说啊，说哑铃对不对呢？同时呢，他也是给出了交通建议啊。这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49交通广播上午的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节目，可以将您的交通这个建议呢，可以发到文字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用语音的方式也可以发送过来。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也是全程开启的，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看到微笑在说说弹力带，嘉禾啊，弹力带应该没跑了吧？哎，你要这样讲的话，好像他是不是也有点那个意思，有点像这个答案，正确答案的感觉是吗？还有不同的内容吗？我们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咱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篮球方面内容啊，一起了解一下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今日开打，本站赛事呢一共有6支职业男篮前来角逐，比如说有咱们的主队，对不对啊，新疆广汇啊，还有呢山西汾酒，还有青岛国信海天啊，以及宁波富邦啊，包括还有北京控股以及江苏肯尼亚。队伍呢分为 AB 两个小组， A 组比如说有山西汾酒、青岛、北控， B 组是新疆广汇啊、宁波、江苏肯尼亚。那么完整有这个赛程比拼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开赛呢，在下午的5点17点是山西汾酒对阵的是青岛崂山啤酒。那我们呢下午晚上的20点8点呢是新疆队和宁波队的对决，大家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给咱们的主队新疆队加油加油加油助威。当然了，那么对于赛事还有哪一场哪一个时间段有咱们新疆的比赛呢，在8月15号啊，也就是后天啊，后天8月15号也是晚上的20点是新疆队和江苏队的对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在8月16号对决日呢，也就是说8月16号的下午17点是两组第二名交手比拼三四名。那么在晚上的20点小组头名打响，冠亚军争夺战，大家可以一起了解关注一下。这也是 CBA 夏季联赛啊，落地离城库尔勒，新疆飞虎咱们迎来本土主场，队内一众年轻小将呢获得实战练兵的机会。4天的小组赛以及最后的排位对决，年轻球员将会切磋球技，磨合新赛季阵容，让咱们啊这个南疆球迷也能够在家门口感受顶级职业篮球的热血对抗，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后续呢，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持续跟进啊本站夏季联赛的赛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了解，咱们一起分享更多体育内容。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啊，世鹏在说上至末端啊，嘉贺你要这样一讲的话，我想到了握力器，这算吗？还有呢，看到有朋友在说哑铃啊，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前两条线索再一次来提示给广大的听友啊。第一条线索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训练前都会拿起它热身，各类体能训练项目的运动员都会配备此物。第二个，它的训练效果集中在上肢末端，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便可以开展练习。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的来一起说一说咱们更多的内容，一起参与一下。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朱跃龙挺进八强。8月12号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进8的比赛当中，朱跃龙呢6比4胜刘宏宇晋级八强。此外呢，吴一泽2比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那么诺鹏桑卡姆6比4是爆冷击败火箭奥沙利文。肖国栋2比6不敌肖恩墨菲。下午场的比赛当中呢，吉尔伯特对阵吴一泽取得了3比0的领先。那么第四局呢，吴一泽单杆制胜，追回一局。第五局、第六局，吉尔伯特是延续稳健的状态，连下两局。尽管吴一泽赢下第七局，但最终仍以2比6是落败。赛后呢，吴一泽表示说，今天的表现呢仍然不太理想。他说，不过我觉得啊，已经比上海大师赛有所提升了，状态有起伏，对我来说也很艰难，但我一直在尽力找回好的状态。那么下午的另一场比赛当中呢，周跃龙和刘宏宇之间展开。周跃龙的前两局分别打出了单杆119分和108分，刘宏宇呢是紧追不舍，双方在前六局是打成了3比3平。那么之后呢，周跃龙是失误犯规输掉第7局，让他迅速调整状态。第8局打出单杆140分，最终呢以6比4战胜刘宏宇。赛后呢，周跃龙表示说，今天刘宏宇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的失误呢他全都把握住了，但我的心态要更平稳一点。通过控制失误赢下比赛，对于下一场比赛我并没有预设什么结果，只希望自己好好发挥。那么在晚场的比赛当中呢，墨菲延续了上一轮的好状态，开局即取得3比0的领先。面对不利局面，肖国栋呢冷静处理啊，追至2比4，但墨菲随后再下两城，以6比2锁定胜局。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桑卡姆逆风翻盘，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胜4局，最终6比4爆冷击败奥沙利文。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更多体育内容，一起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4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8到26度，石河子多云37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7到25度，克勒马依小雨38到26度，伯乐多云天气36到22度，伊宁呢是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塔城晴天38到20度，阿勒泰晴天34到16度。了解到哈密多云天气39到22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4到31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7到27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2到21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到22度，喀什多云天气34到21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2到26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34到24摄氏度。那么未来三天呢，今天是34到24度，那么明天后天的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明天呢是多云天气36到24度，后天啊，也就是说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4到24度。未来三天啊，基本上有点像复制粘贴的感觉啊，温度保持一致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更多内容，将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出门看天，上车就听九四九，关于天气动态变化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呢也可以通过推文，也会通过我们的线上节目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和介绍。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第三条线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留意，一起来讲一讲。第三条线索是呢，使用它训练的时候，依靠手掌发力收紧、松开，循环往复。哎，锻炼发力时啊，需要用力一下啊。使用它训练的时候呢，依靠手掌发力收紧、松开，循环往复。锻炼发力时啊，需要用力，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这个第三条。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来吧，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啊！有人在说，哎呀，嘉禾，那这样的话就不得不说了啊，我也不谦虚了啊，握力。

气啊，年年岁岁都有福。这位朋友在说握力器呀、独立一只眉。这位朋友在说我正在练的俯卧撑啊，俯卧撑，那是这个吗？哇，这个点这会儿在练俯卧撑呢，可以呀、啊，优秀哈、啊。看到师鹏在说哎，基本可以锁定今天的最终答案了，认为那是握力器。明白了，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朋友也是反映这个交通问题啊，您再一次提示一下，是在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节目，您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信息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反馈给这个相关的记者啊，来进行这个提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条答案只有一个的线索的第4条线索是，它主要是用来强化手掌握持的爆发力，几乎无法用来锻炼手臂其余大块肌肉。再来提示一下，第4条线索它主要用来强化手掌这种握持的爆发力，几乎无法用来锻炼手臂其余大块肌肉。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跟我来一起说一说啊，给出你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看到呢，这个有朋友在说新华南路二院这块儿是有一个缓刑，大家了解注意一下。

0: 些人心无悔。等待大家最后的答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花样游世锦赛，中国队首日摘两银。8月12号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2号呢是在布达佩斯多瑙河体育馆拉开帷幕。俄罗斯队呢包揽首个比赛日的三枚金牌，中国队是收获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银牌。那么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何智恩以迷雾之中的为主题完成整套动作，以241.5683分。获得银牌。俄罗斯选手扎维亚洛娃以251.9833分夺冠。那么西班牙选手费尔南德斯以240.0559分获得铜牌。那么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决赛当中的16岁的陈科宇啊，以中国传统神话人物后羿为主题亮相，整体发挥呢基本正常，但在一个腿部组合动作当中出现了细微失误，导致该动作降至基准难度分啊。那么最终呢以205.7751分名列第九。那么俄罗斯选手特罗菲莫夫摘得金牌，西班牙选手桑切斯阿吉拉尔，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任分获银牌和铜牌。那么陈科宇赛后说啊，说今天的是我的第一场比赛，稍微有点紧张，我会吸取教训，在接下来的集体项目和混双技术自选项目当中会继续努力。那么在当晚的集体技术自选较量当中呢，中国队啊以国风主题山雨参赛，陈科宇呢与7名女队友发挥稳定，顺利完成全套动作，并且拿到了全部申报难度分值。那么后半程的中国队在节奏把控和阵型转换上是略有波动，最终呢以283.0642分获得银牌。俄罗斯队、西班牙队分获金牌和铜牌。那么本届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呢于8月12号到16号举行，设11个比赛项目，近300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呢共派出14名选手参加全部项目的争夺。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我们的中国队，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发挥和表现。
1: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
0: 接下来呢根据时间啊，我们也来看看啊，永生说握力器啊，还有呢这个苍天有眼在说手掌握力器。看到有朋友也是在讲七道湾南路龙胜街十字路口红绿灯这块不亮了啊，行驶在这个路口的朋友们，咱们把速度放慢一点，缓慢通行。最终答案是什么？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答案就是握力器。为什么是这个呢？很多健身爱好者训练前都会拿起它热身，各类体能项目的运动员都会配备此物。那么这一条呢，它适配比如说非常多的一些器材，像弹力带啊、哑铃啊、握力器啊、跳绳啊，它都是满足运动员的一些常备的热身的工具。第二个呢，它的训练效果集中在上肢末端，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就可以开展练习。

0: 比如说可以筛除掉，比如说跑步机、深蹲架、划船机这类大型的器械，可以选择范围有弹力绳啊，或指力器啊、健腹轮啊、握力器等等。那么第三条线索呢，使用它训练的时候，依靠手掌发力收紧啊，松开循环往复；锻炼时啊，这个要需要用力。那排除这个健腹轮、平衡球、跳绳等不需要啊，把它攥紧发力的啊。这个器材之外呢，还有就是握力器和指力器这些选择了。那么最后呢，它主要用来强化手掌这种握持的爆发力，几乎无法用来锻炼手臂其余的大块肌肉。那么指力器呢，主攻单独手指的力量，所以呢，最终答案就是握力器。因为握力器锻炼是整只手啊转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最终答案呢。是握力器，你答对了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这道题真的是啊，刚开始有点难度，但是后面呢，牢牢的把它攥住了啊！希望很多朋友都能够给出你的答案，握力器，你答对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加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门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加贺。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你带来精彩的内容。别忘了边走边听，咱们路况传递过来吧。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井中行的享受。949，
3: 下午4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好嘞，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咱们的4点的节目哈，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有网友呢分享了几条找另一半珍贵又难得的品质哈，来对照一下，看看您符合几条。他们说哈，第一条呢是能够把雨伞叠得整整齐齐的人，您有这个习惯吗？第二条呢是拿东西的时候啊能够放回原位的人，而不是啊把东西东扔西西放的哈，乱七八糟。第三条呢是挤牙膏会从牙膏的底部开始挤的人。第四条啊是洗完脸以后呢会把这个洗漱台盆擦干净的人。第五条呢是每天早间出门能够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的人。第六条呢是晚饭过后把厨房能够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人。那据说哈，能够符合以上六条的人呢都很厉害也很难得，那不知道您符合几条呢？那么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我看追梦人说哈，说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似水流年他说我80后的男生全中了，难道这就是我单身的理由吗？蓉蓉说我全中，请问一下我什么星座呢？这个跟星座还有关系哈。来吧，咱们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分享更

0: 多道路的出行变化。路况信息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看一下路况的变化，目前我们看到啊，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桥下开始啊，由南向北到龙泉街目前是排队缓行，同时呢龙泉街显示双向拥堵。还有啊，此刻的解放南路大巴扎路段由南向北方向拥堵，从广汇桥下也是一直堵到了三西巷的位置。同时关注到的是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我们看到呢下广汇桥之后一直是到陶瓷厂路段，目前是在红绿灯下有排队，长度大约400米。那么反方向关注一下，从团结小区一直呢是大概到了陶瓷厂的路段，由东向西方向排队缓行，长度大约200米。那么环线来关注一圈哈，广汇桥桥面目前显示双向通行正常。东外环我们看看哈，目前是7-3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啊在六道湾五层桥这个附近啊，北向南一直呢是大概到了这个新大地花园路段有轻微的缓行，其他路段呢东外环通行是顺畅的。北环高架桥面目前显示双向畅通，另外呢看看蜘蛛山隧道内啊，目前通行顺畅。以及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木材厂立交开始一直啊是到了广汇桥这段哈，北向南南向北双向显示通行是正常的。那么更多前方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把路况编辑一下，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吧。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我看有朋友在问啊，说目前河滩快速通行情况怎么样？看了一下河滩快速北向南有两个地方呢是缓行的，一个路段呢是大概在河北路的位置啊，北向南从喀什路到河北路之间有轻微缓行，长度大约缓行500米。另外呢从河北路过去以后一直呢是到了北环高架苏州路高架这个附近啊，北向南轻微缓行，长度呢大约1.5公里。那么这会儿您在哪儿呢？

0: 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关注到的是一条哈，咱们这个小学入学的一个信息。2026年乌鲁木齐市小学入学的报名工作哈、已经完成了。目前呢，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正在有序的进行的是信息的核检工作。那么为了及时回应大家的关切哈，那么现在呢，把就是小学入学的一些情况呢来提示一下。第一是查询通道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8月12号的0点开始，教育入学一件事小学招生平台呢，开放了基本的信息的查询功能。各位家长呢，可以登录乌鲁木齐市小学招生线上报名这个网站，在线查看基本信息和审核状态。第二呢，是查询功能的范围。本次查询啊，仅用于了解学生基本信息和审核状态的，不支持在线的新增啊、修改啊、删除或是报名的一个操作哈。那么第三个呢，是审核通过的后续安排。如果您发现哈，就是咱们审核的状态呢显示的是通过的话，需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将会安排录取学校电话通知报到的具体的时间和要求。第四，如果说是审核没有通过的处理方式，如果说显示的状态呢为不通过的学生，也不要着急，请及时的联系一下所属区县教育局，或携带相关的材料前往线下的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的办理。那么之前呢，有朋友也反映说哈，乌鲁木齐准备沟沿河公园这边呢，有一些这个步道啊坑洼破损了，有些安全隐患。那么近日呢，水墨河沿线的游园内部的部分的这个路面呢步道开始修补了。截至目前，水墨河沿线的游园包括呢暖春园、荷香园、碧秋园、紫瑞园的破损道路呢已经是全部的修复完毕了，还有几处的破损路面呢是因为有别的工程在施工造成的，后续呢也会主动的联系一些涉事的企业来督促他们完成这次的修复工作。更多咱们道路的出行建议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击下方的帮您问来说一说哈，更多的出行的新变化。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随时分享一下，路况呢您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看到目前在庐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维泰路口啊，目前红绿灯下的位置呢排队长度大约300米。还有刚才提到的河滩快速北向南，目前呢拥堵比较长了，队尾呢目前是看了一下快到喀什东路的立交桥的位置，对头的位置啊已经是快到新一路立交了。那么这个路段呢目前有比较长的排队情况哈，车辆偏大缓行了，提示一下咱们可以提前绕行。那么更多出行的新信息，继续可以把路况来分享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微信群友啊，戈壁一语发信息，他说呢，想查询一下公交车到站的软件用什么呢？很多的导航软件是可以看看实时信息的哈，包括咱们的高德、百度能看到。另外呢，就是有个车来了 app， 也可以单独的去查询一下各趟公交的出行的实时时间。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好了，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20，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把路况呢可以编辑好以后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进行更多的道路的路况分享。我们看到大圣归来啊，来大咖签到了，欢迎。还有呢是奎师傅，欢迎欢迎。他还说，这个大圣归来啊，说车来了软件呢实时定位，公交车还有两三站的时候呢再下楼，刚刚好，定位还是不错的哈。包括之前的时候出门用到的一些导航软件，它的车辆的公交车的定位，包括呢到的时间也是比较精准的。那么科技改变生活，那么更多出行的时候的一些道路的最新的路况需要了解，也可以用各类的软件来进行咨询。同时呢想了解更多实时的前方信息，您想问问听友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啊把相关问题来抛出来，问题也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媒体平台来进行更多的问题的互动。刚有朋友还在问说啊，说现在 CCMO 附近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目前在 CCMO 路段呢，这是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缓行，车流量偏大，拥堵长度大约300米。红山路显示双向有缓行，目前呢光明路通行是正常的。新华北路由北向南方向到小西门路段哈，目前这个区间呢车流量偏大。还有呢才关注到的是，在青年路由东向西方向大概位置呢是从东外环桥下一直呢是快到北门的这个位置哈，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长度大约我们看一下排了300-400米的样子哈。那么同时呢还有朋友刚才问到的是南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了南门这边整体是不错的，人民路呢显示双向通行正常，还有呢包括看到的是解放北路这个单行道北向南通行是顺畅的，还有呢解放南路，我们看到解放南路啊有两个方向的堵点，一个呢是从大概是宝亨大厦北向南到三西巷这边拥堵长度大约200米，那么反方向从广汇桥下到三西巷排队缓行，长度呢大约拥堵啊500米左右。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如果您要买车的话呢，来给您给个信息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关于咱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新的数据的变化。2026年7月份的时候啊，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呢占比啊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了。那么今年以来啊，新能源乘用车国内的销量占比啊是逐月提升的，七月达到68.1%了。那相当于啊，每卖出3辆新车，有2辆那就是新能源的。那么同时啊，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啊也是保持一个较快增长的。七月份的时候呢，新能源商用车国内的销量同比也是增速啊近50%了。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啊，我国的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的一个设施啊总数也达到了2305.7万个，同时呢大功率的充电枪建成超过了18万个了。那么充电也是很方便的。那么依托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完善高效的产业链的供给的这个供应链优势，还有呢是持续迭代的一个核心技术的实力哈，那么相信啊，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呢会持续的深耕绿色的转型的赛道，同时呢会加速推进电动化、智能化、互联网化融合的一个升级，不断的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的新的突破。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更多路况变化，继续可以用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刚刚提到的庐山街哈、拥堵还是存在的。由西向东方向，在潍才路口的位置呢，目前是拥堵排队长度大约400米。经开万达商圈周边呢，我们看了一下哈，包括阿里山街、澎湖路、万寿山街、玄武湖路的这一圈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还有朋友刚问到哈，这个商圈周边北京路汇佳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刷新看一看。此刻呢是下午的4:25了，我们看到目前在北纬三路啊，包括呢北京路汇佳的门前的主道北京中路呢通行正常，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北京中路的辅道北向南的方向进商场路段呢有轻微的缓行，这边不知道是因为临停车辆还是排队进停车场啊。那么如果各位知道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更多的出行新变化。

上车就听949，更多道路的最新变化不要忘记啊，随时分享一下。那么如果你想去到什么地方了解前方的最新路况的信息啊，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的发给我们。我们看到目前在机场快速的位置呢，有一个路段目前是拥堵的还挺厉害的。我们看到呢，这个呢是从蒂沃普立交由北向南方向一直呢是到了木材厂立交之间的位置啊，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这是刚刚出现的一个新的路况变化。那么如果您知道这儿的拥堵原因、路况的变化的原因，也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随时的发送过来。那么继续刷新看看啊，目前咱们的环线东西南北外环通行是顺畅的，包括柯南高架也显示呢双向通行正常。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呢是从人民路立交的位置啊，一直呢是到了西大桥桥下有排队缓行，包括主道、辅道车流量增大。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组数字哈。8月11号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发布了新的数据。7月份的时候啊，咱们新疆居民消费价格的同比啊是上涨了0.9%，那么涨幅呢较上个月是收窄了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了0.4%，也是较上个月啊这个扩大了0.2个百分点。1到7月呢，平均咱们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是上涨了1.4%。八大类商品当中呢，跟服务价格啊同比呈现的是6涨2降的一个趋势啊。其中呢，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是4.5%，医疗保健品价格呢上涨的是3.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呢上涨的是1.6%，衣着价格上涨1.3%，生活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1.3%，食品烟酒以及呢就是在外就餐的价格呢上涨0.9%。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7%，那么居住价格呢下降是0.3%。那么还有呢是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呢环比啊是呈3涨2平3降的一个趋势的。其中呢，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4%，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0.4%。那么包括咱们的居住价格持平，医疗保健价格是持平的，交通通信价格环比下降1.9%，那么食品烟酒以及在外就餐价格下降0.7%，衣着价格下降0.4%。

去关注锁定收听的是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更多的道路新变化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目前呢，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位置啊，对头的位置呢依旧是在红城公园脚下，对尾呢目前是看到排到在人民路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排队缓行，长度大约1.3公里。同时呢也看到的是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依旧是拥堵排队的，同时反方向新华南路的北向南，从人民路一直是到龙泉街路段这个区间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排队了，长度大约排了200米。龙泉街此刻依旧是显示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那么更多出行的新变化、路况的新信息，继续可以把信息啊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我们看到目前机场快速呢依旧是在排队缓行，又是您打算接了朋友呢回到市区的话呢，目前机场快速是拥堵的，尤其呢是在地欧铺立交一直呢是到木材厂立交之间这个区间呢，拥堵长度大约超过2公里了。有急事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同时河滩路由北向南方向，河南路到苏州路之间车流量有些偏大，出现了轻微的缓行。

八月可以去哪儿自驾游呢？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今天的云游新疆呢，推荐各位去的是伊犁霍城的汇源古城，感受一下那边的八月边关文脉的盛景，非遗展演唤醒夏日的文旅了。八月的伊犁啊，可以说是依旧清风徐徐，绿意盎然，褪去了七月份的人流的高峰期，迎来了静谧舒适的错峰旅游的黄金期了。霍城县汇源古城呢，作为伊犁河谷的核心的人文文旅的地标，也是八月打卡圣地了。这里呀、啊，承载的是百年的边关文脉，留存完整的古城风貌。八月呀、陈德化是开展了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是有这个非遗展演呢、古城研学以及民俗演绎的活动，兼具人文底蕴，清凉风光和沉浸式的体验呢，也是暑期文旅的黄金季了。读懂伊犁丝路的历史，感受西域文人文的风情，也是一个打卡之地了。关注一下咱们整个的汇源古城呢，整个古城啊，这个格局的规整是比较好的，同时呢，也是这古建筑的保护啊比较完整，飞檐翘角的中式的古建筑啊，还有呢是厚重古朴的城墙，幽静绵长的古街，自带浓厚的历史氛围感。八月份的时候呢，古城绿树成荫，草木繁盛，街巷两侧的古树参天，绿植环绕，清风穿巷，真的可以说是清爽宜人呐、完美的避开了盛夏的酷暑和酷热，漫步古城街巷，青砖黛瓦，古墙深巷，一步一景，亦是岁月之沉淀，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百年边关的风云过往。同时也是抢抓八月的文旅黄金的窗口期，汇源古城全面升级文旅体验，常态化的推出了是非遗的民俗展演、古城的市井演绎、历史研学体验的活动。同时呢，景区也是依托伊犁将军府、边防使馆、民俗展馆，打造沉浸式的研学路线，通过文物的陈列、场景的复原、实景的讲解，生动地还原了更多的边防历史，还有呢是丝路通商文化，让游客们呢在游玩当中读懂新疆千年交融的发展史。那么正值咱们全疆文旅的联动预热葡萄节的一个热潮哈，那么古城也同步开展的是特色的风物集市活动，伊犁本土的蜂蜜呀，包括呢还有是手工的奶制品啊，时令的瓜果，非遗文创，民俗手作集中展销，品类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啊性价比比较高，游客呢可以逛古市，品蜂物，选文创，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伊犁夏日的一个烟火气息了。尤其是傍晚时分，古城灯光是次第亮起，暖黄灯光铺满古街，却可以说是啊，这个晚风清凉，静谧温柔，褪去白日的热闹，尽显古城的雅致和悠远。适合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夜间的时候啊，夜游散步，也可以去拍个照打卡，休闲放空。八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确实啊错峰游新疆，避开人潮奔赴汇源古城，在清凉古巷当中感受的是百年边关的文脉，在非遗展演当中感受的是西域民俗的活力，在市井烟火当中品味伊犁风物，解锁新疆八月人文避暑的全新的打开方式吧。

0: 上车就听949，我们看到李师傅啊来打卡签到，他还说一个路况啊，这路况提示呢是这样的，在目前龙胜街和七道湾交汇路口的红绿灯目前不亮了，那么交警啊在现场指挥，请各位呢行经这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行驶，减速慢行。那么更多道路的第一手信息啊可以继续告诉我们，您可以把路况信息呢发送到949的官媒平台。
1: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我们来看到的是明天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啊，明天是多云天气，低温25摄氏度，高温35摄氏度，西南风转北风。

三级，阿勒泰晴，17到33度，塔城晴，19到38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伯勒多云，22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奎屯多云，24到37度，石河子多云，21到37度，昌吉多云，25到38度，哈密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0到42度，库尔勒多云，28到37度，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和田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5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上车就听949，更多道路变化来继续的刷新看一看。目前呢，我们通过大数据啊看到呢一个新的堵点，这个位置呢是在黑龙江路的位置。黑龙江路目前看到啊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碾子沟呢到宝山路之间车流量偏大，排队缓行，长度大约400米。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了。

继续来刷新看看路上的新变化。目前呢，这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龙泉街这边呢，一直是到了西大桥桥下哈，由南向北方向呢，拥堵长度大约快一公里了已经。有急事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但是绕行的话呢，建议咱们走扬子江路可以绕行，因为呢，新华路目前也是拥堵排队的。另外呢，在刷新看到的这个是在友好南路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有轻微的缓行。那么反方向我们看了一下，从明园过来以后呢，一直是到了西红路桥下有轻微的排队，也就是在新疆石油学院的位置啊，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拥堵，长度大约300米。更多前方道路的最新变化，可以继续把路况来发送过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好，来看一下时间吧，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57了。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由于婷带来的我要深深谢谢你节目哈。那么更多的这个路况的新变化也可以及时分享一下。稍后呢是咱们的特别节目《医生有你》，希望各位能够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8: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9: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3: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9: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谢谢

17: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大家好，我是于婷。此时此刻您走到哪里了？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7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6分钟。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还有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欢迎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飞鱼说，于婷下午好，谢谢，欢迎各位朋友在路上一起来打卡。国华也说到了，在龙胜街和七道湾的交汇处，红绿灯不亮了，交警呢正在现场指挥，大家要慢行，注意安全。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的痛，
1: 对你情有独钟。其实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对奶茶呀，还有一些冷饮啊，还有空调房可能情有独钟。那么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同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生苏恩惠。苏医生，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营养科的医生苏恩惠。
1: 嗯，今天呢，之所以请苏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立秋之后，我们老说要贴秋膘，到底什么样的朋友适合贴秋膘，怎么样科学的去贴秋膘呢？不少朋友啊，长时间待在这个空调房，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冷饮啊、奶茶呀，也没少喝，尤其是在炎热的盛夏这段时间，不知不觉的脾胃其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么立秋之后，我们说贴秋膘，很多人想着啊，贴秋膘是不是大鱼大肉大补一下就好了呢？其实结果反而会吃出一些，比如说腹胀啊、积食啊、肥胖啊等等，甚至腹泻或者是有便秘的情况来回反复。那立秋不是贴秋

0: 秋膘的冲锋号。那到底贴秋膘也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苏医生和大家一起来面对面的聊一聊，到底如何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脾胃，科学贴秋膘。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在全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来点点赞、转发，同时也可以留下您的疑问，比如说脾胃怎么调理，怎么科学的来补充自己的营养，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在这个季节怎么来科学饮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还有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我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体脂健康，做到既有营养又不胖又健康，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也有朋友说，哎，这会儿的直播间画面当中，感觉苏医生和于婷像姐妹一样。那苏医生可比于婷漂亮多了，大家也可以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来说一说，看一看，互动一下。那我们说，长时间夏天吹空调喝冷饮，脾胃会悄悄的损伤，但是很多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明显的感觉。那也想问一问这个苏医生，就是立秋之后，这些夏天攒下来的损伤，身体会暴露出哪些脾胃的隐性问题？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来审视一下自己，看有没有这些疾病吧。
1: 哦，好的，因为传统中医认为呢，脾胃是喜暖恶凉的，所以夏天大家为了这个消暑，所以会饮用大量的冰饮或者是冰镇的瓜果，这些寒凉之气呢，会损伤这个脾胃的阳气，导致运化功能的损耗。到了这个夏秋之交，也就是立秋以后，我们的天气转凉，尤其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人们是需要一定的这个适应去，需要适应一定的这个新的气候的。如果说是继续贪凉的话，腹部的这个保暖不足，外面的凉气和我们体内的寒气互相作用，就会导致脾胃功能紊乱，出现腹泻呀、腹痛啊等问题。
0: 比如说我们吃不下去饭，或者说没有食欲，或者说我吃的挺多的，但是就不胖，这个属不属于脾胃有损伤？
1: 对，这个在中医里面呢，可以说是胃强脾弱，也就是我们吃的比较多，但是消化不了。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咨询这个更专业的中医啊。我们这边营养呢，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就是更小分子的营养剂去辅助，然后帮助他来增加一定的体重，然后能够让他做一些力量的锻炼，能够让它增加一些肌肉含量，来抵抗这个身体的消瘦。
0: 还有朋友就说了，我怎么吃都吃不胖，是真的这样就很健康吗？或者说看起来，就体重比较胖一些的，是不是身体就健康呢？这个我们是不是要经过一些专业的检测才能够来判断？
1: 哦，对。并不是说瘦就一定健康，胖就一定不健康。我们需要看的不只是体重，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脂率，包括我们需要去查这个相关的检查啊，比如说血脂呀、肝肾功呀，包括有一些人光吃不胖，他会不会有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呀，这些呢，我们需要去医院，然后去具体的去完善一下检查，然后去明确病因，然后针对性的去做调整。
0: 我们都说现在的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现在还有比如说出现的营养不良这样的病患会多吗？
1: 对，当然，因为我们工作场景大部分是在医院，我们接触的病人呢，也都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为手术期的病人，就是手术前、手术后的病人，这些病人呢，他们需要一些特殊的营养治疗啊，比如说，

0: 肌少症呀，蛋白质低蛋白血症呀，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去进行营养干预。
1: 这就说到了很多术后需要康复的病患呢，是需要咱们营养科的介入的，进行一个营养的全方位的这种补充。那么，在这儿苏医生也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营养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和哪些这个病患接触比较多一些。
0: 我们营养科呢，在医院里面其实是在属于一个辅助临床科室，让病人能够更快的能够减少住院时间，然后更快的恢复的一个科室。我们接触的病人呢，也都是临床医生这边他们看到检查单，然后发现这个病人可能会有营养不良的情况，然后就会请我们过来，然后去针对性的会诊，然后我们会给出相对的意见，然后去帮助病人能够更快的恢复他的营养水平。在恢复营养水平的同时呢，他的包括术后的伤口呀，还是他的炎症，可能都会能够加速的康复。
1: 加快康复，加快出院，减少住院的时间。哦，明白了。其实还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等等，它需要长期服药。当然了，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关系，包括了饮食。其实营养科可能在这些慢性病的长期的生活当中，也是持续的融入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是极大的丰富了，就会产生很多的，比如说糖尿病呀、高血脂症，还有肥胖症，这些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老一辈说的富贵病。尤其是糖尿病，它是跟我们的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像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的饮食习惯会比较喜欢吃一些带汤类的，比如说粥啊，或者是汤拌饭，或者是我们在吃饭期间，他会一直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喝水。这些习惯呢，其实都是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是，我们能够从在他明确这个糖尿病的初期，我们就去进行这个饮食习惯的干预，他就会延缓他的这个慢性疾病的病程，减少他并发症的发生。
1: 明白了。看，说到这里呢，我看到微信好友邓华在问啊，他说：“于婷你好，李医生你好。”他说：“这个药医生说能够治疗骨质疏松，有的人说呢也可以治疗皮肤病。我看到图片当中说到的是维生素 D，它这个 D2 啊，是注射液。其实我们常说补钙要补充维生素 D，说到营养的时候，我们说要补充维生素，甚至 A、B、C。”各种都有，这些维生素我们到底该怎么补充？包括刚刚邓华问到的这个问题，说，皮肤病患者啊，或者说骨质疏松，我们补充这些维生素 D，有效果吗？或者说怎么科学的来补充？
0: 其实刚刚这个朋友发的这个维生素 D2 的注射液，我们如果说是它有明确的25羟基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它是减少的话，我们是建议它打的。而且在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咱们国家，我们平均的维生素 D 的水平都是很低的。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去医院抽个血，然后看一下自己维 D 的水平，因为维 D 它除了影响这个骨质疏松之外呢，它还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包括这个朋友说的皮肤病，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状态，包括有一些抑郁症的患者，其实我们都是建议他能够把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拉高的。
1: 哦，明白了。前提是您要明确自己的身体情况，是不是缺这些这
0: 维
1: 个
0: 生素，
1: 维生素，
0: 对。
1: 是不是啊？那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诊疗才可以，不是说我们感觉自己缺了，或者是说这些维生素越多越好，都
0: 对，
1: 不是。要经过一个专业的检查，那这要到医院去抽血检查。
0: 对，是在医院里面去抽血检查，因为像有的维生素呢。

0: 多。
1: 如果说是维生素 D 的值是3点多的话，那
0: 嗯，
1: 确实很低很低，是需要补充的。
0: 哦，明
1: 然
0: 白。
1: 后如果还需要看一下它的血钙的情况，
0: 嗯，
1: 然后看一下是不是需要维生素 D 和这个钙一起补充啊，这样的话对这个骨质疏松会好一点。
0: 嗯，嗯，这又就是对于一些营养物质怎么来科学的补充，就包含了邓华刚刚问到的维生素 D 该怎么补充。谢谢，还有哪些问题，大家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微信平台来发送文字或语音都可以。当然了，我们的三路热线也为大家开通0991的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生苏恩惠，一起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脾胃，科学贴秋膘，关于营养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术后的治疗该怎么吃、怎么锻炼等等，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再来看看平台当中也有朋友说，我如果去打钙针，对预防骨质疏松有用吗？钙针可以随便打吗？
1: 哦，钙针是不可以随便打的，因
0: 嗯。
1: 为钙它不只是负责我们的骨质，
0: 嗯，
1: 它还在我们的肌肉甚至心脏里面都是有相关作用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说是你觉得自己缺钙了，
0: 嗯，嗯，
1: 去查一下骨密度，然后去查一下血钙，查一下维生素 D，然后呢再去通过这个医生的建议，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补充，这样会相对好一点。
0: 嗯，嗯，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啊，他可能就是想说，选择什么样的钙适合自己？因为有钙针啊，有钙片儿啊，还有刚刚发来的这个钙的注射液等等吧，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的吧。
1: 对，像我们，5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都是建议每天去补钙的，
0: 嗯，嗯。
1: 大概补的钙是600到800毫克。然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也应该是常规去补钙，因为，在70岁以上，老年人的钙质它都是快速流失的。
0: 嗯
1: 然后，像我们青少年呢，如果他的饮食状况比较好，比如说，他平时，能够多吃多喝牛奶啊，每天能够保证300毫升左右的牛奶，然后再吃一些坚果类，比如说芝麻呀，
0: 嗯嗯。
1: 或者是菠菜呀之类这种高钙的食物的话，它的钙呢应该是不会缺的，就是正常饮食的人呢钙是不会缺的，但是维生素 D 它是由这个日光去合成的，我们可以
0: 多，
1: 在这个12点钟的时候，就
0: 嗯，
1: 是太阳刚好在半空中的时候，我们去，晒一下太阳，然后不要有这个防晒的措施，然
0: 嗯，
1: 后再把我们的胳膊或者是腿去晒一下，通过太阳的直射，也能够帮助我们摄入维生素 D。
0: 嗯，嗯，嗯。
1: 如果说是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在室内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补充维生素D 剂，然后去补充维生素 D。
0: 嗯，明白了。说到补充维生素 D 一系列的问题啊，前两天立秋了，我们说就是要贴秋膘了。其实，在很多长辈的这个说法当中，就说要多吃肉能够补身体。可是现在不少朋友一进补啊，胃肠就不舒服，这种情况就变多了。也想请问一下，就是盲目的这种大鱼大肉去贴秋膘。会造成肠胃不适高发吗？就可能一个夏天我吃的都比较清淡，一开始说要贴秋膘了， 哎呀，大鱼大肉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多补一点。

0: 抓住最好的时节，这样合适吗？
1: 这样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0: 嗯，
1: 因为是我们平时就刚像您说的，平时吃的比较清淡，
0: 嗯，
1: 那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是适应清淡饮食的。
0: 嗯，
1: 这个时候突然再加上很多的油脂，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胆汁分泌不足呀，胰腺液分泌不足呀，会让我们的身体加重负担，然后增加这个肠道的负担，肠道的蠕动，然后会造成肠道蠕动的紊乱，然后会有这个便秘或者是腹泻的产生，这样是不合适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的贴秋膘呢？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适量的去增加一些瘦肉，比如说瘦的猪里脊呀，或者是瘦牛肉、鸭肉、鸡肉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鸡肉和鸭肉它的皮。它的脂肪含量会比较高，我们不建议去专门去吃皮，一定要去吃瘦的会比较好。吃瘦的肉呢，我们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同时就会增加抵抗力了。
0: 尤其是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胃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我脾不是特别好，就脾胃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朋友，立秋呢一开始吃这个牛羊肉或者油腻的这些丰盛的大餐，就觉得会积食或者是腹胀，会有这些不适，也是因为刚刚李医生您说到的这些原因吗？就是肠胃长时间是属于一个清淡的，它已经适应了你吃这些清淡饮食的习惯，所以你反而去吃这些油腻的大餐，它受不了。
1: 对，因为牛羊肉它本身就是高蛋白高脂肪的，尤其是高饱和脂肪，它消化本身就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胃酸、蛋白酶还有这个胆汁的参与。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他在我们营养方面对应的呢就是消化液的分泌不足，然后这些食物本身在胃里面的排空时间就会比其他的碳水或者是蔬菜排空的时间会长一点。这个再加上它这个分泌液不足的话，它的胃排空时间就会变得更慢，这样会产生这个腹胀，然后会产生这个感觉
0: 不舒服的，
1: 对，不舒服。
0: 看到天山他说到了，问一下李医生啊，他说每次吃饭常常咬舌头，是不是缺维生素 C 了？哎呀，这是家里的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常说的话。哎呀，老咬着舌头，吃慢一点哈、啊。说是不是想吃肉了？他问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缺维生素 C 了？我们每次咬完舌头还特别容易长口腔溃疡，这是缺维生素 C 的表现吗？
1: 其实你要说是这个常常咬舌头的行为的话，那就看这个人是一个老年人还是一个年轻人了。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他这个是不是有攻击方面的问题，就是他的神经是不是有什么损伤，然后可以去神经内科去咨询一下。如果说是我们是年轻人的，可能就是不太小心。那如果说我们不小心把舌头咬伤了怎么办呢？像我们在药店里面可以买到口腔溃疡贴，它一般呢只是一个止痛的作用，但是我们平时需要摄入大量的维生素，建议是复合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 和 B6，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这个黏膜，能够让这个口腔溃疡快速愈合。
0: 就之前也有听友说长溃疡了，一时半会好不了，有很多朋友给出主意说吃西红柿很快就好了，还有说在上面撒点盐，哎呀，那就是听着特别的疼，还有放糖的，还有说吃什么，吃苦瓜的等等一系列，出了很多主意啊，就是我们靠饮食获取这些维生素，哪一种饮食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最快的，富含维生素 C， 刚刚您说到的 B1和B6 最多的。猕猴桃我想起来了，有听友之前建议过，是这样吗？
1: 对，像您刚刚说的富含维生素 C 的，比如说猕猴桃呀，橙子呀，各种水果，其实它都是用来补充维生素 C 的，然后像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0: 嗯、
1: 糙粮就是杂粮啊、
0: 嗯
1: 比如说精米呀、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藜麦呀、啊、然后可以补充复合维生素 D 复合维生素 B、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需要吃一些瘦肉啊、也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这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吃一些海鱼补充维生补充那个锌锌、这个物质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黏膜去愈合然后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
0: 还有景师傅也来打卡签到了说苏医生和于婷下午好这会儿呢三屯杯这里双向车流量适中谢谢景师傅其实我们的微信听友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听众朋友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在路上比如说久坐呀司机呀会多一些那就是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营养补充贴球标等等
1: 就是像咱们常坐着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我们首先呢就是活动可能不太够那活动不太够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胃肠蠕动可能会变慢所以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建议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很丰富的不用去过度的去贴秋膘只是在我们平时感觉冷的时候比正常的时候多吃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像我们平时久坐的人需要增加胃肠的动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补充膳食纤维多吃蔬菜还有适量进食瓜果类的这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胃肠动力甚至呢可以进食一些这个有活菌的酸奶有益生菌的酸奶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胃肠动力然后帮助我们的消化
0: 好嘞邓华他说了个问题啊他说李医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苏恩惠医生啊苏医生那么他再问一个问题他说他呢每天这个解大手的次数有点多一般呢是2到3次而且呢中午吃完饭之后就需要方便一下他说请问一下苏医生可以这个治疗吗还是说他这个次数是问题吗
1: 每天大便2到3次这个量确实是比较多了就是除了我们要看你的大便次数之外呢还需要看一下大便性状那大便性状是正常的呢还是有一些便溏呢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他的这个检查比如说肠镜呀看一下他大肠结肠这个下消化道到有没有就是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什么息肉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疾病对大便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是没有这个
0: 他说了不成形
1: 大便不成形如果说是他只是去完善检查然后明确了他这个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只是单纯的大便不成形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然后去调整一下或者说是通过一些营养剂然后去或者是益生菌之类的我们去给他调节一下都是可以的
0: 其实他这个需要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对对对我们需要明确病因
0: 对对首先这个次数是有一些多的
1: 对
0: 这个消化系统需要检查一下
1: 对
0: 邓华您可以前往找一下咱们的苏医生看一看啊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都可以那在这儿苏医生也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
1: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
0: 嗯
1: 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10点以后然后中午休息是2点以前下午3点半以后7点钟以前我们都是在的
0: 您可以小程序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或者是拨打96120预约挂号都可以再来看一下文清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他说我母亲呢今年87岁了口腔溃疡很多年了而且一直很严重

0: 他说也吃了很多中药，但是现在一直没有愈合。87岁的老人口腔溃疡比较严重，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哦，87岁这种老年人，他口腔溃疡，很多年，那其实对他的食欲应该是有
0: 有影响。
1: 很，对，有很大的影响的。他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消瘦啊、营养不良的情况。那他口腔溃疡，他自己吃的食物是不是很单一？然后还有就是，他虽然中药吃多了，但是他能不能？他有没有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甚至如果说是在同一个地方反复产生口腔溃疡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活检，然后去明确一下？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是光吃中药啊，或者说是
0: 单一的吃一种食
1: 对，
0: 物，
1: 单一的吃一种食物，还是需要来明确一下原因。
0: 口腔当中出现口腔溃疡，如果一直不康复的话，确实会很影响后期整个气脏的这些健康，而且也说实话很难好，就是我们成年人出现了口腔溃疡都疼痛难忍的，老年人更是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还有这位哦，邓华他说谢谢苏医生指导了，好嘞，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啊，这个口腔溃疡可能是我们很多不同年龄段的都比较容易多发的一些疾病，那么不同年龄段产生口腔溃疡，它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1: 像老年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比如说不吃鱼呀，不吃海鲜呀，就刚刚说的，可能会有锌的缺乏，也会有这个口腔溃疡。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朋友提出来的，就是，咬到了舌头。这个呢，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创面，创面的话，它有溃疡，也是。其实就是正常康复就可以了。然后主要就是老年人，我们需要去，通过饮食去干预，让他的营养能够摄入均衡一点。
0: 不要吃得太单一了，还是要有针对性的补充丰富的这些食物。
1: 对，如果说是口腔溃疡反复的不好的话，一定是要去具体的检查一下。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抽血就可以吗？
1: 不得去口腔科
0: 哦。
1: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创面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需不需要去一个病理检查。
0: 明白了，刚刚也说到了，就是立秋这个脾胃失调呢，不是所有人概率都一样的，就包括长口腔溃疡也是，概率都是不同的。那我们说到老人啊、孩子啊，还有就是一些体虚的，女性，还有上班族这几类人群呢，是更容易中招的，就是脾胃失调。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症状，那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几类的人群，他在立秋之后，脾胃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些状况？
1: 像有些老年人呀，还有儿童、体虚的女性，还有上班族，他们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胃肠，就是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出现胃肠不适。像老年人，他是因为这个消化的腺体退化，然后胃酸呀、消化酶分泌都比较少，胃肠道减少，也蠕动会减慢，包括他的活动也比较少，咀嚼能力会下降，牙口也不太好，同时肌肉量又下降，存在这个基础代谢的降低，所以呢，他不能够消化，尤其是胃肠动力弱，他不能够消化大量的这个蛋白以及高脂肪的食物，所以呢，他会，一旦大量进食的话，它会产生这个腹胀积食的表现，甚至会有这个腹泻呀、便秘交替的情况。如果说是老年人想避免积少症，补充营养的话，需要缓慢的去增加量，而不是一下子去大鱼大肉。还有一些儿童，儿童的脾胃呢发育尚未完全，所以我们 建议能够让孩子吃饭的时候呢尽量营养均衡，不要去光盯着肉去吃。
0: 嗯，
1: 也就是中医讲的小儿这个脾肠不足啊，胃肠有余。嗯，还有就是我们在秋冬的时间家庭里面也通常会去做大鱼大肉，这样子端上餐桌了之后，孩子呢他是不得不吃的，因为孩子他的自控力会比较差，遇到这个肉食会大量进食。还有就是孩子呢在夏天的时候会感觉热，通常会蹬被子。在秋天的时候呢早晚温差较大，孩子一蹬被子那腹部一受凉，他也会出现这个积食呀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所以孩子一定要均衡膳食，不能偏食。还有一些体虚的女性，像女性一般都会吃的稍微少一点，或者是饮食有一些会不规律，肌肉含量偏低，也会影响她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一些女性她会有贫血呀，气血不足，然后也会造成胃肠动力的减弱。如果说是想要进补的话，也是需要缓慢进补的。包括像有一些高油脂的汤类呢，比如说什么鸡汤呀，什么猪蹄汤呀，我们都是建议，一次性摄入的量一定是少的，要不然会加重这个胃肠道的负荷。
0: 明白了。看到世鹏在说了，说于婷和苏医生下午好，又来学习每周的健康知识了，谢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生苏恩惠，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如何养护我们的脾胃，科学贴秋膘。关于消化系统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术后营养方面，比如还有就是科学减肥方面等等，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启，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来留言咨询。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生苏恩惠，苏医生和大家聊到的是养护我们的脾胃，科学贴秋膘，以及科学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物质。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在问苏医生一个问题，就说您好啊，他说我30多岁了，是女性，减脂16+8，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专业，这个要请苏医生来解答一下。
1: 其实16+8这个减肥方法呢，是在前两年会比较流行。它主要是8小时内进食。8小时内进食，然后16小时不进食。
0: 不吃。
1: 对。就是完全不吃，在8小时内，然后我们正常饮食也一天3顿饭，然后不需要去控制你摄入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去比较干净的饮食啊，就是不能说是8个小时之内你吃各种什么炸鸡呀、蛋糕呀，没有不去限制的吃，我们是不建议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16+8，在医学研究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它是有多好，
0: 就是、
1: 或者是对健康有多么的这个有益。
0: 科学认证还没有科学认证过。
1: 对，然后像5+2这个减肥方法呢，会是常规比较推广的，也就是5天内正常去吃，然后其1周之内5天正常吃，然后2天呢不连续的2天吃的热卡会比较低啊，极低热卡饮食，女性呢500千卡左右，男性600到700千卡左右，是这样子的。然后您是一个30+的女性，如果您要通过16+8的这个减脂方法去减脂的话，我们建议您在这个8小时内吃的东西呢一定是均衡的。不能说是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像什么炸鸡蛋糕这个小零食啊，没有限制的去吃，需要把蔬菜的量吃够啊，每天至少500克，然后这个蛋白质的量要吃够，脂肪的量要摄入适当的摄入，然后建议摄入优质的脂肪，水呢，水量要每天摄入的比较充足啊，每天2000毫升的白开水一定要是摄入的，然后还有是需要看一下

0: 您自身的消化功能、消化情况，因为如果有一些人他是有胃肠道疾病的啊，比如说什么胃溃疡呀，然后还有反流性的食管炎，其实这样的疾病它是完全不适合于这个室友加班的啊，它会加重本身这个疾病的情况。
1: 对，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再来确定自己的减脂方法、减肥方法。还有关于这个体脂到底符不符合标准，这个也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的检查之后才能够来确定的。那比如说我们要减肥的朋友，他可以去医院配置一个适合自己的减肥餐吗？
0: 对，我们医院呢也是有专门的这个营养餐单的。我们会根据他的身高、体重，还有这个体型，因为有一些人他是腹型肥胖，或者是苹果型的这个肥胖，他的针对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年龄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根据这些情况呢，然后去给他制作餐单，然后根据餐单去减重。
1: 明白，就看怎么吃，是不是？给你一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餐单，可以作为参考。
0: 对，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搭配一些因为我们减重的时候呢，可能摄入的营养没有那么充足，可能需要搭配一些营养素，然后去进行。然后还有就是需要除了我们的饮食之外呢，还需要结合我们的运动。比如说力量运动，还有这个有氧运动，都是需要去结合的。
1: 以前有朋友说，为了训练这个塑形的时候喝蛋白粉，除了喝蛋白粉以外，就去吃牛肉，这样科学吗？对身体就是喝蛋白粉多了，有没有什么影响？
0: 如果说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健身人员的话他每个星期可能至少有个5天以上的健身频率，我们建议他可以去吃蛋白粉，就是我们说的乳清蛋白动物性蛋白会好一点。如果说是他只是平时想自己锻炼锻炼身体啊，比如说一个星期3次以内我们是不建议他去额外的进食这个蛋白的。你可以在就是健身之后呢，去吃一根香蕉，或者是喝一包牛奶就完全足够去补充到，这个，
1: 你身体所需的
0: 对
1: 蛋
0: 身
1: 白
0: 体
1: 了。
0: 所需的量了。
1: 您刚刚说到香蕉，是因为香蕉含的蛋白质比较多吗？
0: 不，香蕉里面会有优质的碳水它是个
1: 哦，
0: 但是它也是快碳它能够迅速的补充能量，补充我们肌肉所需要的物质，还有就是它富含钾也能够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电解质。
1: 那就说多吃香蕉是有好处的，
0: 就适量去吃，
1: 适量，
0: 对对对，什
1: 所
0: 么
1: 有
0: 东西都是适
1: 适
0: 量，
1: 量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小凡同学他说，我就是16+8的减肥方法瘦下来的，在8小时内吃1000卡。然后从84公斤瘦到了70公斤，这个你肯定是还有运动啊一系列的配套的减肥方法吧？
0: 他这个吃的量，如果说是刚好卡到1000卡的话，那真的是吃的很少很少，而且我不知道这是
1: 你
0: 一
1: 这
0: 个，
1: 饿的，
0: 这个是男士还是女
1: 男
0: 士？
1: 士，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0: 对，如果说是男士的话，那他真的很厉害，很有毅力。我只能说很有毅力，但是在这个减重的后期呢，我们建议呢可以增加一些力量训练，然后去把我们的肌肉含量去提升一下，然后包括要多进食一些蛋白比如说瘦的牛肉呀、鸡肉呀，还有就是这个运动的习惯一定要保持下去，然后我们的饮食习惯呢，也要缓慢的去调整过来不能说是您减到了70公斤，当然很了不起，很厉害减到了70公斤，那我们就去大吃大喝，这是不适当的。我们需要明确的就是，瘦的人他有瘦的人的饮食习惯，那胖的人呢，他的饮食习惯跟瘦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定要去坚持的。
1: 明白了。哎呀，小凡同学，大家得到了今天苏医生的肯定啊，看来你是一个很有毅力的

0: 也确实对949是我们忠实的粉丝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贴秋膘，那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科学的方法，那也就是说，既然是传统的贴秋膘是不能够盲目照搬的，那么真正的这种科学的贴秋膘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是哪些肉类它的性质比较温和，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健胃的这种效果，那么又有哪些油腻的肉食我们要尽量少吃呢，能不能具体的请苏医生给大家再来说一说？
1: 其实像我们的肉类呢，刚才也说了，所有的瘦肉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这个，我们建议是去吃一些猪里脊，因为猪里脊呢，它是性比较平凉的啊，然后像牛羊肉，它的性是比较温热的啊，然后会比较容易出现积食的情况啊，但是，牛肉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像鸭肉呢，它是性平，然后偏凉润的，它其实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去吃，可以平缓我们的秋燥，尤其是一些上火的人群，可以去吃一些去皮的鸭肉啊，然后或者是吃一些鸡肉啊，也是性平的，像鱼虾类的，如果没有过敏的话啊，我们可以去吃一些鲈鱼呀、鲫鱼呀、黄花鱼这些淡水鱼类啊，像海鱼还有虾类的，也可以去吃，也能够补充我们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还有这个像鲈鱼，它的肉质呢是比较滑嫩、比较细嫩的，是很好消化的这个蛋白质，所以我们建议呢是每周可以去吃上1到2次的这个鲈鱼。然后像一些海鱼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啊，对于我们的血液血管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也会这个不会增加这个胃肠道的负担。老人孩子呢是建议可以多吃一点，然后还有除了我们建议吃的食物之外啊，就是贴秋膘这些食物，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像清蒸呀或者是清炖，这两个是优先推荐的，其次呢就是清炒。这个用的油比较少啊，也是不会像煎烤那样比较，产生不好的物质啊。还有像红烧，其实红烧呢，它放的这个糖类或者是它产生的糊化会比较多，我们是不建议去吃的。然后尤其是刚才我说到吃可以吃猪肉，但是有一些人就会问。猪肉我能不能吃一些五花肉啊？很好吃，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猪肉它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确实很高，很难消化，还是建议吃瘦肉会比较好。除了这个肉之外呢，我们平时，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杂粮的摄入啊，也能够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啊，比如说山药呀、南瓜呀、莲藕呀，这些食物呢，它大部分都是一个温和易消化的性质，能够健脾养胃啊，保护胃黏膜，尤其是适合这个老人小孩儿，还有包括胡萝卜呀，蔬菜类里面有平菇、白萝卜，或者是菠菜啊，像尤其是白萝卜呢，它是有一个健脾理气的作用的，能够积食消积啊化食，但是我们建议呢，就是尽量去煮汤或者是清炒啊，不要去生吃凉拌。
0: 还有高华他在问说，医生晚上如果说不吃饭，早饭，他
1: 早
0: 说
1: 饭、
0: 晚上
1: 中
0: 不
1: 饭。
0: 吃饭，早饭和中饭吃好，这样可以吗？
1: 我们建议呢，咱们正常的还是去1天3餐去吃饭，因为如果说是中饭吃完了之后晚饭不吃，您这里说的晚饭晚上不吃饭，是指晚上一点饭都不吃呢，还是可以吃点零食呢？
0: 吃点水果。
1: 这其实是有差异的，如果说是中午吃完饭了之后晚上完全不吃的话，其实这个

0: 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窗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16+8的这个减重方式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要看人，如果说是你本身就有胃肠道的疾病，我们是完全不建议的。
1: 嗯，感谢苏恩惠医生今天细致的讲解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夏天贪凉，这些耗伤脾胃，立秋禁忌着急，这个切记啊，不要大吃大喝的去贴秋膘，也要分清自己的体质，属于什么样的体质，选对食材，改掉这些过度贪凉的习惯，才是养护脾胃的关键。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立秋时节，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秋天，也守护好我们的肠胃健康。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鹏程带来的949会买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来报路况了。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每天下午18:00到19:00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呢，现在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啊，我们一块儿互动起来。那在节目当中可以来给您评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要把它换掉卖掉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描述一下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想要换一新车或者是二手车都行，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啊。那还有在使用过程当中车子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故障信息说一下，我们找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朋友跟您面对面的来联系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呢打电话2551和2571949这两个电话还是畅通空线的，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热线。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

0: 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啊。那第一位已经来了，这个是周先生，他有一台2019年的哈佛。你好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哈佛是个 H 几啊？
2: 那个2019年5月20号买的车是白色的，哈佛 H 七，现在跑了176,000公里。
0: 嗯，
2: 我想请王杰老师评一下，看还能值多少钱。这个车没事故啊，不能说原版原漆，因为前段时间有人倒车把我前面的左侧椰子板弄了个洞进去了，然后喷了点漆，其他没有。
1: 弄了个洞进去了，还是弄了个坑？
2: 啊、就是奥迪上倒车的时候、
0: 哦，弄了个洞的话，那可就
1: 对
2: 啊，不奥迪上
0: 得换件了啊。
1: 这个经过上路开车呀，有时候这个刮刮蹭蹭或者停在那被别人刮刮蹭蹭，都是在所难免的一个现象。车的公里数多，但是你刚表达的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原版原漆。为你点赞，开车爱惜，美中不足啊。当年你买的十几万的产品，搁到这七年使用，累加到一块16万公里了，这个数字不小。所以我觉得出手的价位3万块钱一道坎儿。
2: 好好，那王老师能不能给我发布一下？
1: 留电话、
0: 可以。
2: 啊，还有一个，如果还是王老师呢，能不能寄售？我开过去寄售也行。
1: 两步走，电话不好打，您打进来了，咱第一步先帮你

0: 那王老师意思就是十万
1: 一道坎儿
0: 上一点，还是
1: 一道坎儿？我必定咱们俩是通过电话电波来沟通，
0: 对对对，
1: 我看不到实物。车况如果就是公里数多，外观呀、底盘呀、内饰呀，哪哪、经过评估师鉴定之后好，那我觉得十万这道坎儿，你往前稍微迈一步，多个三千五千，可能性有没有？有。但如果、经过评估师一看，那你这个外观呢，这刮蹭一下，那地方都是坑儿，那你肯定这个价格想卖高也不太可能啊。
0: 对对对。
1: 现在你看那个市场的保有量车多不多？
0: 嗯，王老师，你那个店几点下班？
1: 直接帮你发布嘛，电话打进来了。
0: 啊啊啊！
1: 第一步发布，改天如果发布以后效果不好，改天你路过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你来找我嘛。先把电话发布出去嘛。
0: 因为我害怕这个二手车贩打太多了。
1: 那你得允许大家给你添麻烦呀。
2: 那你发布了，说不定也有一手买家看上这车的啊。
0: 对，最好一手买家的，因为我自己比较爱骑车、他可以给他看车况嘛。
2: 啊，其实这个东西你看林先生，只要价格给的合适，你给谁都一样啊。
0: 嗯嗯，
2: 是吧，你多一个电话联系，多一个卖的路子嘛。
0: 好，我说一下我手机号。
1: 对，
2: 可以，你直接说吧。
0: 191
2: 嗯。
0: 9929
2: 嗯。
0: 1275
2: 嗯。191-9929
0: 啊。
2: 啊，然后是
0: 1275
2: 啊、好嘞，
0: 对，
2: 好，
0: 谢谢，
2: 帮您发布了，喜欢这个奥德赛的联系啊，
0: 嗯，谢谢啊，
2: 嗯、好,
0: 好，
2: 李先生，
0: 谢谢，
2: 如果不满意、不合适的话，也可以找王老师去他那儿给他看，让给看一看啊，
0: 好，谢谢啊，
2: 嗯，好，再见，
0: 谢谢啊、
2: 林先生啊。确实好多朋友呢还是非常认可王杰老师这儿啊，有时候就是说想把这车直接开过去，快快的把这车就出掉了。那王老师留个地址，留个电话，好多朋友打电话可能打不进来啊。
1: 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大家需要评车可以找我，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的电话13491-11988。
2: 嗯，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为我们盘点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情况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 S303 线哈府线天山乡至白石头路段， G331 线丹阿线三塘虎镇附近路段， G314 线乌洪线盖茨检查站至白沙湖路段和 Z621 线奥别线乌石线夏尔达里亚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3日8时至14日8时，受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扎拉木图至巴伦台段， G219 线温泉至温苏段， G217 线独库公路， G216 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 G0711 线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阿拉干收费站， G314 线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普段。沿线山区局地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8到9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6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至民丰段、G218 线库尔勒至若羌段、G315 线民丰至若羌段、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2: 好嘞，感谢小木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的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三个电话目前看到2561和2571949都是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聊车，评估二手车剩余价值的各位啊，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来看看军哥说到的是要跟彭程还有王杰老师说一下他现在这个问界 M7 的状态。这台车呢是24年11月份买的，到目前为止

0: 跑了个47000公里，说这车呢，智驾没得说，非常好用。但是现在呢，看到想借 G9，问界 M8，心里边就特别痒啊，想可能想换车。但是他说了，他坚持要把这个 M7 开到25万公里，是对的啊。因为这位朋友，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刚买上这个 M7 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发消息了，说啊，那会儿我换车了啊，特别高兴的分享这个喜悦。但是24年11月份的这个 M7 呢，还是属于上一代车型啊，因为后来你像，理想的这个 L6 啊，还有其他的各家上的这些车出来之后呢，M7 这款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过时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所以就赶紧现在你看，像问界都已经把他们的 M7、M8、M9，哎，改成了一个家族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像你的这个 M7 呢，可以一眼看出来是当年那个老款啊，所以你一定要坚持把这个车开下去。当你下次在那个心里边痒痒的时候，想换车的时候，王老师，你跟他说这个 M7 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这个20多万买的，打比方啊，我觉得小两年的车龄，4.7万公里，那最起码9万、10万、11万是增发掉了。所以说车呢，其实就是一代步工具。您自己表态呢，杨师傅，你看智驾没得说，很好用。那我觉得咱们就是应该把它坚持再开几年。
0: 是，现在卖的话，可能亏个10万块钱得有了。
1: 10万左右。
0: 是，像新能源车呢，咱们就是买了以后别老是想着这个换车，一定要把它多用一用，因为你用的这个成本不高嘛。那我们买车，它不就是用来带着我们去更多的地方，去更多的里程，而且呢，这车每公里合下来的单价它又便宜，所以这台车又这么新啊，这用起来又便宜，所以一定要把它多开一开，才能把本儿开回来啊。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014年的现代途胜。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我昨天这个车已经让那马老师评估完了，评估完了呢，当时没有公布这个电话，所以我想把这个电话今天给公布一下。
0: 可以。昨天给你评了多少钱？
2: 16000。
0: 16000。
2: 嗯，
0: 行，觉得这个价也能接受，是吧？
2: 也可以接受。
0: 好，那你就说电话吧，李先生。
2: 131-9980。2416。
0: 131-9980-2416，
2: 嗯，
0: 啊，14年现代途胜，哎，跑了多少来着？这车？
2: 94000公里。
0: 啊，94000，好，明白了，那就有喜欢的联系您啊。
2: 好的，好，
0: 啊，
2: 谢谢
0: 好好，没事，李先生，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微信听友时光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他说在今天，8月13号，就是今天啊，今天的1点21分，家里边的小孩子给走失了。两个小孩啊，在小西门62路公交车站下的车。小女孩呢，穿的是白色的连衣裙，小黑皮鞋，扎了一个马尾，5岁半，身高是1米1左右。男孩这边信息他没有描述，那希望有看到这个以上体貌特征的，可以跟家人来联系。估计两个小朋友应该是在一块儿。小女孩是白色连衣裙，小黑皮鞋，扎了一个马尾，身高1米1左右。希望大家给附近的这个帮忙留意一下，他是在小西门这边下的车，电话是18599160089，18599160089。估计这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可能还会在一块儿呢啊，两个小朋友在一块儿，那也希望大家看到之后一定给注意留意一下，跟家人联系18599160089，18599160089，麻烦各位了。再来看一下钢蛋儿，钢师傅说今天去把他那个2013年上牌的长城 M4 上线检测审车去了，说一切顺利，看到检测数值呢都还不错，也许是他的这个公里数少的原因吧。说这台 M4 才跑了个23000公里，哎呦，
1: 你算嘛，一年13年的车龄，一年跑2000的话，13年也得26000啊！
0: 哎呀，钢蛋儿，
1: 钢蛋儿，你这个车我跟你讲啊，就是交停车费了。
0: 对，本地精品二手车啊，公里
1: 是。
0: 数太小了。行，到时候钢蛋想卖车的话，直接跟我们说啊，这车绝对有卖点。你当时发，我估计可能就能出手。
1: 哦，13年，2万多公里，
0: 2万多公里，
1: 太少了。
0: 是，但是钢蛋他平常开另外一个车，他有一台长安面包吧，我记得是跑了30多万公里啊。他是一个爱洗车的人，那个长安面包他反正动不动自己还拾到一下，车况还挺好。
1: 你看啊，看了检测数值还不错，也许是跑的公里数少吧。

0: 这80%是因为你跑的少，
1: 嗯，
0: 那开的少，它的磨损就少，它最多就是空气腐蚀和日光去把它晒着老化，
1: 嗯，
0: 但是呢，每年去做一回机油啊、油水的保养，这台车你再开它几年没毛病，
1: 嗯，是的，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杨先生，因为买车的事儿，你好，杨先生，
2: 啊，主持人你好，王杰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是这样的。我那个家在昌吉，然后上班的地方在乌鲁木齐，
1: 啊，
2: 每天通行来回80公里。目前已经看好了两款车，一个是新理想新款的 L6， 另外一个是小米还没发布的鹏程 N70 Max。我现在就非常纠结，到底该选哪一辆，哪一款？
0: 理想车不是大家经常开玩笑嘛，说居家嘛，暖男嘛。
1: 嗯，
0: 那小米鹏程玩的是什么？玩的是科技呀，玩的是新颖呀。这两款车你看的价位是有重叠的地方，其实呢要
1: 上来是真的挺搅局的，因为小米它作为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它上来是真的挺搅局的，因为小米它作为这个供应链的头部的这么一个集合的品牌吧，它能够把很多价格给你打得非常低，所以像这台车你看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大概是在个，我觉得电池挺大的吧，
2: 很轻。对，我看的是大电池版本的，它续航说是能纯电的话400公里。
1: 对呀，中创新航的三元锂，你看的这个 Max 的这个版本，你说一个增程车能把一个电池给你搞到这么大，400公里就跟纯电车差不多了。
0: 76度大电池。
1: 对呀，所以你不管是 N70 也好 ，N90 也好，其实小米鹏程这个车上来之后，会让很多厂家重新去定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台车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你买新能源车啊，它值钱的是啥呢？那电池，它那个架是成本的材料在那放着的，所以一般能买大电池的，咱们就还是上大电池，起码这电池它值钱。
2: 明白了，明白了。
1: 而且小米刚也说了，它作为供应链的这个头部整合品牌，你不管是他现在苏七、外U七，包括他现在新上的这个鹏程这系列，他绝对都是有小米给他做背书，你也不用担心像什么啊，以前那些车企动不动哎卖两年车牌子没了，这个你肯定不用担心。所以这样一看的话，我觉得这车还是很良心，至少给你用的这些材料加起来都不便宜。
2: 明白，明白。
1: 嗯。
2: 哦，那。谢谢主持人
1: 啊，我没事儿，像你看你这个上班里程也挺大的啊，我建议你还是买个电池大的，冬天续航再怎么减半你也不用担心啊。
2: 好，那你感谢主持人，
1: 没事，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就先到这儿，再观望观望，等等这个鹏程啊。
2: 好，
1: 再见，
2: 拜拜。
1: 嗯，
0: 他必须要等呀，9月份才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啊。
1: 嗯，小米鹏程啊。反正上来之后很多厂商挺头疼的，说雷总呢这会儿真的是再次掀桌子啊，雷总说这个车卖的低价格这无所谓啊，主要就是说友商都别活了，可能是这个意思。再来看一看平台当中这个刘平说东风德利卡的电话给发一下，哎呀昨天那位师傅没给我们发电话啊，昨天节目里边当中有一个那个1999年的德利卡，
0: 不，你发错字了，刘师傅，是东南吧？不应该是东风吧？
1: 啊，东南德利卡，对，哎呀，那个德利卡四驱面包
0: 稀罕物件啊，
1: 面包啊，稀罕。
0: 你再稀罕，你配件坏了以后，你到哪地方去买呀？这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
1: 嗯，可能就是那几年有些电影里边用这个车，我记得成龙拍那电影叫什么忘了。
0: 你不要看有些车啊，它虽然停产了，但是它的后续配件呢，我觉得10年20年是没有问题的，建立在什么，它的品牌底蕴，底蕴换代的次数非常稳定成熟，那就证明一点嘛，保有量非常大嘛。那像有些车昙花一现，上市个3年5年早不见了，你买个配件拆车件，我估计人家要多少咱就得多少钱买这个单。
1: 嗯，像这车估计可能放家里边看的概率要更大一些吧。
0: 嗯，
1: 收藏可能还行，这车开路上坏了真不好修，买不到东西。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来看一下，聪聪说，既然都选择小米的鹏程了，建议还可以再看一下新上市的小鹏的 G9L 了，价格说比小米的鹏程还要便宜，车要还要比这更大啊！你说吧，这下半年这车市都卷成什么样了？
0: 车不能这么选。如果说比哪一款造的更大，哪一款配置更多，哪一款车价格更低，我觉得照着这个方向选车，你选到的产品到最后你缩水的非常大。有些车呢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以后要看什么？看品牌的底蕴，看这款车的保有量，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应该放到第一位。
1: 嗯，下一位朋友说华劲 S 怎么样啊？因为可能也是受到这个车价格的吸引吧，毕竟一看又是一个五米二的大家伙，只卖149,800，这是起步价啊。
0: 对，
1: 这台车呢，既然是五菱造的这么一个车啊，所以呢，它肯定就是还是在价格方面会给你做到这个同级别，就是能享受到这尺寸里边最便宜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台车，它给你除了价格之外呢，用的东西也还不差。你比如说电池啊什么用的也都是一线大厂啊。那这台车你就买到这些，就我觉得已经算是值回差不多大部分的票价了。但至于这台车，你要想让它给你做到像其他的啊，动辄20来万的那些五米的大车的那种静谧性啊，或者是驾驶质感呀、啊，你不能要求太多啊。这车只能是给你带来一个看得过去的电池电控，然后呢比较大的尺寸，其他的一些方面可能就要差一些啊。还有 loser 说了啊，是不是快餐车那个电影啊？好像是，他把那个德利卡，反正四驱的嘛，性能也挺强。弄了一快餐车啊，对，成龙的快餐车，
0: 人家那个深度内饰做了改装的，您看那部车不值几个钱，它那个里边全部深度升级和改装，使它的功能全部发挥出来那一刻，我估计值那个车2倍或者3倍的价格。
1: 是，就像我们看沈腾每年他那个贺岁片的电影，那个电影呢咱们看，哎呦，不就是一开始是一个 Polo 的那个拉力车吗？后面搞了一个A3 的拉力车，那人家那个车改装费用啊，当时查了一下在500多万啊。再来看一下刘涛说，钢蛋那个20,000公里的车电话留了没有？我想买他的车。没有，钢蛋就是单纯的跟我们秀一下他公里数小。
0: 我猜一下啊，钢蛋到2027年2028年还会给我们说、
1: 是
0: 29,000公里了，32,000公里了。
1: 对，钢蛋就等着他退休以后，这车开上以后环游全世界，所以我估计他不可能卖啊。
0: 哦，这一下把准备买代步车的很多消费者那个心勾的是痒痒的呀。
1: 20,000多公里。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给发来的这个很多消息啊，说比亚迪海豹062027款320续航的那个插混怎么样？哎，只要是提到了比亚迪的各款车型啊，咱们就不用担心说这个车怎么样了，完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啊，你就往上冲就行了。
0: 其实有很多听众都对怎么选车有太多的疑问啊。其实首先颜值看上，你先想一想是不是个理儿，哪款车颜值不高？不高它如何出来去做销量？在这个过程中，相同的成本，他们造车分配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采集很多家的各种东西组装到一块儿，那它的底蕴怎么样？那如果说一个品牌它的车型特别多，保有量特别大，那这个底蕴是不是就沉淀了？比亚迪的车型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你喜欢它你就去买，品控呀各方面还是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的。
1: 而且比亚迪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全球第一的这个销量啊，去年是超过了特斯拉。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比亚迪它真正的是能够实现全站自研。我记得在最近比亚迪的一个发布会上，人家老板就说了啊，我们比亚迪只要你开智驾过程当中的发生了任何的问题，比亚迪给你全部兜底。为啥一个企业敢把现在这个智驾都说到这么说的这么直白的一个话，就是因为人家比亚迪有自信，包括车辆的研发，包括车辆的设计，最包括车辆的这个电池，还有人比亚迪牛的是连这锂矿人家都自己都买了一个矿啊，所以全站进行自研，人家对自己的每一个品控每一个细节他们都了如指掌，也很有信心，所以人家老板在发布会上才敢说这个话。那这话都说出来了，再加上比亚迪非常强大的这个销量的支持，所以买他的车呢不用太过担心啊。 继续来看到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是苏先生，他有一台2017年的瑞风。你好，苏先生。
3: 你好。
1: 你好，来说一说您的车。
3: 我这个车是2017年5月8号的自己的一手车。
0: 手动、自动？
3: 手动的。
0: 2.0、2.4啊？
3: 1.6的。
0: 1.6的？瑞风什么 M3 吗？
3: 是 M3。
0: 哦，跑到现在9年头，公里数多不多？
3: 17万公里。
0: 那我就直说了啊，现在二手车厂那个年代久远的大公里数的车，不是无人问津，那个价格真的比那个好一点的自行车还要低，能不能卖个1万5、2万？我觉得拭目以待，有可能达不到。
3: 那杨林老师给我评个价，多少钱可以拿？
0: 我觉得1万5往下吗？17万公里，你要想到这一点。
3: 那有没有人收啊？我想要是
0: 你留电话吗？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吗？
1: 对，您一留的话，就会有人联系你啊。
3: 180-8288。1916。
1: 180-8288-1916，对吧？好嘞，苏先生，行，有喜欢这车的联系你啊。
3: 好的。最后反正是
0: 12000到15000
3: 之内。
0: 15000之内就要卖了嘛，是不是？
3: 我的车况也挺好的，没问题。
1: 可以线下约着看车。您人是在乌鲁木齐是吧？
3: 是。
1: 行，
3: 米东区
1: 啊。好，苏先生，帮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一会儿联系你。
3: 好，谢谢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啊。这边迷雾森林说想问王老师，那儿有没有二手的比亚迪，车况还行的，准备买个车跑业务。
0: 准备买个二手的跑业务，挺好。
1: 对的。
0: 首任车主享受终身质保，二任车主其实他也有他的相应的权益。大家买二手电车只要年代近，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便宜拿到手里再开2年到3年再往外出，少赔钱，我觉得为道理。我那有台25年落牌的宋，现在跑了10000吗还是多少公里，2万公里，好像就那么多。现在15万多的指导价，优惠还得14万多吧，现在9万左右吧，9万过一点，好像我记得。和新车拉开了好几万的差距哦。
1: 是。就是买电车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两个区间的电车特别值得买。一个就是这个比亚迪它10来万的这种电车。你买来之后呢，纯纯的啊，你就把它当代步工具，就当一个工具去使用，因为本来车价就便宜，另外呢使用的成本也非常低，而且这车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坏怎么样，因为保有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厂家不敢给它做出来任何的问题，就算有问题，人厂家也会第一时间去给你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啊。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因为这样的电车你真的能买到的是现在科技的享受，你比如说什么智驾了，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先进的配置啊，这两类我觉得是比较值得买的。所以像这位朋友买一个这种二手的比亚迪，成本特别低，车价也特别低，买来你用就完了啊，绝对能给你就是带来很多额外的这种增值吧，算是。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大家还有好多的消息。龙之魂说16年的 K3高配啊，跑了12万公里，什么价？
0: 当年价格不菲，那得10万往上才能买到裸车，办完手续10几万。那现在10个年头跑了12万公里，车况如果还可以，我觉得3万块钱都得往下调，不调那怎么能卖出去呢？
1: 3万块往下。杨女士有一个2025年的比亚迪。你好，杨女士。
4: 你好，两位老师。
1: 你好。
4: 想问一下，我是去年10月底买的比亚迪 PLUS 的 DMI 的128公里的进取级。然后现在跑了8000多公里。
1: 哎呦，秦 PLUS DMI。
4: 现在想要出手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0: 去年秋天多少钱购入的裸车？
4: 发票价是8万出头，应该是。
1: 多好的车啊！我们刚才在劝大家说电车你就使劲开就行了，你这咋8000公里就卖？
4: 对，就想的是把它卖掉。
0: 这是要用钱了？
4: 也没有，就是想也就是多赚了吧，现在家里面 就是先把它换掉吧。

0: 想趁现在还要卖的话，可能保值一点吧。我是自己是这么觉得。
1: 5万块钱随便卖，想卖6万，我估计不好碰啊。
2: 哎
0: 不好
2: 呦，
0: 碰。
1: 您算算，你跑了好像1万公里不到，
2: 八
1: 好
2: 千
1: 像也就
0: 不
1: 是个
0: 到。
1: 1年之内车龄，对不对？
0: 是。
1: 这照着发票价，我觉得就小2万5、3万不在了。有时候想想，真这么回事儿啊。车呢，我们哎呀，把它当做代步工具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太多的想法。如果总把它当一个商品的话，这往往花出去的钱1、2年蒸发的还是比较多的。
2: 就
0: 确实
2: 车子
0: 是。
2: 这个东西呢，是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啊，这贬值最快的奢侈品，我觉得，真的没有人说能够买一个车啊，我能把它当一保值产品啊，开2年还能不赔，没有这样的车了。当年可能有，现在不可能。
0: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车，因为我现在跑是8000多公里嘛，还没过1万，是不是这样的话，对这个二手车价格超过1万公里的话，可能是不是就要还
2: 更
0: 会
2: 低
0: 再
2: 一点，
0: 降？
1: 哎呀，其实呢，你去卖车的时候，问问这儿，问问那，大家给你说的东西呢，就把你说的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要想问我，我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跑1万跟15000公里，它能降什么呀？你能不能碰到喜欢的消费者？遇到的话，这个价格你多卖个2000、3000、5万、2、3万，我觉得也有可能成交。关键的点在哪里？你想知道吧？准备买车的消费者啊。他觉得新车价格降得很低很低，买你的二手车，他觉得心里不划算，他不知道中间差的这1万5，差的2万块钱能给他带来什么。好，仅供您参考。
0: 好，谢谢，
2: 听完这
0: 谢谢
2: 价
0: 王
2: 还
0: 老
2: 卖
0: 师。
2: 不卖了，杨女士？
1: 卖，一定要卖。
2: 那如果真的啊，你说家里边那个车多的，你这车就放那吃灰，那你就卖，但是它还有使用价。

0: 他不知道中间差的这一万五，差的两万块钱能给他带来什么。
1: 嗯，
0: 好，仅供您参考。
1: 好，好，谢谢。
2: 嗯、听完这价还卖不卖了，杨女士？
0: 卖，一定要卖。
2: 那如果真的啊，你说家里边那个车多的，你这车就放那吃灰，那你就卖。但是它还有使用价。

0: 有时候这儿坏个件儿得修一修，那儿弄一弄啊。
1: 嗯，好，
0: 嗯，
1: 谢谢杨老师。
0: 好，没事，杨女士，那就先到这儿。
1: 好
0: 啊，
1: 嘞，
0: 好，再
1: 再
0: 见啊。
1: 见，
0: 嗯，
1: 嗯。
0: 再见。继续来刷新一下好友码，说到的是2022年的一个奔驰 E300L 豪华，跑了10万公里，说这台奔驰 E 能卖多少钱呢？
2: 当年40多万，这价格不菲。你过去想让他给个3万5万优惠，我觉得那根本不现实。搁到现在瞅瞅，10万公里奔驰 E300L， 现在能不能卖个20万？我估计卖不到，
0: 卖不到啊！这台车可能20万以下试一试。
2: 新车掉价
0: 是
2: 速度比较大，
0: 新车优惠也大啊。奔驰 E 的话，现在优惠有个小10万啊。你这个入门款是378800的标价嘛？你优惠完的话，20大几，28、29差不多能拿到。那当年买奔驰 E 呢，哪有30万以下考虑呢？根本不可能。
2: 1260都不少钱呢，更何况300都40多万了嘛。
0: 嗯，
2: 我今天评了个经典的车型。
0: 哎，
2: 2017年3手，
0: 嗯，
2: 宝马730，
0: 宝马
2: 那当年70多万的发票，车主直接拿出来了，
0: 嗯，
2: 20多万公里，
0: 嗯，
2: 我给车主聊了天，我说11万你舍不舍得？哦，我就看那个瞬间，那个
0: 车主脸，
2: 当年70多万嘛，
0: 啊，
2: 搁到他跑了20多万公里嘛，
0: 嗯嗯，
2: 他可能不太了解新车的优惠力度有多大，所以就说我给他报了个，我说11左右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看明白了，我就说车主那种心理的复杂，
0: 嗯，
2: 状态
0: 是。真挺难受的啊！
2: 是，
0: 可能当年花这么大的价钱，但是车市它现在就是这样，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车市呢，嗯，它的这个更新换代很快啊。你像7、8年的这真的已经是叫老车了，再加上现在本来七系呀、啊、S 级呀、啊、A 8呀、啊、这些东西它优惠真的大，再加上七系它换代现在都已经到次世代的第二代的这个产品了。
2: 说个点儿哦，方向不知道偏了没有？
0: 嗯。
2: 这个家里有两部车，如果说呢在这个用车的过程中都有用的价值，那我觉得呢这两部车其实没有必要合二为一，必定可能出行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往东一个往南，那家里多了这一个腿，其实一年养车的费用并没有多太多的钱。在这里不管是做保养还是维修，你自己呢首先要有点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才能该省的钱省下来。如果说家里是刚需该换车，那我觉得该换就换，因为现在你看各种绿牌的车，可油可电，配置智能驾驶，配置车机互动，各种高大上的配置座椅都在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看有听众就说了，花了同样的钱那款车优惠更大，配置更多，价格更实惠，所以我觉得刚需的时候就毫不犹豫换车，不是刚需的时候你其实等一等，也是对的。
0: 嗯，现在这省钱的方式就是别折腾啊。刚才卖这个奔驰的朋友说，王老师你那儿收不收？他说转了一圈，他们都说要寄卖，
2: 都说
0: 不收，他
2: 想
0: 啊，他说要快快变现的，不想寄卖。
2: 那个马季，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话补充一下，可以的话，经过你同意，我们呢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0: 嗯，
2: 如果说发布出去呢，效果不是太良好，你改天路过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来找我也是可以的。
0: 嗯。再来看这边，嗨森说，刚才这位美女的比亚迪，她卖不卖呀？给个电话啊！她现在还在想呢，因为我们刚才把她劝了一手，她有点动摇了。因为你像这种电车啊，你折腾个10000公里，这是最赔钱的时候，你不如再开一开。安师傅有一台2020年。10月份的领克01型 Pro 黑色 2.0T 原版跑了63000，能值多少钱？
2: 哦，当年领克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自己都是为之一振。
0: 嗯，
2: 设计的颜值、方向盘的回馈、操控性能，还有多元化的配置，我都给他点了个赞。但是问题来了，当年这个 2.0T 的比 1.5T 的将近售价多了个3万多块钱，16.7吧。那你现在连零头都卖不上，我觉得可能就在5万左右成交价。
0: 5万左右，嗯，好吧，您参考价格，需要发布的话就留个电话啊。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意愿换购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呢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钨塑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988，加微信13491988。
3: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4: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3: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4: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3: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4: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继续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车啊。伊利说到的是23年的一个吉利星瑞 1.5T 原版原漆，跑了57000公里，24年2月份上的牌。
1: 这个小三年的，哎呦，还不到三年嘛，24到25、25到26，2年半。跑的公里数呢，其实也不算太少。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可能40%的折旧率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0: 刚才这位安师傅啊，他有一个20年的领克01型 Pro， 他想把这个车卖掉，留了个电话，电话是176-3942240，176-3942240。
1: 其实这部车挺好的，有操控，小巧玲珑，好开好停，相对的经济省油。2.0T 的跑长途，动力是他的强项。并且这部车你看6个年头了才跑了63000，确实很少。
0: 所以下一位车主买到这车的话挺好啊。再来看一看这个啊， Mr. D 说插混车该怎么去保养。因为插混车它是有两套系统的啊，它有一套系统呢是这个发动机，那就是燃油系统，另外一套呢就是它这个三电系统，所以这两个系统呢你要去保养的时候你都得看。那就像油车的话，这发动机你咋样也得去看看这个机油啊，特别是像这样的插混车，你要经常用电，那个发动机不怎么介入，要看它的机油，哎，有没有出现这个乳化变质啊等等这些情况。另外呢就是三电系统的这个检测，所以插混车得多操点心，两套啊。
1: 其实插混和增程呢它也有内燃机，在这个过程中你原先开那个油车你怎么保养，那它也就怎么保养。但是多了到系统以后呢，你不用太操心，一般它都到了4年5年。还有一点啊，买车的时候 APP 它会提醒你的，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保养，这个是比曾经的传统实力车，哎呀，我觉得优势好太多了。
0: 对，
1: 多了个保姆不高兴吗？
0: 还有插混车在保养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有时候没事去看看那个汽油啊，因为现在有时候加那个乙醇汽油它是有保质期的。你不要动不动把那个插混车你又不咋用它的油给它一下油箱怼满，

0: 哎，放个半年那一箱油都烧不完，那汽油会变质的。所以一般建议大家，如果插混车你要用电用的多的话，你加个100块钱、150块钱，3个月之内把它用完，这样对你的车它的油路系统会更加的好一点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啊，25612571等待各位的参与。哎呦，只剩最后1分半时间了，今天可能跟大家打电话聊不了了啊，那就明天吧，明天大家依然可以拨打三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有好多朋友在微信当中在留言啊，说这各种各样跟车有关的事儿。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今天就只能先聊这儿了，时间有限啊。但是线下可以去找王老师来给您评估爱车，或者是一块儿这个聊聊车都可以。王老师呢，就留个地址电话。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泉花园门面车小白二手车，等着您的车来做评估。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跟电话同步13491198。
0: 那最后一点时间，快快帮他把这个车评一下。16年的3008，6万公里，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无论是 1.6T 还是2.0的发动机，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17800到23000。
0: 好嘞，您参考价格。马上就要到晚高峰了，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想要跟我们一块评车互动的各位，明天同一时间18点到19点，25512561和25714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鹏程还有王杰老师和您不见不散啊。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想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服饰300团500。8月28日，不见不散。

0: 周四晚间的19:02，这会儿路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嘉贺，下午好。
1: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晚高峰啊。现在首先让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场快速路啊，像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进入到了一个常规性的缓行，在晚高峰的这个点来说呢，还是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开始往市区走，现在的北向南的流量有一个常规性的一个缓行状态。反方向移民路出口呢，目前的通行速度虽然说比北向南要好一点，但是流量也是偏大的啊。这个通行速度不光是往移民路出口啊，往昌吉以及机场方向呢，现在都有这个阶段性的缓行。还有呢，是了解到的是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现在的整体通行表现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河南路立交的方向，也是在不断的涌入车辆。那么还有呢，现在的反方向南向北，南向北现在流量呢，主要依旧是存在在西大桥往华林桥的位置，目前在这一路段的主道压力包括辅道有这个接地性的一个增长，车辆增长。还有呢是这个几座立交桥的表现，现在的人民路立交桥由西向东包括还有西大桥的由西向东以及华林市场立交的由西向东，还有苏州路立交的东西双向，以及河南路立交的由东向西，现在几座立交桥的流量缓行也比较明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的缓行状态呢，它主要还是存在在南向北下月经街出口位置还有呢是在新大地加气站的南北双向以及华光街出口的南向北反方向北向南的帕米尔街出口这块都是有流量表现车流量增加的现象。现在西外环的车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九江万丽交的南北双向，北向南徽章酒店五边三，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比较明显。那么现在的北外环的通行状态呢，它还是存在在西向东的支路山隧道二层平台，在这个路段目前桥面上之后缓行流量表现偏大。两位，
0: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啊。19:04了，这会儿您下班了没有？行驶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2: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2: 榆树叶
0: 组合。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走7分钟。
0: 第二位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这段需要8分钟的时间。
2: 机场高速吴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8分钟。
0: 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2分钟的时间。
2: 庐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要走11分钟。
0: 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到西大桥长桥硬马，这段需要6分钟的时间。
2: 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走13分钟。
0: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的时间。
2: 您走到哪儿了，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啦。
0: 今天业务展示环节提前了是吧？
2: 提前了呀，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的凉爽，特别适合和949来互动。这会儿呢又正需要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然后让大家能够快点到家嘛。
0: 是的，
2: 是不是帮助一下后方即将要出发的车辆。
0: 哎，949能听也能看，您可以通过新媒体客户端看到我们为您带来的晚高峰的视频直播画面啊，也可以看看路上的情况，为您提前规划指路导航。头区教管大队提示广大驾驶员，迎宾路进入中亚北路的车辆，该路段因为施工和交通事故导致目前比较拥堵，提前绕行其他路段能为您节省不少时间啊。
2: 微信好友世鹏说，迎来周四了，小叶鱼婷晚上好，先来打卡签到。
0: 欢迎你啊，更多的朋友，我们新老朋友，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们老朋友先做一个表率好不好？ 每人一条路况，先来打卡签到一下啊。
2: 嗯，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通过文字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呢，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5度。
2: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怎么给你们报路况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微信参与报路况呢，还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
0: 2561949
2: 和2571949。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0: 距离中小学开学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乌鲁木齐各区县交管大队联合教育部门启动了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查验校车的年检状态，刹车啊、灯光啊、轮胎等关键部位，检查校车驾驶人资质，检查灭火器、安全锤、安全带等安全设备是否安全齐全有效。对排查当中发现安全带损坏、消防器材过期等问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督促学校和运营企业立即整改，为新学期学生乘车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1: 嗯，小朋友们要开学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作业写完了吗？
0: 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啊！
1: 没写完还有时间，抓紧时间啊！
0: 没写完还有最后一天的时候，能够创造奇迹，是不是？
1: 说完成一个大工程，
0: 嗯，
1: 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干了一个大工程，
0: 干了一个大事儿啊！这母慈子孝，
1: 希望不要有这样的大工程吧。
0: 所以
1: 那个抓紧时间，
0: 这个规划好，哎，是的，就是往前赶，所有的事情往前赶啊，也包括这作业也是啊。
1: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提了个醒啊。
0: 嗯，
1: 可能在这之前，孩子们享受自由了，
0: 是。
1: 别到跟前，可能也是给自己增添烦恼。
0: 对，
1: 所以要早早的督促他们，
0: 嗯，
1: 快点完成作业。
0: 你想想，这会儿在车上的小朋友们一听到我俩说这事儿，心里咯噔一下啊。
1: 可能刚刚小朋友心想，我再不给你报路况
0: 了。说那爸爸妈妈，本来就忘了这个事儿了，是你们提起来的哈，
1: 还是抓紧时间啊？
0: 嗯，
1: 你看快乐他就说暑假作业不用最后一天，各位爸爸妈妈们，嗯，我在外面帮你们，哦。准备好了，薯条子说的，放在他的桌子上，他今天晚上就能写完。
0: 哦，
1: 哎，有话好说啊，
0: 嗯，
1: 好说好商量，
0: 有话好好说啊。
1: 嗯，哎呀，小朋友们开始忐忑了，
0: 嗯，
1: 心想这个条子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0: 不是薯条啊，小朋友们，是薯条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说到下班打卡了，
0: 嗯，
1: 下班的途中。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呢。
0: 哦，来，还有华东说，小叶、于婷晚上好，准时打卡了啊。
1: 嗯，这都是单纯来打卡的朋友，也可以单纯的报报路况啊。
0: 在今天上午的949帮您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到，反映一下机场快速路，机场往市区方向，在沙之船这个路段，经常看到好多车走这个应急车道和沙之船出口的导流线，包括出沙之船的那个匝道，好多车也是在压这个导流线，有时候车流量很大，这无形当中就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如果出了事故，这条路就更堵了，希望此路段能够增加电子警察的抓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大队回复呢，针对机场周边快速路上占用应急车道、碾压导流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队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通过电子警察抓拍、路面巡逻、警力现场查处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1: 嗯，阿亮报路况说到的是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呢，车流量还可以，一直到长春路出口，目前都是正常的前进当中。
0: 东向西北外换的情况啊。
1: 快乐说，哎呀，好好说不了话呀。
0: 嗯，
1: 说家里是男孩儿，那个现在就是你得跟他好商量啊。
0: 嗯，
1: 那你好好说不了话就好商量吧。
0: 柯南高架西向东，这会儿呢我们看到还是在南湖电信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北环高架的画面给到西向东，在天津路上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在美居桥面上中间车道两车刮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画面已经给到这个位置了，正在处理，后方的车友出现了排队，您可以从左侧和右侧绕行。
1: 嗯，来听一下子睿在哪。
2: 西外环雅山隧道那儿，由北向南，堵车，堵车。
0: 应该是小朋友的声音吧？
1: 不是，不是，
3: 谢谢你的
0: 哦，不是小朋友啊，好 好，
1: 是个小姐姐，
0: 声音还听着很那个啥，很
1: 好。
0: 来看看钢蛋。
4: 给我一听，小月于是月，下午好。
0: 嗯，你好。
4: 中间路现在有。

0: 向北在城北大道路口的车流量稍大，有一点小排队。
1: 好的，谢谢钢蛋的路况啊。
2: 这位朋友他说于婷下午主持的节目收音机怎么听不到，不是一个频道吗？是啊，您是在哪里呀？全江各地的好朋友，包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下载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落地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全江各地的调频是多少。您也说一说在哪儿呗。
1: 我以为啊，于婷说您在哪里呀，我把今天的节目下载一份发给你呀。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们下载丝路视听是可以回听节目的，
1: 可以回听一周的节目啊。
2: 是啊，您想听今天下午几点的都可以啊，想听谁的都可以，
1: 都可以啊。点兵点将，今天点到杭志的节目听一下啊。
2: 温雅说在河滩路的北向南喀什东路的出口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有点堵车。
1: 还有机场快速路，他说加油站过来之后开始有点排队了，是北向南的方向是不是啊？进市区过了加油站之后呢，就到了乌鲁木齐欢迎你这个位置了啊，应该是在这儿出现了有排队，到大丢步桥转盘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0: 这会儿呢，嘉贺也看到了最新的事故。嘉贺
1: 啊，看到的这事故呢，就是北外环啊，由西向东，然后呢，快到肿瘤医院桥面的位置，在这个快是右侧吧，右侧属这个第二车道，应该是有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现在通过画面当中呢，两位驾驶员呢通过沟通，现在准备啊向车辆驶离，就是已经准备上车开走了。现在这块的缓行还是后方有排队啊，排队距离比较长，有一个两三百米啊，提示大家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现在的整个来看，北外环的西向东，由西向东，不管是在织物山隧道啊，这个一二层平台，还是出来之后下北京路有排队之外，现在呢苏州路高架北商桥面现在的缓行也比较明显啊，这个块的这个缓行整体来说是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通过，所以说呢，在这儿走到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的车友朋友，咱一定要专注度要提高。两位，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3: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3: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19:17了，正在为您直播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7: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7: 榆
0: 树叶
7: 组
0: 合。来看看微信平台。
7: 安说到了，说我从广惠桥下来之后呢，往新华南路走，这边有点拥堵呀，应该是一个红绿灯，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往大巴扎方向走的朋友比较多一些，所以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有拥堵啊。
0: 对，
7: 是的，
0: 还在旅游旺季，游客朋友比较多，大巴扎周边龙泉街呀，还有这个金鹰大道周边的道路还是车辆比较大，尤其是东外环北向南大巴扎下桥口依旧有排队啊。
7: 目前的团结路这里确实是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6分钟，也受影响，中湾街这里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要走10分钟，
0: 庐山街的西向东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要走12分钟，还有就是因为施工和事故影响的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的南向北，这段需要11分钟的时间。
7: 快乐说到的是，他说：“哎呀，本来刚下班，这因为堵车呢，有点心情烦躁。但是听到榆树叶，心情好多了。
0: 哎呀，太好了，我们有这治愈功能啊。
7: 还有国华说，昨天呢。”他说给我家孩子已经下最后的通牒了，就是每天安排的作业如果要是当天写不完呢，就晚上

0: 给的吧，
1: 来自爸爸的爱啊，
0: 哦，
1: 父爱如山嘛，
0: 记忆犹新吧，
1: 是的啊，
0: 嗯，
1: 于婷呢？
0: 我没有，
1: 于婷没体验过啊，
0: 对，嗯，有来自妈妈的嘱托，
1: 是嘱托啊，
0: 嗯，
1: 好呢，也是记忆犹新啊，
0: 嗯。哎呀，
1: 来看看路况，
0: 想起来很多呀，
1: 就是带出了很多的画面感啊。
0: 嗯
1: 嗯，冯帆说团结路很堵，下班了只能走这条路，没办法，那我就只能来天天堵了。团结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是吧？
0: 嗯，第一位呢？
1: 嗯，
0: 冯帆说了，他当年也体会过。
1: 嗯，
0: 父爱如山，就是你刚说的给的那个，嗯
1: 嗯，爱很深刻嘛，是吧？
0: 对，留下了痕迹啊。他说当时那是山崩地裂的。
1: 嗯。
0: 哎呀，无法想象啊。

0: 可南高架东向西到市北路出口匝道快下匝道为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后面已经开始出现拥堵，建议走下匝道的左侧车道。
1: 好嘞，西北路下桥口这有事故啊，一会儿也让嘉禾看看是在哪条车道上，大家注意避让吧。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唐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谁能推开过往？聚是聚的聚。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会儿在拥堵榜的第一位了，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
5: 还有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要走19分钟。
1: 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北向南要走13分钟的时间。
5: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4分钟。
1: 庐山街西向东要通行13分钟的时间。
5: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8分钟。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5: 子杰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城北主干道桥底下堵堵堵。
1: 快乐说西外环往市区的方向有一辆救护车，麻烦大家呢主动予以避让啊，那就是北向南方向嘛。
5: 冯帆说，哎呀，想起小时候开学之前完成作业的那个场景啊。他说既然做错事了，你说打我就打我，挨打我也认了，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打我就打我吧，我又不跑，为啥把我吊起来呢？
1: 是这样啊，把你吊起来那是方便发力啊。
5: 哎呀，不容易啊，
1: 要不然啊，
5: 冯帆，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事
1: 啊？啊，
5: 他在
1: 同事、啊、
5: 在咱们这个大院里呢。
1: 不会吧？
5: 对，电视台的。
1: 哦，是这样的啊。哦，下次见面打个招呼啊。
5: 我有一次碰到他是在体检中心，长得挺结实的，所以他说到他小时候把他吊起来，我无法想象啊，怪不容易的，长这么大。
1: 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路况，说蜘蛛山隧道出北京路下桥口有排队，是的，视频直播画面的右下角的画面给到的正是此处，您不妨看一下啊。参考一下要不要换一条路来通行。
5: Z 说到了19:06的时候呢，城北主干道往北

0: 站公路的方向，上北站公路高架桥前面的红绿灯底下，左侧车道有辆车坏了，堵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看到很多朋友在发数字九啊，就是要报名咱们刚才大家看听到的那个宣传，就是八月吐鲁番研学游的报名宣传，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航志带队啊，
0: 又要出发去吐鲁番了。
1: 嗯，应该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啊，很有意义的一次研学活动。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了解一下。冯帆说，哎呀完了，明天大院都知道了。他说其实我小时候没那么胖。
1: 嗯，
0: 哦
1: 哦，是后来胖的啊。
0: 发一个你小时候的照片看看。子杰说，曝光一辆车，这个车呢是从右侧的车道一直变到最左侧的车道，连变三个车道。他说哎呀太危险了。
1: 嗯，
0: 车牌号新 A92F6。
2: 相同的选择，在路上就听949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19:27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我闭上眼睛。第二，说到了人民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很大呢。
0: 人民路啊，目前还没有在榜单前十位，应该整体还算适中，车流量适中啊。
1: 这会儿的上海路上榜了，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要走13分钟。
0: 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示过，头区交管大队提示广大驾驶员，迎宾路进入中亚北路的车辆，该路段有施工，还有交通事故导致拥堵，大家可以提前绕行其他路段。柯南高架的东向西，我们看在市公安局桥面这段还是比较畅通的，反方向西向东，电信下桥和南湖路上桥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已经出现缓行了。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些交通服务信息。那么乌鲁木齐启动了2026年的第二批公交线路优化调整，那么目前呢进入试运行阶段，将新开3条，优化9条，取消2条公交线路，调整了公交站点呢57个。试运行是从8月15号一直持续到9月15号，期满之后呢正式常态化运行。那么新开了117路，还有118路以及1223条路线，重点覆盖了城北新建的一些居住区，还有商贸片区，以及补齐了公交盲区，强化了地铁接驳。那么9条优化线路采取了台湾取直、改道还有延伸等方式，减少了重复的线路，疏通拥堵节点，提升了运行效率。同时呢调整了57处公交站点，完善了候车配套的设施，那么停运了 S105路还有 K4路2条低效线路，把运力投向了出行需求更大的区域。那么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晨的图文推送。
2: 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很多善意，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如果你收获了感动，别吝啬你的谢意，学会珍惜，懂得感恩，949让善意传播，让感动常在。

0: 看到月亮，他说南向北这会儿超级堵，在人民路立交桥还不到人民路这里。他应该说是河滩南向北吧，他打了一个河滩啊。
1: 应该是，他是那个云转的文字啊。
0: 河滩路的南向北比较堵，在人民路立交桥还没到人民路立交桥之前啊，比较明显一些。
1: 行了，您看您这路况发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完全得靠猜啊。
0: 河滩，还有左岸说，于树叶晚上好，伯乐今天中午还挺热的，下午就凉快了
1: 啊。伯乐的听友，昨晚的咖啡啊，
0: 嗯。
1: 伯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37度。同时呢，亳州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亳州山区及浅山带发生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天气。
0: 彭帆发来了说刚来单位的一张照片，哎呀，那会儿还真的挺帅的，也没那么胖。
1: 那会儿挺帅的什么意思？现在不帅吗？
0: 我估计这是得15年前的照片了吧。
1: 哦，行呢。
0: 哎，也没有说现在不帅，
1: 都在一个院子呢
0: 啊。
1: 行。
0: 我的意思就是变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1: 现在更帅了是吧？
0: 嗯，对，你要不说这是你以前的照片，
1: 我还真认不出来你了，是不是？注意措辞啊。来，杨军说中亚路从迎宾路到科技园这怎么了？7-8分钟不动。刚才有听众已经说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头区交警啊说到了从迎宾路进入中亚路这一段呢有施工，和上个时间段18点多发生的交通事故它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提示大家来主动的绕行。
0: 心情说7点钟的时候出门，然后呢人民广场广汇立交南环高架西山高架经开区一路畅通，现在已经到家了。
1: 来，指挥中心嘉贺有最新发现了。
2: 来关注到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啊，是河南快速的由南向北过了华林桥，在辅道差不多有一个50米100米，在这个中间吧，算是这个两条车道的中间位置啊，两车是出现了交通事故。目前可以看到这个交警民警同志在往这个事故现场在缓缓的移动，也看到了两位这个驾驶员在进行沟通拍照，在等待交警民警。在这儿呢再次提示一下，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辅道的流量压力也比较大，这边是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提示大家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
1: 好嘞，谢谢嘉贺。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河滩华林集团立交桥，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给到了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两车刮擦的事故啊，是一辆黑色的依维柯和白色的 SUV 的刮擦，双方车主呢和交警现在正在现场处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牛肉酱说到的是河滩北向南，在东进厂高架桥底下堵车厉害呀。
1: 快速路上现在呢，河滩大家走到哪一段了？明显感觉到比较拥堵的，应该还是在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这一段吧，常规缓行节点。其实整体来看呢，今天南段从国际事业立交开始到西大桥处在走走停停的情况，主要是小西门布料市场到长桥一码这一段的位置呢还是常规缓行节点的，过了这之后呢车速能够缓慢的提升，一直到城北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河北路桥这一段都表现还不错啊。
0: 月亮说换了新工作，对路线呢还不是很熟悉，然后感觉下班半个小时了就只能下个桥，太难了。
1: 您可以多听听949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规划的线路给您，给到您一些建议。
0: 另外他说问七酱园附近哪里停车比较便宜呀，他说今天上班交了30块的停车费了。
1: 那就问问那片儿的朋友呗。
0: 三建家属院里你看看。家属院应该稍好一点。
1: 七酱园。
0: 商业区停车费稍高一些。爱婷说到的是人民路西向东，在地铁站口的这个附近呢，右边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所以有拥堵。
1: 这个地铁口啊是这个2号线马上要这个通的运营的这一段，就在这十字路口。

0: 路边这个位置啊，西向东。林说，我是每天听节目的热心听友，把我急的呀，想要开始学着记一些路名，学着报报路况。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红山路，行驶缓慢。
1: 嗯，看来是第一条路况是不是啊？
0: 嗯，我看看啊，什么时候关注我们的？
1: 嗯，
0: 2023年7月21号关注的啊。
1: 就每天听着节目，自己其实也挺着急的，也想参与，
0: 嗯，想互动，
1: 突破一下。
0: 今天已经迈出勇敢的第一步了啊！
1: 以后会越报越好的。
0: 杨阳阳说：“河滩南向北，东靖场高架桥下也堵啊。”
1: 国华说：“7点，中亚路的北向南这个事故。”
0: 啊，对，是的，就是咱们刚才提示到大家有事故和施工，所以呢这儿比较拥堵。
1: 嗯。英子说：“哎呀，谁能懂啊？现在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有点差，差到离谱了，都走错停车场了。早晨把车停哪儿给忘了。
0: 没有，
1: 你们这个停车场太大了。”
0: 雨婷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经历呢？
1: 有啊，你忘了吗？有一次，
0: 哦，跟我们一块聊着聊着出大门了，
1: 对，
0: 发现车在院子里。
1: 不是，就是有时候，因为你对这个环境，每天好像就是机械动作一样，
0: 嗯。
1: 偶尔呢停的跟往常停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
0: 你就记不住了，
1: 就给忘记了。其实也正常，说明每天过得特别充实。
0: 哦，是这样
1: 的。你的工作任务也比较多嘛。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行的，这也能圆到。
1: 脑子里想的比较多一些。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0: 说的非常对啊。
1: 正常正常，不是记忆力不好啊。
0: 哦，好，
1: 也没有离谱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圆的可以啊。
1: 嗯，
0: 卫星广场高铁站方向堵，说两个灯了还没过去。来自燕子发来的文字路况。
1: 嗯，杨阳阳说：“哎呀，原来这里是因为有事故啊！河滩路的南向北东进场高架桥底下有事故发生，所以特别的拥堵。”钢蛋来了。
2: 上车就地球左雨金小燕于书院，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湖州路今天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0: 好的，谢谢啊。湖州路啊，
1: 小饼干说到的是榆树叶晚上好，东进场高架南向北堵车呢，是因为前方有四车连撞的事故，可以走，但是是可以行可以走的，靠最左侧的车，靠最左侧的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他说因为车辆事故是在最右边。
0: 阿迪里一鸣说：“黄河路南向北从七一酱园开始堵，停车停到基建家属院。”
1: 嗯，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三建家属院里面。
0: 哦，你这说完啊，明天都停那儿去了。
1: 嗯，那院挺大的，
0: 是吗？
1: 嗯，
0: 明天想咋回事？咋都到这儿来了？听听尾号，
1: 这停车场挺多的。
3: 关注949好多年了，但是不知道在哪报路况。
0: 嗯，
3: 是不是在这报呀？
0: 哎，
3: 我在车马街。
0: 嗯，
1: 哇哦，
3: 现在往火车站方向一路畅通。
0: 谢谢。
1: 嗯，欢迎克拉玛依的朋友。
0: 哎，听友加一啊。
1: 嗯，
0: 一直在跟我们参与听我们节目，今天找到了互动的方式。克拉玛依多云的天气，26度到38度。嗯，我去克拉玛依出过差。
1: 嗯，
0: 打过几次车，克拉玛依的出租车师傅都停949。
1: 哇，
0: 其实克拉玛依当地是有当地频率的广播的。
1: 嗯，
0: 但是他们都不听，就都停949。
1: 哎呀，谢谢谢谢
0: 谢谢支持
1: 啊！
0: 说，哎，我们就喜欢听949。说虽然也不报我们克拉玛依市的这些路况，但是我们爱听。嗯，我们虽然听的是乌鲁木齐的路况，但是节目热闹，哎，这个内容资讯丰富。
1: 我们说的有意思是吧？
0: 啊，爱听啊，感谢支持啊。
1: 快乐他说雅山隧道这里往奇台路的方向，过了雅山隧道之后呢，最左侧他说这儿有很多凹下去的井盖子。
0: 嗯，
1: 希望能够赶紧处理一下。
0: 过了雅山隧道奇台路方向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北向南嘛。
1: 对。
0: 嗯，来，冰龙说人民路立交桥这儿怎么了？人民路立交桥是拥堵吗？
1: 打开看一下，发来一张，哦哇，车流量很大呀。
0: 嗯，河滩南向北人民路立交桥。
1: 嗯，
0: 我们来看，从国际事业立交开始到人民路立交桥，再到西大桥，这段呢是走走停停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哎呀，于婷你不说我都忘记了，今年还没来得及体检呢，那赶紧计划一下吧。
0: 嗯，抓紧时间啊。
1: 嗯。

0: 三车对地球左鱼金小燕鱼是燕杀不好。湖州路今天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好呢好呢，哎呦钢蛋又听了一遍你的声音啊。哎呀，成熟他说东进厂的这个事故呢有点严重，他看到了，他说有一辆轿车前面的车头都给撞掉了。
2: 嗯，处理现场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这儿车流量会比较大，后方会有积压啊。大庆说还好听了节目，果断选择安宁渠路和科技园路，绕开了迎宾路、中亚北路啊！你看，就听节目选对路真的很重要啊。
1: 嗯，刚那儿说城北大道西向东，在东站路路口这车流量大。忽然想停
3: 下借一寸光阴。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5: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了解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5度到35度，
1: 昌吉多云，25度到38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度到37度，
1: 奎屯多云，24度到3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6度到38度，
1: 伯乐多云，22度到37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22度到33度，
1: 再来看一下塔城晴，19度到38度，
0: 阿勒泰晴，17度到33度，
1: 哈密小雨转多云，26度到35度，
0: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0度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8度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1度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度到34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24度到33度，
1: 和田多云，24度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5度到35度。
1: 再来看一下大力说到的是鲤鱼山路南向北，在会展花园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行驶缓慢。

0: 河滩路由北向南，再到西虹东路出口，有两车花生刮痧。
1: 密说到的是在钱塘江路三建家属院小区的入口呢，是在珠江路那边，就是钱塘江路这边是出口，需要开车进小区。你可以导航显示是进珠江路入口，这儿车比较多，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哎呀，这个给说得够清晰的了。
2: 土拨鼠尾号1206说揽秀园西街宝山路路口西向东很堵啊。
1: 杨倩说到的是东二环的北向南开始堵车了。
2: 东二环北向南哪一段啊？
1: 景师傅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北京南路北向南，在小西沟这里车流量大。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独自说，现在城北大道这儿下雨了。
2: 城北大道刚才还有朋友问的事故。南向北的方向在桥下啊，东京厂高架的桥下，城北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吗？
1: 前途无量说龙腾路双向是正常通行的。蜡笔说：“哎呀，今天的天气啊，感觉闷热闷热的。”确实高温呢，35度是多云。
2: 明天呢是34度，后天是34度，这两天都维持在34、35度啊。
1: 我们看到大数据显示，现在北环高架庐山街这里，西向东，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平均速度只有15公里每小时。
2: 中亚北路、安源路到东，安源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现在的通行时间已经增至23分钟了。
1: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走11分钟。
2: 武兴北路辅路南向北10分钟的时间。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6分钟。
2: 温泉路高架从世界公园上桥口一直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要走11分钟的时间。
1: 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走9分钟。
2: 迎宾路西向东要走30分钟时间。
1: 看到喜丹他说，城北主干道东向西过了天宫汽配城，这里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上桥口有辆车坏在这儿了，那后方车辆要注意一下了，提前变道啊。
2: 机场快速路进市区依旧是在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桥这段的流量会最大，过了这之后呢，过了石油新村，车流量逐渐减小，车速能提起来。反方向南向北呢，是在美美三进外运寺桥洞的位置，西外环的南向北，车流量会比较大。
1: 城北主干道，他说北向南的桥底下有车坏了，
2: 有故障车。
1: 这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个事故吗？但是说的不是一个方向啊。
6: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7: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6: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7: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8: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9: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

0: 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继续关注路况啊，这位朋友说厦门路乌昌路到中亚路这里双向有排队的情况。
1: 近期呢，折射偷拍手机壳登上了热搜，引发广泛关注。这款手机壳的外观呢和普通壳啊没有啥区别，价格呢卖300到800块。原来啊，它这里面呢加装了微型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可让手机错位拍摄侧面的画面，搭配设置能够实现息屏持续录像，隐蔽性极强。商家直言，产品多用于偷拍、牌局作弊，拍摄黑边可后期裁剪。该设备的成本呢仅几十元，电商平台通过隐晦关键词拆分半成品发货，指导自行组装等方式规避监管，商品页面还标注禁止偷拍，试图免责。法律专家明确，日常生活无合理隐形侧拍场景，生产、销售、组装、使用此类产品均涉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违法犯罪，拆分售卖、标注免责均无法规避法律责任，提醒公众提高警惕，防范隐私泄露。
2: 看到这位说到的是中亚路这里堵堵堵，好几位朋友都在这儿呢啊。还有这位叫做一条河的朋友说，阿勒泰高架桥底下和克拉玛依东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直行的绿灯亮了，车都走不动啊，堵着呢。
1: 四个方向车流有溢流，就都过不去嘛。
2: 嗯。
1: 小徐说，鲤鱼山北路红旗大队这路段飘了雨点啊，开始下雨了，好像。说到手机壳，还有朋友买手机，其实呢，最近像买一些家电，用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啊。还是比较划算的。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截至到7月31号，今年我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达到了215.8万件台，补贴金额超过17.3亿元，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同时呢，高温天气带动了空调、风扇等家电热销，同时补贴范围是进一步扩大。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等10类家居智能消费品纳入补贴清单。各地还把惠民展销活动下沉乡镇，把补贴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2: 文杰说，于树叶晚上好，在河北东路二宫体育馆这里呢，有很多车违停在这儿啊。来看一下这位，他说在路上呢，也在迎宾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

0: 间徘徊。
1: 九哥说城北高架西向东下桥的地方，因为桥面在施工，所以三车道变两车道，只有一条直行和一个掉头。有些车直行车辆呢，它站着掉头的车跑到前面以后呢，就开始实线变道，变到直行道上，造成这个桥面呢就特别的堵，通行不畅。曝光一下啊。据说中亚路迎宾路交汇口特别堵，是的，在节目开始我们就做了多次的提示。今天晚间因为它有施工，还有交通事故，所以呢就会车流积压的比较严重，建议您绕行啊。
2: 还有一凡在说和田二街这里是在修路，是的，是的。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
3: 这个东二环高架出这个温泉路这个引桥这儿车辆较多，所以影响了东二环的快速通行。
1: 嗯
2: 嗯。所以看到迪迪也在问啊，说东二环雪莲山立交桥这里啥情况啊，堵堵堵。
1: 朋友问说刚才说到的吐鲁番研学游怎么报名，您发送数字8就可以报名了，参与只是孩子，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杭志亲自带队，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啊，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放心吃的烤肠。这是个绕口令吗？请问
2: 这是杭志老师写的是吧？
1: 哎呦，太有才了啊。
2: 他可能心想在现场各位小朋友可以烤肠吃个够啊。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嗯，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8月25号啊，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出发，25号出发啊。

0: 大数据当中显示，现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平均速度只有9公里每小时。
1: 嗯，
0: 通过这一节需要14分钟。
1: 是的，还有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通行此路段要13分钟。
0: 嗯。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要走10分钟。
1: 嗯，上海路迎宾路到广州路北向南要走12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要走24分钟。
1: 从今天开始，三伏天最热的时段就即将过去了，朋友们。但是三伏天全程并没有完全结束，明天14号开始，为期10天的末伏就到来了。末伏是夏季交替的过渡期，天气呈现这个暑湿啊未去燥气已生的特点。末伏天气呢，白天炎热，就咱们说秋老虎嘛，白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依旧比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有朋友说今天为啥感觉有点像南方的天气特别闷呢，哎，就是这个原因啊。还有就是早晚会微凉，早晚的温差逐渐拉大，清晨和夜晚开始有凉意了，需要注意保暖。秋燥出现，空气湿度下降，人体容易口干舌燥，需要注意润嗓。还有就是您会感觉到晚上现在天黑的早了，
0: 嗯，
1: 不像以前可能到10点多，现在9点多天就要黑了啊。

0: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呢，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一个小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嗯，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声音

0: 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2: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3: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这会儿呢，到了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1: 。
2: 目前呢，大家都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互相来帮助。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1: 那现在在指挥中心的是嘉贺，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嘉贺，你好。
4: 哎，两位好。我在这儿今天想跟大家那个跟两位互动一下，就是你们想了解哪里？
1: 首先呢是河滩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情况怎么样？
4: 南向北现在目前来看呢，现在的整个南向北的全线可能缓行都比较明显而偏长，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位置开始啊，一直往这个喀什东路立交的方向，可以说是几近说是啊，就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啊，它可能拥堵比较明显的节点呢，它就是在这个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的位置啊，这个路段可能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呢，是从柯南高架下来下新一路这个位置，目前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反方向这会儿来看呢，主要还是存在这个苏州路立交往新一路立交的方向啊，这个路段表现偏大。还有呢，河南快速路现在的由南向北也是在辅道快到广汇桥，包括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在这个路段也是有个长距离的缓行，队尾是快到珠江路立交的桥下位置了，再次提示一下。还有哪里想了解？
2: 我想了解一下肿瘤医院周边小西沟周边目前的流量怎么样。
4: 小西沟目前这块的周边呢，主要还是南北双向嘛，桥下呢是南北双向，缓行比较明显，可能缓行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在这个十字路口在桥下位置。那么在桥面上的状态呢，主要还是由西向东啊，出猪猪山隧道一二层平台现在是已经出现了缓行，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包括肿瘤医院桥面的由西向东啊，一直往百商桥面的下河滩的节点。反方向来看呢，长春路出口位置表现还可以，一直是由东向西下北京路这块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个200米左右。
2: 那嘉贺最想跟我们分享现在整个市区道路通行的哪一个节点？
4: 我要说的话，我估计还应该是柯南高架吧。柯南高架现在由西向东，依旧是从人才市场的桥面往6.5层桥这块的缓行距离依旧是处于一个稳稳的这个峰值状态啊。可能说是从上个时段那个节目刚开始包括到现在来说，它应该也就是能够排在前3的一个位置。目前不光是有下这个新一路、新荣路下河滩有排队之外包括往南湖路电信公司下桥口是也有排队现象，排队距离也偏长的。反方向的也是下南湖路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到400米左右。
1: 那现在呢，在东外环上有没有堵车的点位呢？
4: 东外环现在的缓行的主要还是存在南向北下跃进街啊这块是有缓行的，排队距离可以说是影响到了广汇桥南外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包括还有现在可以看到的东外环的北向南东湖街中转桥的位置，南向北的边二桥面以及新大地加气站陕西大厦辅道汇入主道的这一路段，也有就是
1: 车辆排队的情况，
4: 华光街出口的位置。
1: 那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机场高速的情况好吗？
4: 机场快速现在的通行状态呢，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湖不利交往市区的方向，在这个节点来说，也是达到了峰值，缓慢通行。
1: 我看呢，现在在西外环，就是往机场高速走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这个涵洞的这个位置啊，现在这也出现了排队，是吧？
4: 对对对，是的，这一块是一个常规性的缓行排队，目前的通行状态也就是稳稳的再往前慢慢挪。
2: 嘉贺，想不想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想问哪里的路况消息？
4: 可以，
2: 你能定位吗？
4: 但说
2: 城北主干道， 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有。

0: 有位朋友说，刚过天宫汽配城这儿，应该是有事故，所以呢，目前流量非常大。你能定位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吗？
1: 目前来看，我通过这个画面当中看，我没有找到这个事故车辆啊，但是我可以看到，确实这块
2: 挺
1: 是
2: 危险
1: 有
2: 的。
1: 缓
0: 拥堵。
1: 行啊，缓行距离也没有说非常长，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
0: 他说的这个
2: 天
0: 事
2: 宫
0: 故
2: 汽配
0: 点
2: 城，
0: 位呢，就是除了过了天宫汽配城，城北主干道东向西的方向，在第一个红绿灯有两车发生追尾。另外说，从这里再上城北高架的方向，红绿灯下又发生了另外一辆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2: 对，
0: 你
2: 基本
0: 帮我们
2: 上
0: 重
2: 呢，
0: 点
2: 就
0: 关
2: 是
0: 注一
2: 离
0: 下。
2: 这个迎宾路啊非常近了啊，就是，这个地方呢也快到那个高架桥的那个位置啊。好，那咱们有最新的路况信息继续传到直播间来。好，
1: 好的，
2: 再
1: 再
2: 见
1: 见。
0: 目前嘉禾在视频直播间，
2: 对，
0: 胸有成竹。
2: 我们现在呢，除了了解这条路况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西山高架的相关情况。
0: 好。
2: 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西山高架呢，基本上呢，这个大部分路段还是正常通行的，就是在G30连霍高速的这个匝道盘桥的位置啊，车流量呢是一个非常偏大的过程，已经出现排队。另外呢，就是从西外环过来，骑马山路口过来啊，一直由东向西的方向进入西山隧道的这一家156队的这个附近呢，现在车流量是非常的大，有一定的排队情况。
0: 如果要关注一下市区的道路啊，我现在视频这个大数据看到的是整个的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流量非常大，往那个新
2: 西
0: 华
2: 向
0: 南
2: 东，
0: 路，对，
2: 对，
0: 西向东往新华南路的方向，
2: 而且人
0: 往
2: 民
0: 南
2: 路，
0: 门的方向
2: 对，人民路盘桥现在匝道呢也是车流量非常大，有堵车。
0: 除此之外呢，现在在黄河路中医院周边啊，涉及到的包括黄河路的南北方向、黑龙江路，还有呢现在七台路啊、五
2: 对，
0: 一路、和田街。
2: 这个
0: 目
2: 周
0: 前
2: 边
0: 流
2: 车
0: 量
2: 流
0: 都
2: 量
0: 非常大。
2: 对非常大啊。那在南外环上呢，基本上还是西向东的方向到跃进街呢堵车很厉害，但是呢有几个盘桥，包括呢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往这个是雅山隧道方向走啊。那在这个新隧道上头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是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
0: 目前呢，看到了整个的团结路东西方向，都是在陶瓷厂的红绿灯啊。一方面呢，是从石小对面艺术学院的马路对面开始，整个呢由东向西的方向经过陶瓷厂红绿灯啊，目前有排队。反方向呢，西向东的方向，从高级中学开始继续前往红绿灯的方向，目前呢排队也是车辆缓行。
2: 对，大湾路呢是从沿路到团结路中间这一节，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胜利路到解放南路，以大巴扎这个地方为界啊，从团结路过去之后，由南向北呢，现在一直车流量啊是比较大的，到解放南路上啊。
0: 我今天呢来到了大湾路，我终于感受到了施工提升之后，整个
2: 对，
0: 团结路
2: 道路宽了很
0: 不是团结路，
2: 多，
0: 是大湾
2: 大
0: 北
2: 湾北
0: 路，
2: 路，
0: 对，
2: 对。
0: 道路有所拓宽，另外呢也整洁了很多。同时呢，整个的道路的标志标线、空标、地标的设置都已经全部完成了。
2: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0: 这个整个的其实流量也有很大的缓解。
2: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及时给我们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现在晚高峰时间啊，也希望大家帮大家，咱们把路况信息呢传到直播间来。
0: 看到了小松的第一条消息了啊，稍后我们等你第二条消息。另外呢，放一只羊，他说新 A88386 啊，他说应该是一个单位班车，你想班车体型应该很大。
2: 对。
0: 后面的刹车灯啊，说只有左侧一个刹车灯亮，其他的高位和右侧刹车灯都不亮。
2: 哎呀，
0: 我们也点一下这个班车的车号啊，希望呢这个
2: 应
0: 单位
2: 单位的车辆应
0: 要
2: 该
0: 注
2: 更
0: 意。
2: 好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你像上面坐了很多的
2: 对，
0: 单位的上下班的这个同事，
2: 是的，是
0: 另
2: 的。
0: 外呢，他车体又比较宽，他的车牌号是新 A88386。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路况信息也比较多。森巴提呢，他说杭州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往太原路这个路口啊，红绿灯呢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一个故障车，单车事故打着双闪，后方呢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司机是趴在车的旁边，不知道的在看什么。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东西啊！现在这块车流量比较大，
0: 应该是
2: 造
0: 车
2: 成
0: 辆
2: 拥
0: 故
2: 堵
0: 障
2: 了。
0: 了。
2: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是趴。

0: 在车底下往上看着呢啊，
1: 这样很危险呀、啊。
0: 对，很危险。
1: 是。
0: 那看这个温素芝啊，他说
1: 老华林
0: 门口
1: 啊、哦，往西山的方向啊，那这个方向是由东向西啊，
0: 西
1: 往西山方向。
0: 对，西红路现在
1: 堵堵堵。
0: 对，已经出现堵车，听听语音，满天。
2: 锦新路河北路路口开始飘雨点了。
0: 飘雨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看到窗外呢，好像也是多云的状态啊，
1: 有点阴天，是
0: 有点阴天。萨萨说呢，现在东二环雪莲山桥的这个地方，一直到温泉东路啊，都已经出现了拥堵和排队的情况了。
1: 就是下温泉路高架这儿啊，
0: 对，
1: 往沿河路的方向，目前呢，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就开始有一些车辆排队。再来看一下，恭喜发财说，现在长春路南向北的方向和杭州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车流量很大啊，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0: 长春路和杭州街的交汇的位置啊，
1: 红绿灯这个路口，
0: 对，这里呢车辆比较多。哥来了，他说感谢川 S7V918 的车主在路上给他让路了啊，特别感谢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轻轻的举动啊，就会暖到人心呢。
1: 对，估计在他让路之前，他应该经过了很费劲儿的一个变道过程啊。
0: 就有的时候人变道的时候啊，并没有那么容易变，如果大家呢把点脚刹车把这个空档让出来，真的是让别人觉得暖暖的啊。
1: 但是必须是在能变道的前提之下，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
1: 谭奋说现在武昌府道从喀什路到卫星路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华林市场门前、
0: 啊、
1: 目前呢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吸入东升的信息。
0: 小松的来了，
1: 来我们来听一下。
3: 三爷同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3: 签个卡，签个到，打个卡。
0: 好，
3: 我已经到家了。东二环从花沟上东二环南向北，到下柯南高架，一路畅通。下柯南高架的引桥前面有两车发生追尾，
0: 就是温泉路高架
3: 上排队，车流量比较大。上到主桥上以后就一路畅通。
1: 那还可以啊，
0: 谢谢。哎呦，他呢说的是在这个东二环温泉路高架的这个口子的位置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这里呢有一定的排队，过了之后就好了。
1: 他没有过，他从温泉路高架肯定是要前往河滩路下新英路，因为他家方向在那个方向。
0: 明白。
1: 但是呢整个的温泉路的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只要上桥之后就一路畅通。
0: 是的，来看一下吴唐嘉宾他说什么。
4: 上车就通449东二环由北向南，在距离达到南安工业园的出口，中间第二第三条车道中间掉落了一个很大的障碍物，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0: 它是东二环在八道湾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啊，
1: 北向南的方向啊。
0: 对，哎呀，你们在这个捧货的时候啊，一定要捧紧了，千万不能把它掉在路上啊。
1: 再来看一下黑骏马的消息，他说这会儿呢定位南湖广场啊，看到了室外温度目前显示33度。
0: 哎呦，温度呢还是有一些高的，
1: 这温度最近其实是有一点闷热，所以大家的体感上会觉得哎有一点闷出汗。到了晚上这会儿啊，其实就是经常会有比如说阴天啊、风来了之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轻松的感受啊，比如说现在。
0: 对，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提了，他说乌鲁木齐米东区的精绝民院17门口啊，经常有车呢长时间停在人行斑马线的这个位置，造成行人和电瓶车通过的时候呢都比较的麻烦。您呢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发到我们的帮您问这里边啊，我们也会和辖区交警来进行对接的。
1: 新思路呢再问说，想问一下这一波的油价是降还是涨呢？那刚刚其实我们通过油价的那个最新的信息了解到了今天，因为到了明天晚上24点，明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对 对，
1: 这次油价呢是在明天晚上8月14号的晚上24点正式开始调价。大概率啊应该是以下调为准。但是呢调价的窗口不像前两天它是会有一个波动。
0: 是。
1: 目前呢调整窗口应该是每升2毛左右。 所以大家还是要等明天最新的消息。
0: 最终就在明天晚上之后呢就知道了啊。所以大家呢此时此刻在路上啊，如果车快没有，你可以先交点钱，先加一点，撑一撑，撑到明天的晚上24点。
1: 就是杭志友劝大家，就是今天不要一下子把
0: 油箱
1: 都加满了，
0: 对对对，
1: 还是可以等一下的。
0: 丁东来了啊，他说呢，这个河滩路由北由南向
1: 北
0: 的方向，在华林的这个位置啊，快到米东的那个华林的那一段，那就是新华林啊。他说这段啊就特别的堵。那你这个从老华林到新华林这中间距离长着呢啊。
1: 就是说现在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都还是比较堵的啊。
0: 是的是的啊。
1: 一路从华林丽江经过新一路丽江苏州路河南路，目前流量都比较大。云雾的信息呢在说的是南环高架。
0: 南环高架、
1: 西环高架、奇台路出口这儿、就是前往雅山隧道南向北的方向。出口这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呀，车辆有缓行。
0: 那这样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高德数据呢提供的大数据信息，给大家呢来播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那目前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整个乌鲁木齐市的很多道路呢现在地面道路啊排队呢还是比较长的。目前呢我们看到宝山路啊，从这个就是南站路的那个环岛拐过来之后，那往宝山路上走呢就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现象，陆陆续续的啊在几个点位，包括呢在揽秀园西街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啊，也会有一个车辆比较大。今天呢西红路的车辆啊是非常的大，从哈密路的上桥口开始，那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一定的车流量偏大，那么反方向呢从华林开始一直到由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下西北路口这些啊现在车流量是非常的大。
1: 重点看的是市区道路是吧？
0: 对，
1: 市区道路呢现在我能看到的是整个的苍黄沟路啊，苍黄沟路的南北，对，雅山中路整个南北方向目前的流量算适中。另外呢还有在红山路啊 CC Mall 的周边，整个的红山路连接包括下河滩啊，这个方向主要是从新疆建设大厦开始，由东向西的方向下河滩目前的流量很大。整个的光明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建工巷继续前往新华路的方向，东向西流量也很大。还有呢新华路，其实新华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
0: 现在呢柯南高架的桥面上啊，还是从河滩路往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呢由西向东仍然堵的是满满当当。另外呢从柯南高架下桥盘匝道下来之后啊，到新一路包括呢辅道到袁凯第一城的这一节呢现在也是出彩堵车的状态当中。
1: 另外我们也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北环高架。北环高架呢今天啊除了它的最这个西端从那个蜘蛛山隧道上桥，一如既往的往那个北京路的下桥口方向很堵车，它的反方向其实也有一点堵车，从会展大道经过河滩路的下桥口再往百商还有往那个长春路北京路的方向，整个由东向西啊目前流量也比较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也来了。那么这个李国华说，卫星路西向东啊，在外运司桥洞这里呢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奋斗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好像有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吧。
5: 机场这边过隧道之后，大概过了两三百米，快上东林港高架这边，有两车发生碰撞。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新一路。往河南路方向走啊，中间车道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现在呢已经造成了这个路段呢出现了一定的堵车和排队的情况了啊。
1: 看到了，张伟说好久没有听到杭志的声音，杭志一直都在啊。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拜托大家来随时分享，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给大家说几个啊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949交通广播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段啊要跟大家先说说天气。今天中午的这个气温呢还是 非常高的啊，从13号一直到16号。

0: 山区呢会出现小雨，另外呢，有一些部分地方还会出现暴雨和大暴雨的天气。重点来看一下南疆西部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中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而且呢局地会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啊。
1: 对，那么我们了解过天气之后啊，跟大家呢要说一下，今天开始呢，咱们3伏天最热的时段啊即将过去了，中伏呢就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呢3伏天啊，我们将迎来的是最后的这个末伏了
0: 从明
1: 啊。
0: 天开始，
1: 对，
0: 为期10天的末伏，
1: 末伏。
0: 而且呢，末伏呢是夏秋交替的过渡期，
1: 对，
0: 天气呢是呈现一种暑湿未去、燥气已生的特点，就是白天炎热，就是秋老虎还是很明显的。
1: 对，
0: 白天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很高，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就是最近大家的体感的
1: 是
0: 时
1: 的，是
0: 候，
1: 的，早晚呢还是稍微的会凉一些，
0: 温差大了。
1: 对，早晚的温差逐渐拉大，清晨和夜晚的时候呢，凉意已经袭来了。那么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包括呢这个太薄的毛巾被啊，晚上睡觉盖的这个被子呢，可以稍微的调换一下了。另外，秋燥呢也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因为空气中的湿度啊下降了，人体呢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啊，或者皮肤呢比较干燥，甚至会出现皮肤瘙痒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啊，更需要养生。它有以下几个字啊，叫清与暑、化除湿浊、润肺燥、护脾胃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秋季养生。
0: 啊，你刚才说清与暑，哎，
1: 对。
0: 就是清暑化
1: 对，
0: 湿，对吧？给大家一些那个就是食疗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用山药、白扁豆还有冬瓜来煲汤煮水，哎，能够清除一些残留的暑湿
1: 就
0: 啊，
1: 是对，
0: 补上脾胃啊。
1: 同时呢，像这个敛阴润燥也要同时进行了。比如说，您在煲汤的过程当中，您呢可以放点百合、莲子或者银耳做粥，这些呢都可以缓解啊我们的口干舌燥，而且能够起到呢滋养耗损掉的这个身体的体液啊，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对，疏肝理气、护脾胃。我们建议大家呢，
1: 脾
0: 可以
1: 胃，
0: 脾胃，大家可以用温水来冲泡，包括玫瑰啊、陈
1: 对，
0: 皮呀，
1: 哎，这些都很
0: 能
1: 好，
0: 够疏解末伏的这种烦躁的情绪啊，
1: 是，
0: 防止入秋之后啊，这个。
1: 现在呢，容易出现脾胃的运化比较偏弱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少吃点那种特别寒性大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夏天啊，在酷暑的时候呢，喜欢喝金银花水，或者是吃苦瓜。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就适当的要减少一些这样的
0: 就
1: 食
0: 是
1: 物了。
0: 大量的喝绿豆汤，
1: 啊，
0: 这
1: 对
0: 个
1: 对对啊，
0: 啊，
1: 好，那总之呢是给大家呢做了一些介绍。我们看到路况信息又来了，咱们来听几条吧。首先呢，这个有语音啊，古丽娜尔她说什么呢？
2: 墨西哥北部9点方向，一路，
0: 一
1: 有
0: 路
1: 啥？
0: 畅通啊。
1: 畅通还是堵啊？
0: 稍后我们再来跟进一下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叮咚说，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刚才说的那个新华林这里堵车的原因啊，说刚才那位师傅说了，是刮擦的交通事
1: 刮
0: 故，
1: 擦，对，
0: 交警呢其实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车辆已经开走了，应该马上可以恢复正常通
1: 能
0: 行。
1: 正常通行啊。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从广州大厦一直到九家湾立交这一段的辅道上啊，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0: 另外呢，甲也在问啊，说想问问大家，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啊，机场的方向过了中亚北路这儿啊，现在目前有点堵车呀，堵得一动不动的。说平时的晚高峰这里没有这么拥堵，现在大家谁刚刚通过这儿啊？如果是有最新的一些节点
1: 可
0: 或
1: 以
0: 者
1: 给
0: 提
1: 我们来
0: 醒，
1: 说一下。
0: 来帮我们发送一下。
1: 我们来看霹雳小。
3: 49河滩路南向北，在天地厂招架进大道那里，有两个车撞了，然后货车已经拖上去了，交警什么的那些都在现场，正在处理中。
1: 交通事故现在马上处理完毕了，这块应该能够通车。这样吧，我们走点宣传，马上回来。
4: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岩，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之玉组合。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给我们传来路上信息。949交通广播啊，在今年八月到来的时候呢，为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呢也带来了好多活动。前面呢我们有一场呢是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的采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推出的是吐鲁番的研学游，也希望呢孩子们能够积极参加。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八月二十五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八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你看今年的夏天啊，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包括吐鲁番呢天气也比较热，是吧？啊，我们在暑假期间呢，949啊和冰青旅还有金亨烤肠呢联合推出了吐鲁番研学游活动，深度体验火州吐鲁番，依托呢吐鲁番研学游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还有热资源的丰富啊，向孩子们推出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研学活动。
1: 这次活动预计是什么时候举行呀？
0: 是在八月二十五号，也就是下下周的周二。
1: 哦，
0: 嗯，还有
1: 研学的地点主要是在哪？
0: 在我们呢前往吐鲁番，然后呢到吐鲁番去坎儿井，还有火焰山和葡萄沟。那么这个活动啊，虽然说去的这几个地方，大家听着名字呢，感觉是都去过，但是它却有不一样的内容。那么我们呢是先和孩子们在乌鲁木齐集合之后呢坐大巴出游，到了吐鲁番之后啊，先去坎儿井的传承区，这里呢不仅有伟大的地下水利工程啊，那同时呢也在坎儿井博物馆啊带大家了解历史渊源、工程原理和建造的过程，以及它的竖井、暗渠、明渠的结构，让孩子们呢先做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和孩子们呢要进行一个水质检测的体验活动啊，那么对坎儿井的水源的水质呢亲自啊让孩子们进行检测，看一看呢坎儿井的水源到底是不是很清澈。
1: 这就跟孩子们原来所去过的坎儿井、看过的坎儿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0: 嗯，是的是的。
1: 怪不得你刚才提到的说这次是带有很深刻的这种文学体验的。
0: 嗯，
1: 而且呢
0: 研学体验的。
1: 对，同时呢在这里呢真的是能够感受到
0: 学到知识，
1: 对，感受到这个坎儿井的历史的渊源。
0: 是的是的。嗯，我们在中午的十三点啊吃过饭以后呢，午饭的时候啊有金亨烤肠呢还给小朋友们现场烤肠，大家呢可以吃得特别的快乐。那么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将带着大家去火焰山。我们都知道啊，火焰山呢是因西游记而闻名遐迩，那它的山体整体啊呈赤红色，在烈日下呢犹如火焰一般，本身这里的独特的地质环境呢也成为中国热极啊，是这个酷热所在地了。那个温度计上的温度呢在夏天啊一般都能够达到
1: 七八十度。
0: 对，七八十度。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带着孩子们呢一起玩一个沙窝烤鸡蛋的环节。
1: 这可是火州独有的民俗体验呀。
0: 对，
1: 嗯，
0: 每个同学亲自啊把鸡蛋呢埋在温热的沙子里，然后依靠戈壁的日光和沙土的天然热力呢来进行一个焖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无需炭火就可以慢慢的让鸡蛋变熟。
1: 那可不是吗？地表温度达到八十度以上。
0: 对，然后孩子们呢可以自己啊剥开自己的这个蛋壳看一看啊，这个蛋白呢紧实 Q 弹，同时蛋黄呢是绵密沙流啊，非常的好吃啊，
1: 原汁原味。
0: 对对对对。嗯，

0: 感受一下，
1: 肯定跟家里的煮鸡蛋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在这场趣味的实践当中啊，孩子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吐鲁番独特的气候地理特征。
0: 是的，然后
1: 接下来的这个行程还将会带领大家，
0: 我们就要前往葡萄沟了。因为呢，在8月22号的时候呢，吐鲁番啊就进行吐鲁番的葡萄节，
1: 葡萄节开幕了。
0: 对，葡萄节开幕，这个时候呢，也是吐鲁番的葡萄啊整个长得特别旺盛的时候。那么在8月25号前往的时候呢，葡萄沟里啊，葡萄架上呢是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啊，有乌合白、马奶子、玫瑰香，
1: 而且这里有几百种，
0: 对
1: 各种的葡萄品种。
0: 孩子们不仅可以去亲自采摘品尝，同时呢，我们还要带着大家了解葡萄的知识，在这个农户那里呢，在严旭老师的指导下了解葡萄的各种品种，同时呢，我们还要让孩子们一起啊去。
1: 流量稍微有点大，
0: 对。
1: 除此之外呢，整个东西方向的流量都还算是适中的。
0: 是。
1: 东外环呢，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这是往华光街的方向，目前呢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0: 稍微有
1: 点排队。南向北啊，有一段。
0: 西山高架还有呢，这个西外环啊，基本上呢都能够保持畅通，不是很堵车。
1: 南环高架现在依然是西向东下月经街这儿啊，目前呢稍微流量有点大。
0: 北外环呢
1: 西向东的方向还是在下北京路出口这儿。目前呢流量稍大。
0: 桥面上呢是西向东，到河滩路的位置车辆偏大。
1: 主要还是在下北京路吧，河滩路还行。
0: 那么现在机场高速双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大的呢，是以大地卧铺转盘为界。那在这个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呢，在这块啊都有一定的排队情况。那么这是现在我们盘点的整体路上信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的语音和文字也可以传来了。
1: 有一些朋友的语况来了啊，我们刚才看到了小方块说柯南高架啊，我是在兽医站桥面这儿啊，滴了几滴雨，下
0: 的
1: 不多。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是他说河滩路在河南路立交这儿啊，有一个人在路上呢走着呢，在最左侧的车道往苏州路桥的方向逆行而走。大家呢这要注意一下啊，
1: 走在河滩路上。
0: 对，
1: 说罗罗呢说现在金源路啊，他是走官员路桥下，一直前往东二环雪莲山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的。
0: 我像我吃我狂呢，他说现在沿河路双向啊车流量适中。
1: 刹车灯少了一个，车牌号少了一位的这位朋友，车牌号还能少了一位。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
0: 有一个货运车辆，但是它上面的那个号牌是有的啊，就是下面的号牌呢不清楚了。
1: 这个不清楚也会影响到
0: 影响 对,
1: 对影响到这个涉嫌这个车辆有一点这个污损的这种嫌疑啊。
0: 是小蝌蚪说路况是在这儿报吗？
1: 对
0: 的，
1: 是的。
0: 你把这句话换成路况就可以了，
1: 我们就能看到啊。刚道说现在会展大道南北双向在红光山路的吴越广场路段车流量适中，目前可以保持正常通行。
0: 正常通行。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大家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传到直播间来。下面的时间呢，杭志和丹阳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事情了。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啊，咱们的研学游。
1: 对，报名参加，不要光了解，还可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参加。
0: 对，名额有限啊，大家报满为止。
1: 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
0: 我们还是要把停气的信息呢再给听众朋友重复一下。
1: 停气主要是涉及到的是天山区
0: 对
1: 简泉街和东后街的丁字路口，它是有一个燃气施工的。另外呢，在简泉一街和就是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楼，它有一个户外安装电梯，有一个燃气的停气碰口作业施工。涉及到的路段呢，主要是包括简泉街、东后街北一巷、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简泉一街部分沿线单位会涉及到停气。停气时间呢是从明天晚上啊，8月14号晚上22点到8月15号的早8点。燃气部门呢也通过949要提醒大家啊，在停气时间段里一定要确保 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在一个关闭的状态啊。

0: 以免送气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泄漏的一些情况，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再开启进气阀门，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个相关信息，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信息，结合夏季的电动车出行规律和特点啊，他们最近呢要对严查 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乱象了，
1: 其实现在已经正在进行，是的，是的，科学部署警力，并且在重点的路段和路口采取流动巡逻和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盯紧呢咱们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吧。 不安全带头盔，不戴安全头盔，对，不戴安全头盔。那么上高架桥，这都是不可以的，不行。还有闯红灯、逆向行驶、违法载人，以及呢违规啊加装音响、灯光等，并且呢扰民。
0: 这些都是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情况在夜间出现的时候啊，尤为严重啊。交警部门也承诺说，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全力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另外呢，也打造了一个路口马路学堂，就是在重点路段设立电动自行车违法现场的教育点啊。他们要以这种啊坚持严管加柔性宣传并行的方式。 违法骑行者的现场呢，一定要观看，这个事故警示片，学习骑行驾驶的一些法规，以学促改，从根本上啊减少电动车的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这样的陋习。同时呢，也希望咱们的这个所有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们。 大家要从自身的安全角度考虑，咱们一定要把安全呢放在第一位啊，这非常重要。路上的朋友也可以互相监督啊。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有最新的路上信息啊，也可以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再介绍一条信息了。这条信息呢也是有关于暑期期间的航。
1: 南航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南航呢，在暑运启动以来啊，也是加密了乌鲁木齐到阿斯塔纳、到比什凯克、塔什干、艾里温等国际航线。从八月十一号开始呢，乌鲁木齐到比什凯克航线由每周四班，加密到每周六班；乌鲁木齐到塔什干的航线由每周四班，加密到每周啊每天一班；乌鲁木齐到阿斯塔纳的航线由每周三班，加密 到每周六班，另外呢，从八月十六号开始啊，乌鲁木齐到艾里温的航线由每周三班增加到每天一班。新疆到中西亚、到外高加索地区的空中通道进一步织密了。同时呢，西发招致的时刻不局也可以助力入境旅客便捷的衔接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啊等绝大多数国内的主要城市。这个中转的效率那是大大提升。
0: 是的，今年暑运呢，南航在新疆运营国际航线啊达23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呢，160班次。
1: 同比啊增长达到14.6%。说完了南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航 C919啊。 北京时间的8月12号呢，由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机型直飞的 CA723航班平稳地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这次国航 C919机型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也是国航在推动国产飞机国际化运营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对，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0: C919啊交付以来呢。 机队呢规模平稳步扩大，运营效率啊也是持续的提升，保障能力不断的增强。对，截止目前呢，国航
1: C919机队的规模达到了12架，先后开通了北京到上海、成都、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
0: 温州等10多条航线。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也接近尾声了。航志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发送数字8来看一下我们的9498月份的吐鲁番研学一日游的相关信息。您发送8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包括呢海报。那大家也可以点击开啊，了解路书的相关信息。想给自己孩子报名的啊，您就直接呢点击下方的红色按钮给孩子报名。

0: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天呢，正好呢是星期二，可能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大家呢没法带着孩子去。您呢让孩子啊直接参加，由航志呢托付给航志和冰青旅的工作人员，我们带着您的孩子啊去旅游去学习。那么一天下来啊，让孩子呢学到很多的有用的知识，这一天呢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活动呢是8月25号星期二，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长们啊，要提前的了解一下。
1: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啊。
0: 好。
1: 1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还有呢巴州山区啊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地区呢，雨会达到中到大量的雨啊，
0: 对，
1: 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而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
0: 那
1: 气。
0: 全江的平原区啊，大部分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像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还有呢昌吉州的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啊，最高气温呢还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和哈密市的局地呢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带来一路畅通，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四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做个分享。
5: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迎宾路出口啊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偏长，排队距离有一个400米，啊这块这个路段现在的排队比较明显。反方向呢，现在的北向南往市区走已经去车峰值化了，通行表现是非常良好的。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这个居然之家现在是在辅道有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往水库街和九幺万零幺的出口位置，目前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偏大。继续来关注，还有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的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苏州路立交和新路立交的南北双向啊，目前在这个路段缓行比较明显，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了。丁波，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9:09抵达机场。
6: 在21:10，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来关注一下九四九高德地图大屏这一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团结路，还是需要留意团结路进入到明华街、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巷，目前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
6: 这会儿呢，迎宾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4: 中亚北路目前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显示会有缓行。
6: 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往准噶尔街的北向南也是车流量偏大一些。
4: 继续关注到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会出现车辆缓行。
6: 喀什西路呢，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终点落在植物园的这个地铁的十字路口，提示朋友们行驶到该路段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吧。
4: 嗯，新华南路目前南北双向都是在团结路桥下会出现车辆排队。团结路目前呢，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会出现拥堵，还有就是胜利路也是在团结路桥下啊，包括解放南路团结路桥下，那么东外环的团结路出口，还有广汇桥的跃进街出口，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
6: 这会儿关注到河滩的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到这个城北大道段之间呢，有一长段的飘红路段，知道拥堵原因的朋友们可以来持续跟进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了。
4: 嗯，看到微信平台吴黄还在打卡签到。
6: 嗯，
4: 其他路段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分享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唱首。
1: 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2: 我是刘瑞。
1: 再次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停气的信息，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后天早晨的8点，乌鲁木齐市简泉街东后街的北一巷兵团二中兵团医院的家属院，乌鲁木齐每家快捷酒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家属院，还有创天物业天泉花园小区东后街的新宝小区经营小区，以及自治区疾控中心的家属院，乌鲁木齐建国饭店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八亿印刷厂家属院，还有新疆天山大厦、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等地呢，受到施工影响会停气。
2: 提示大家，停气时段呢，要保障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呢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后，方可开启进气阀门。
1: 那么，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呢，应该立即的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并且立刻到户外的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 96517报险。在此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的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
2: 其他的路上通行信息、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小凡同学在给我们打卡签到，今天观察的是米东南路啊，米东南路目前看到双向都是一路畅通，还有不和鱼说话、飞鱼以及大珍都在给我们打卡签到。那么路上的最新变化，各位也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虽然节目才进行了12分钟，但是交通拥堵的点位得到了缓解。如果您行驶在中湾街团结路，还是特别留意一下，目前交通压力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大的。
1: 是的，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以及中亚北路从安苑东路、安苑路的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整体这会儿呢是飘红状态啊，提示大家。
0: 还有迎宾路。目前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稍后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抵达机场，
1: 还有5分钟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四次航班，以及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六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看到球球斋在跟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郑源也在分享 S114 由西向东目前是一路畅通，还分享了照片。
1: 谢师傅说了哈，这会儿的迎宾路转转桥向中亚路方向堵车，是迎宾路和中亚路路口有挖掘机在挖管道，所以说呢路口的单行道过红绿灯，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绕行一下啊。
0: 阿江师傅也在跟我们分享到的信息是大湾南路由北向南在天山万科的路段目前车流量大。
1: 是的，香儿姐姐说了，虽然这几天的白天比较炎热哈，但是呢立秋之后啊明显感觉早晚是凉快了很多，
0: 是温差会大一点了，
1: 没错。
0: 中午还是比较热的，这会儿室外温度还不错。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方面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如果咱们的车辆的油箱还能坚持的话，明天过了24点再补充油吧，因为明天晚上24点油价会下调。比拉利也分享了说今天的落日还不错，不方便拍照，那么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在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看看窗外了。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忘了关空调推荐了。
0: 当你深陷险境的时候，请记住，交通应急救助，949在你身边。

0: 谢谢你的锁定，在周四的晚间9点26分，继续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继续来看到航班进港的消息。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1: 还有8分钟，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以及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提示朋友们，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眼下呢，和田地区各地的瓜果全面进入到了成熟的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在民丰县的安迪尔乡，万亩的瓜田果香四溢，田间地头呢，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包装、装运甜瓜。
1: 依托丰富的光照、水土资源和精细化田间管理，策勒县的蟠桃、杏李也是喜获丰收。在林果基地呢，工人们正在忙着将优质鲜果分拣装车发往北京。
0: 在洛浦县，西梅陆续进入到了采摘期，预计呢总产量可以达到400吨。种植户有序开展采摘、精选、分拣，还有保鲜打包等工作，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优质的西梅发往国内的各大城市。
1: 艾琳下班了，今天又加班了哈。
0: 是的，
1: 他说了，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艾琳的信息，说到的是晚上好，安宁渠路目前的南向北往城北大道车流量适中，很多小伙伴也在关注今天晚上的原定的这个翻唱的歌曲的环节，会在下周四为大家播出，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来看到目前拥堵的点位，到了晚间的9:33，逐步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尤其是在天山区附近，还是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大巴扎景区附近，看到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团结路、延安路、胜利路、解放路，包括龙泉街的双向、和田二街，还有黄河路，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还包括新华南路。
1: 我看到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是苏州路往河南路方向走哈，目前呢桥下有这个长段的缓行，另外呢北向南也是在河南路和苏州路桥之间，也就是说目前呢河南路至苏州路立交桥之间的南北双向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吧。
0: 当然还看到在英阿瓦提路和珠江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和新华南路交汇路口，目前东西双向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
1: 看到乐悠流说了，凌瑞天博解放路北向南目前车流量大，收到了。
0: 那么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

0: 继续来关注艾琳分享到的信息，说这个点了该开车灯了，有些小伙伴还没有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
1: 是的，还有飞鱼说了，这会儿呢蜘蛛山隧道正常通行，西向东下河滩车流量稍大啊。收到。
0: 阿江也提示到的是新华南路由南向北在广汇大厦路口车流量大，收到了，谢谢。其实新华南路南北双向都是在团结路桥下广汇大厦的位置，交通压力会比较大。
1: 还有伊利也在提示各位朋友们，无论是游客还是司机朋友们哈，咱们在这个大巴扎附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注意看红绿灯啊。
0: 到了晚间的9:39，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5分钟，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新语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忙碌了一整天，城市的车流慢慢放缓，生活的节奏终于可以慢下来。在喧嚣褪去的夜晚，最治愈人心的，从来不是热闹的烟火，而是头顶那片安静辽阔的星空。刚刚过去的8月12号，天空为我们上演了一场久违的罕见的六星连珠天象。清晨现身，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还有海王星六颗行星跨越亿万光年，在天际连成一条温柔的弧线。太阳系多颗行星有序同框，整齐排布，在这样的天象组合，周期极长，非常难得。可以说每一次的星空相遇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奔赴，而真正让无数人驻足期待的是昨夜入夜之后的英仙座流星雨。每年夏季的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最温柔、最稳定、最适合普通人观赏的星空盛宴。尤其呢，昨天晚上0点前后到凌晨拂晓，夜空干净无月，无光污染干扰，是全年数一数二的绝佳观测窗口。无数流星划破夜幕，转瞬即逝，短暂却璀璨。很多人说看流星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我们常常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琐事焦虑，盯着屏幕，盯着路况，盯着工作，日复一日盯着眼前的一地琐碎，我们忙着赶路，却慢慢的忘了抬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星星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享受。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22:19，美好的夜晚，明月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还有在节目当中呢，苏苏来打卡了，说是明月冒日休假了嘛？没错，他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和一个骑友，我俩去了趟抚仙湖，在那里蹲到半夜2点3点，用他的专业设备才拍到的银河，真的是美极了，翻给我看一看。哇塞，真的很美。是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拍到的星空画面。另外娜娜留言了，好久不见，刚才在西红路桥下辅道直行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小猫咪从人行道窜出来，站在路中央。他说我紧急刹车打开了双闪，但是不知道小猫咪还在不在我的车底下。这时候呢，旁边过来一个外卖小哥，然后帮忙把小猫咪抓起来放在了人行道上旁边草丛里，这下呢才安心起步，感谢这位有爱心的

外卖小哥，晚上也要注意安全啊。还有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们也分享了美丽的星空，这会儿呢明月虽然在直播间里看不到外边是不是有星星，是不是有月亮，就看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了。这会儿呢确实乌鲁木齐的夜色已经黑暗下来了，就像我们头顶的星空，星辰从不争先，却各有轨迹，各自明亮，他们从不攀比亮度，从不追赶节奏，只是在自己的时区里安静发光，次第绽放。如果你此刻正处在迷茫的奥德赛时期，正在经历徘徊纠结不知所措，请一定不要慌张，不要内耗，不要自我否定。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从来都不是空想焦虑，而是向内理清自己的心意，向外迈出微小的步伐，学会区分外界的嘈杂声音和自己内心的真实渴望，放下无谓的攀比和执念，接纳自己当下的状态，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拨开迷雾，笃定方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记住，不必急，不必慌，不必跟风，

0: 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0: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1: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0: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1: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0: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美好的夜晚，和大家分享8月吐鲁番研学游的报名活动。各位朋友们，刚刚听完宣传之后呢，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然后了解详情。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积极来报名。现在也是我们临近开学的日子了，我觉得研学游活动真的很有意义，各位朋友们不妨来看一看究竟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顾说，谢谢主持人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希望我们都能够卸下浮躁，稳住本心，顺着自己的节奏走好自己的航道，不惧迷茫，不畏变化，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发光，慢慢遇见更好的自己。美好的夜晚，愿漫天星空治愈你所有的疲惫，陪伴你温柔前行。来听一首歌，新歌啊，袁一琪的《淡出》。

0: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来关注一下现在路上的情况。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平均速度是17公里每小时。迎宾路西向东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车速也是偏慢，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这会儿龙腾路的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从会展中街到准格尔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6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涉及到从仓房沟中路到田埂街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美好的夜晚，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在节目当中呢，有听友分享了说，各位朋友们，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呢？是去看演唱会，还是去看歌舞剧呢？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倾力打造的大型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将于8月14号到15号在乌鲁木齐大剧院震撼上演。听友分享了说，该剧呢以20世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三位兵团人江远、高兵、石路在可克达拉伊犁河谷的屯垦戍边，还有开垦荒原的故事。同时呢，他们远离故土，在戈壁荒原上播撒希望和生命，生动诠释了距离与归属的永恒命题。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有朋友问到，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们，原来是李茂的节目《美好的夜晚》，明月今天是代班。刚刚呢，我们聊到，其实当我们真正读懂星空，也就读懂了人生最顶级的松弛感。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每一颗星星，其实呢都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天文学里有一个特别治愈的知识点，我们肉眼看到的星光，其实并不是此时此刻的光。有的星光呢是几年前发出的，有的星光是几十年甚至几千几万年前发出的。遥远的星辰早已完成发光、燃烧、奔赴宇宙的旅程，只是它的光芒跨越漫长光年，刚刚才抵达我们的眼睛里。这就是宇宙最公平的规律，所有的绽放都有延迟，所有的光芒都有时差，放在生活里看太通透了。很多人焦虑的根源就是希望付出立刻有结果，

努力立刻有回报，选择立刻有答案。可是星辰大海告诉我们，伟大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及时反馈，而是长期沉淀，延时抵达。别人此刻的光鲜是很早以前的耕耘，你此刻的沉淀是未来某一刻的绽放。人与人的人生时差就和星光时差一模一样，不是你不够优秀，不是你走得太慢，只是你的高光时刻正在穿越属于你的时间光年，向你奔赴而来。还有一个很有深度的天文常识，整个太阳系所有的行星、所有的星辰，没有一颗星球的公转自转速度是一样的。木星十年一圈，地球一年一圈，水星飞速周转，那么天王星呢，也是缓慢的漫游。他们没有谁追赶谁，没有谁超越谁，各自按照自己的轨迹稳稳运行了亿万年。星星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呢？那接下来也有在节目当中听友选择了一首歌，周传雄的《青花》，一起来听一听。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问到的路况，一朝公路有管制封路吗？在节目当中呢，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今天的9点钟，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解除交通管制，车辆正常通行，部分路面有碎石，通信信号比较差，请途经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游客可以优先选择绕行219线。有关于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的路况咨询、应急救助等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93-9917-0122，193-9917-0122。当然了，各位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今天晚上或者昨天晚上拍到的星空。这会儿的路况怎么样呢？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发送过来，包括在乌鲁木齐站周边、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周边的最新有这个到达的旅客，以及我们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现在是充不充足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分享。今天晚上想送给所有正在迷茫、正在焦虑、正在经历奥德赛时期的朋友一句话：宇宙从不会辜负耐心运转的星辰，生活也从不会辜负踏实前行的人。你现在的沉淀、等待、纠结、摸索、试错，都是你的人生轨迹必不可少的一段航程。不必急着和谁比速度，不必慌着和谁赶进度，稳住自己的航道，守好自己的节奏，你的星光一定会在属于你的时区里准时抵达，温柔绽放。夜色很深，但是星光永远明亮，前路未知，但前行永远有意义。愿我们所有人接纳人生的时差，接纳生活的变化，在自己的节奏里安静努力，自在发光。

0: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1: 热爱生活的证明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小确幸，或者今天晚上各位朋友们有抬头看星星吗？小凡同学留言说，米东南路卡子湾路口有个喝醉酒的人在路上乱窜，各位朋友们路过一定要小心行驶。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接下来的全江各地天气变化。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关注到乌鲁木齐，低温25摄氏度，高温35摄氏度，多云，西南风转北风三级。阿勒泰晴天，33到17度，塔城晴，38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3到20度，伯勒多云，37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8到26度，奎屯多云，37到24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到21度，昌吉多云，38到25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

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37到28度，阿克苏多云，32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4到2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和田多云，32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低温25摄氏度，高温35摄氏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乌鲁木齐依旧是多云的天气，34到25度。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34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依旧很大，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1公里每小时。轻微拥堵的路段有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清风路从宝山路到仓房沟中路北向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很多人总在追赶别人的人生时间表，总觉得一定要轰轰烈烈才算获得值得。可是呢，真正的成长也在不慌不忙的平凡日子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当时的毛不易还在实习，看着身边所有人步履匆匆，大家都在追逐更高更快的目标，那些简简单单松弛自在的日常反而变成了一种奢侈。那么他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是想告诉大家，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节奏，认真对待普通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不必焦虑进度，允许自己慢一点。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平凡又珍贵的时光。来听平凡的一天。

夜色渐深，回到今天晚上最开始的那场流星雨。浩瀚银河之中呢，每一颗星辰都有自己的轨迹，互不打扰，各自闪耀。那么这首歌也是感觉今天疲惫的一天终于在路上即将到家了吗？在路上的朋友们，最新的路况也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那么继续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星空，分享的月亮。其实呢，最近天气都还不错，周末不妨可以安排去这个山里逛一逛，或者去周边的景区，都是很美丽的。接下来呢，夏夜最后的烟火，言人中的歌曲。

0: 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
4: 时间过得很快，晚风依旧很温柔，星星依旧在等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们可以持续的收听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明月就要下班了。最后呢，用这首温柔的旋律把晚风、星空、人间心事揉在一起，也希望大家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传来传去，这首词就传到了唐婉耳边。唐婉一听，那真如同石破天惊啊！本来这些年，唐婉心灵的伤口已经被时光所平复了，他还以为当年陆游跟自己决绝，而且又另娶他人，那是因为陆游对自己的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唐婉才能够另嫁赵世成，才能够重新的燃起了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但没想到今天陆游的这首词，这是一首男人对自己的深情告白，是一种婉转牵挂中的惊涛骇浪，是对自己的挑拨和伤痛啊！原来那个男人，他并没有绝情，只不过是男为母命。原来他一直在想念着我，想得如此心内滴血，想得如此肝肠寸断啊！女人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个男的真不爱她了，女人很坚强，她们可以把泪往心里流，可以优雅地转身离去，可以做出无所谓的姿态，

这是阴柔女人心中存在着的刚强之性。但是她一旦得知对方还爱着自己，还为自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茶不思饭不想，那女人的心就立刻会融化，什么优雅呀，什么理智啊，全部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就会奋不顾身的再次转身扑来。可是他转身却不能扑过去呀，因为他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呢。陆游这首诗啊，可害了唐婉了，被波动的心弦和现在家庭的幸福成了唐婉内心中的纠结了。他对陆游又是无限的思念，但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在的家庭。唐婉抑郁了，进而积郁成疾，进而病体是越来越重。在病痛之中，他喝了陆游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恨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他说什么呀？说这世道人情太刻薄太恶毒了。黄昏中下着雨，打落片片的花瓣，多少个夜晚我思念难眠，泪水被晨风吹。

0: 纷纷指责秦少游不该如此大不敬，一个个愤愤不平，其实心里头啊羡慕嫉妒恨。本宅主人那位贵官，哎呦，更是哭笑不得，悔恨难当啊！我请这秦观来干嘛呀？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啊，毕堂，赶紧回去啊！从此之后，这不许你再抛头露面了。哇、哦，这一句话呀，惹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啊！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北宋时期，在越州鄞县出了一个神童，这个神童啊姓汪，叫汪珠，字德温。这鄞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说这个神童有多神，他写过很多诗篇呢，而且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写的将相本无种，哪儿当自强。他写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写的就是人家写的这些诗，再加上另外的一些人写的诗，后来被编成一本儿童诗歌读本，称作神童诗。那文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寄诵，所以呢在过去，神童诗、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等，那都是著名的启蒙读本。所以你看这汪珠啊非常厉害，自幼是非常聪明，9岁就会写诗啊。他的父亲呢叫汪元吉，在县衙门里头当一个小吏，但你别看小吏啊工资不高，家境清贫呢。那么汪珠啊每天还得帮家干活，干什么活啊？放鹅，又叫牧鹅，每天就赶着一群鹅呀外出放牧啊，赶到河里看着鹅呢在河里头游泳捕食。汪珠呢就利用放鹅的空隙读书写字。那怎么写字呢？拔一根芦苇在沙滩上写呗，要么就晚上回家他在看书习字。总之啊，哎，刻苦学习呀。单说这一年的初春，9岁的汪珠又像往常一样赶着家里的那群白鹅到河边去放牧了。早晨出门的时候，这天气就不好，阴沉沉的，结果放着鹅放着鹅，我唰一阵寒风这么一吹啊，哗下起大雨来了。哎呦，这下放不了了，那鹅不怕淋，但自己怕淋呢，那怎么办呢？哎，他知道啊，附近呢有一座孔庙，哎，祭祀孔子的那么一个学宫，我到那里躲躲雨吧。就这么着，噔噔噔噔噔，小孩啊就跑到孔庙里躲雨去了。那平常他不进来，就知道有座孔庙，没进来过，这第一次往里这么一迈，哎呀，汪珠一看呢，这孔庙太惨了。怎么呢？大殿的墙壁倒塌了，往上面一看呢，这屋顶子露出青天了，一个窟窿一个洞的，这躲什么雨啊？这孔庙里都不避雨，这雨哗哗的

都下到庙里去了。不光如此啊，蜘蛛网，哎，鸟粪，狐狸屎，哎呀，破败不堪呐。再一看供的那孔子像，好家伙，这孔子啊太惨了，身上脸上的漆全都脱落了，再加上外面这么一下雨，这雨正打在孔子脑袋上，顺着孔子脑袋往下流泥汤。再看一旁陪祭的有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这颜回啊还不如老师呢，半张脸都没了。哎呀，汪珠看到此情此景，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怎么呢？这些读书人呢整天说孔子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有事没事还就打着孔子的旗号，科举考试也是考孔子那一套。也可以说呀，现在朝廷里的那些当官的可以说都托了人家孔子的福了，没有孔子哪来的你们呢？可是你们现在一个个的升官发财，做官享福，但让这位可怜的老夫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就坐在这样的破庙里，你们也不肯拿点银子来修缮一番，尊重什么文化？尊重什么教育呀？啊！九岁小孩汪珠越想越生气呀，他一看呢，哎，旁边还有一扇墙，又一看地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这点火，还有烧剩下的木炭，他就抓起一块木炭来，然后就在这张墙上提了一首诗：燕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奉前修。下面落款九龄童汪珠，写完把笔一扔，在旁边一个淋不着的地方避了一会儿雨，这雨停了又出去继续放鹅。他呀没把这事放在心里，也不知道这首诗啊被谁看见了，也不知道被哪个人多嘴了，就抄下来告诉了鄞县的知县了。这鄞县知县一看这首诗，这首诗写得好啊，怎么呢？好家伙，把我们读书人全骂了啊，说这燕回每天抬着脑袋能够从屋顶子看到天上的星象，孔夫子每天呢就被这雨淋头，说无数代的公卿王侯都是靠着读了孔夫子的书才得到了官位，可是谁肯拿出自己的官俸来给孔夫子他老人家修一修这座大殿呢？呀，这知县老爷一看，行啊啊，下面还九龄童，哦，这是个九岁孩子写的，不能吧？我看呢，这有可能是哪个大人写的，不敢露自己真名，假冒孩童之名，故意讽刺我呀！啊，来啊，赶紧的，给我打听打听，这个汪珠到底是什么人？打听清楚了，立刻让他前来见本官。他刚一吩咐啊，可把旁边一个人给吓坏了。谁呀？汪元吉。我们说了，汪珠他父亲汪元吉在县衙里任小吏，正好今天呢当值，站在老爷身旁，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就跪下了。老爷，这汪珠不用打听了，卑职知道。哦，你认识这个人？这汪珠啊乃是卑职的犬子，冒犯了大人，我立刻把他换来，听凭老爷教训，这个小兔崽子竟给我惹事了。说完话，汪元吉爬起来，噔噔噔噔。

火急火燎的回家了，正赶上汪珠啊放鹅回来。汪元吉一看，哎呀，你这小子呀，你给你爹闯了大祸了，赶紧的，赶紧跟我去见县的老爷。嗯，这汪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爹爹，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见县的老爷呀？闯什么祸了？孩儿整天读书牧鹅，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孝之事啊。你所谓的祸事从何说起呀？哎呦，还从何说起呀？你东涂西抹的，还在孔庙里提了一首什么诗，今天被老爷发现了，要我换你，老爷要教训教训你。哦，汪珠乐了，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一首诗吗？再说了，孩儿我写的都是实情啊，我怕他干嘛呀？不就现在老爷找我吗？我正好跟他理论理论啊。汪元吉一听，你还给我惹祸呀？到了县的老爷那里，他怎么训你，你怎么听着，知道吗？不许顶嘴，赶紧走。拽着汪珠就拽到县的老爷面前了。大人呐，这就是我的孩子汪珠，就斜视那孩子，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呀。哦，其实知县呢，刚才一听说真的是个九岁孩子写的，就没太大气了，跟孩子别一般见识啊。再说了，这个孔庙的问题呀，最近还真有人向自己提过，自己也曾经看过，确实啊，哎，这个已经损坏的不像样子了，应该修缮修缮。这孩子说的也不算不对。那正在这个时候，汪元吉把汪珠拉到自己面前了。知县老爷这么一看呢，汪珠啊穿了一身粗布短衣，但是袖子很大，这知县呢就有心的，哎，想要难为难为这个孩子啊，想要开开玩笑啊。你是汪珠啊？啊，学生正事。呵，还学生正事。我问你，那孔庙墙上的诗可是你写的啊？不错，正是学生所为。哦，你因何要写这样的诗呢？老爷啊，您到咱们县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对本县的教育您就真的不抓一抓吗？孔庙什么地方啊？那是读书人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每个县第一位的教育场所呀。可是你过去看看啊，屋顶上全是漏洞，墙都坍塌了，老夫子那脸斑斑驳驳，身上都是鸟屎鼠粪，你身为本地知县，因何不去修缮呢？啊，这是不是你失职了？喂，知县一听，这小孩舌尖嘴利，好厉害呀！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孩子啊，你批评的对，嗯，本县呢，马上就筹集资金进行修缮，你看可不可以呀？哎，这还算是一任父母官应该做的。哎呦，王元吉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知县呢，越看着汪珠越可爱，一看着汪珠身上穿的是短小的衣衫，行了，我在这里呀，正好找你个便宜吧。哎呀，看来你呀还真就是个神童呢，但是老爷我还没见过穿这样短衣衫的神童呢。啊，那你能不能以你这个短衣衫为题，当众再做一首诗啊？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神童还是假神童。哦，汪珠一听啊，这县的老爷还不相信这诗是我写的，好，那我就当众再做一首，不是以我这短衫为题吗？你听着，我这叫神童衫子短。

0: 秀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哎，知县一听，好诗啊！怎么的？你别看我的衣衫短，袖子大，但是我可以带来一阵春风啊。那么现在我小，我还不能去朝见天子，但是呢，我先来拜谒您这个知县相公。哎呀，好诗，好诗啊！看来你果然是个神童啊，将来定成大器。有赏，开赏钱的啊，奖学金，给了一顿赏钱。哎呦，从此之后啊，汪珠神童之名就在这一带呀传开了。到了宋元符三年，汪珠果然考中了进士，授明州教授，做了官文殿大学士。那由于汪珠为人纯正，是一位好教师，随他听课的学生也很多，有一府之望啊，所以世人都称他为汪先生。正是由于他教授有方，声闻朝廷，到了后来汪珠去世了，特追赠为正奉大夫，是正四品的官衔啊，给予了较高的待遇。那汪珠呢，他写的诗加上别人写的一些诗，就编成了一本儿童诗歌读本，我们说了叫神童诗，又称汪神童诗。另外呢，他还留下了一本专著，叫做《春秋训诂》。欧阳修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唐宋文章八大家，唐朝的两个，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个，那以欧阳修为首啊，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也是通过科举才走进仕途的。大宋天圣八年，也就是公元1030年，那年的正月，欧阳修参加礼部贡举。这一次主持贡举的考官是前任枢密副使，现任御史中丞，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谁呀？临川晏殊。提起晏殊来呀，了不得，咱中国是个故事还得说他。这晏殊字同书，乃是抚州临川人呢。这人一生显贵，哎，一生啊没有经过太大的风浪，这人命也好，从小呢就是个神童啊，14岁就参加全国的科举啊，被宋真宗一眼看中，非常的赞赏，御笔钦点。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晏殊就成了进士了，14岁呀。就登上了青云之路，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那一路之上，先从一个八九品的芝麻小官，逐渐的就做到了一品大员呢。所以后人评价呀，晏殊是个无灾无难到公卿的这么一个人。

人家命好，而且呢这个人个性比较谦和，宽宏有大度，为官期间特别重视文化，重视教育，推举贤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呀。他向朝廷推荐了很多的贤士，像范仲淹、韩琦、富弼这些有名的政坛风云人物，那都是经过晏殊的提拔，后来担当了朝廷要职啊。那这一次欧阳修参加的礼部贡举，晏殊又是主考官呢。这一次考试的题目啊，叫做司空掌阈地图赋。司空是古代的一个官名，掌阈地图，你以此来做一赋，作为答辩。考题公布之后，那依照以往的考场规矩，举子们可以对这个考题呀进行提问，比如我呀没闹明白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可以提问，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主考官提，等到主考官给你解释清楚了，你再提笔答卷，只要是一提起笔来，那你就不能再问了。所以当时啊，就有一些举子就向晏殊提问了，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图是哪个地图啊？掌阈是把控啊，还是他掌管呀？晏殊虽说一一作答，但是呢不以为然呐。这所有的举子啊，你们提的这些问题都不得要领啊，看来啊你们这些人呢，胸中没有真才实学呀。晏殊很不满意。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呢又来到面前，考官大人，学生有疑问。哦，晏殊连眼皮都没抬，从鼻孔里往外哼哼，什么问题赶紧说吧。啊，是学生，从这赋题来看，这个题目啊应该出自周礼司空著。根据郑玄的说法，汉代司空与周代司空执掌范围有所不同，汉代司空掌管阈地图，而周代司空啊则不只是掌管阈地图，还有其他的职能。那么学生请问，此次作文是要我们写周司空呢，还是要我们写汉司空？哦，晏殊听着听着就把眼皮抬起来了，惊喜的就注视着自己面前这位。一看呢，站一小伙子，看年岁也就是20岁刚出头，两道剑眉，一对凤目，二眸子炯炯有神呢，身体呀比较消瘦，但是气质与众不同，气宇轩昂啊。晏殊不由得是点头微笑啊。今一场中，唯贤一人失题，正为汉司空也。什么意思呢？说今天这一场考生当中啊，只有你真正的认识了题目，我这个考题所指的正是汉代的司空啊，甭做题了，就欧阳修这个问题就得到了晏殊的青睐。果然呢，这一场下来，欧阳修被擢为进士第一。当时啊，礼部试进士第一名称作省员。为什么叫省员呢？因为礼部属于尚书省，你在尚书省考试得中第一，称作省员。那这一下子，欧阳修和晏殊两人呢就有了师生关系了。按过去科举的规矩，主考官那是这一场所有举子的老师，

0: 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84集。
5: 韩安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内，刚刚喝了一口热汤，长史就进来了。他的战袍已经被鲜血和黄尘改变了颜色，右臂的伤口还未包扎。有援兵的消息吗？还没有。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沮丧压抑过。他看着长史艰难地吞咽着喉粮，就把手中的汤钵递了过去。将士们情绪如何？经过一昼夜的鏖战，我军死伤过半，兵力已经不多，军心也开始浮动。唉，此天丧我也。汉安国仰天长叹。他突然意识到，他的生命或许会在此终结，他的一世英名也可能毁于这个错误。他下意识地按了按宝剑，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匈奴攻入壁内，他就用这把剑结束自己的生命。男儿膝下有黄金，他绝不会对匈奴人奴颜婢膝。韩安国又从腰间解下了陪伴他20多年的虎头盘，对长史说：老夫不才，有负圣恩，事已至此，老夫决心以身殉国。倘若将军能够回到长安，请将此物交给皇上。还有，老夫生有两子，一个随我在军中，一个在魏将军的营中，还请足下多多关照，拜托了。韩安国说着就要下拜，长史可急坏了，急忙上前拦道：
6: 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将军您折杀下官了。
5: 长史的心随韩安国的话语而悸动，多年来他作为幕僚从不离韩安国左右，他亲眼看着韩安国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他曾多次在心中为他的遭际而愤愤不平，而如今面对韩安国忠肝义胆的剖白，他似乎看到了那颗永远向着长安的心。将军，张氏亲自为韩安国系好了虎头盘，将军身负圣命，岂可轻言生死啊。我军今日有此结局，老夫无言再见皇上啊。将军，大丈夫生为人杰，何惧一死，只是死于疆场，流芳千古，倘若将军自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太不值得。下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你我情同兄弟，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好，将军，匈奴人向来看重劫财，而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现在我军势攻，不如趁夜突围到右北平，匈奴军不见我军踪影，必然退去。只是这样一来，渔阳百姓就要遭殃了。但我军还是要留下一部分人守城迷惑敌军，那犬子韩红就留下吧。万万不可，即便要有人留下，也该是下官留下。此事不容再争，老夫命在旦夕，长史深系全军，岂可因小失大。韩安国把韩红叫来：你今年已17岁， 也该为国效力了。为父只有一句话，若是战败，宁可骨碎，也不可曲解苟活，犹如我韩家门风。韩红跪倒在韩安国面前道：父亲放心，孩儿早已以身许国，将生死置之度外。果然不出所料，渔阳城破，匈奴人掠了大量畜产和1000余名百姓，就搬到大漠中去了。不久，朝廷派使者朱买臣到右北平来了，他带来了皇上的诏令。在诏令中，皇上严厉斥责韩安国，至曰：以你之罪当下诏狱，姑念你有功于朝廷，且恕你罪过，令你在右北平屯兵御敌，不可疏忽。匈奴之患乃朕之所忧，屯兵戍边乃朕之长策，望你恪尽职守，不可一错再错。韩安国怆然泣下，感念皇上的宽宏大量，他要朱买臣转奏皇上，他定以衰朽之身报效朝廷，宁可粉身碎骨，绝不让匈奴南侵一步。送别朝廷使者的情景犹在昨日，而韩安国却已沉疴在身，卧床不起了。面对相伴自己一生的夫人，他心中只有愧疚。夫人跟随自己多年，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而今老了还要风餐露宿，到这与匈奴对峙的前沿。唉，别人的妻子跟随丈夫享尽荣华，自己又给了他什么呢？韩安国觉着亏欠夫人太多了，他扶了扶夫人垂到额前的头发，缓缓道：夫人呐，这些年苦了你了。夫君何出此言，妾身能陪伴夫君此生足矣。韩安国伸出手来，夫人见此心都要碎了，这还是那双挥舞战刀的手吗？这还是那双可以拉开300担强弓的手吗？他是那样的无力，那样的枯瘦，犹如一段风干的树枝。夫君，韩安国的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微笑，夫人，这是怎么了？一言未了，韩安国便觉得气喘吁吁，夫人赶紧上前轻轻拍打他的脊背，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韩安国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忙喘气道：快快请长史过来。不一会儿，长史和韩红闻讯匆匆赶来，韩红一进帐就跪倒在父亲面前失声痛哭：
7: 父亲，你这是怎么了？
5: 你这是干什么？悲悲切切，成何体统？
8: 韩红站了起来，长史随后来到床前，韩安国吩咐丫鬟准备笔墨，然后看着长史道：
5: 老夫恐将不久于人世，请将军为老夫代写一封奏书，派人送往长安。
8: 才官将军臣韩安国上书皇帝陛下：臣本梁地小吏，蒙皇上垂爱，得以沐浴圣恩，臣屯兵渔阳，疏于职守，本罪该万死，然陛下胸怀博大，既往不咎，命臣屯兵右北平，履职经年，臣夙夜自责，持戈待旦，不敢懈怠，孰料上苍无情，夺我年寿，身染沉疴，将不久人世。
5: 将军，
8: 长史写到这儿，握着笔的手不停地颤抖，但韩安国却十分平静。右北平者，大汉之重镇矣，匈奴虎视眈眈，不可一日无将。将军李广骁勇善战，望陛下重召入朝，接任右北平太守。匈奴闻飞将军之威名，必不敢造次矣。韩安国说到这儿，自觉精疲力尽，他停了下来，慢慢地喘了几口气，气息逐渐平缓下来。
5: 臣戎马一生，了无积蓄，然封邑内尚有薄田数顷，家人衣食无忧矣。臣生不能亲取单于首级，死当葬于北地。往事北进之日，臣当含笑于九泉矣。念罢奏书，韩安国就像了却了一桩心愿，他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唤韩红近前道：老夫死后暂不要走漏消息，待李将军接任之后再发丧，丧事一定从简，你要自食其力，不可向朝廷伸手。说完这些，韩安国就觉得自己轻飘飘地朝遥远的天际飞去了，就像一片深秋的叶子。他回眸望去，似乎看见了夫人和儿子们的身影，他呼唤他们，他们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父亲，他冥冥中听见韩红的喊声。夫君，他模糊地听见了夫人的呼唤。将军，将军，那是长史和部属的声音，可这些都是那么的遥远。当韩安国的使者奔往长安的时候，未央宫宣示殿正酝酿着一项重大的决策。上苍把一个现实问题摆在刘彻面前。这几年来，各个诸侯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元光六年，长沙王刘发薨；元朔元年，鲁王刘虞薨；元朔二年，江都王刘飞薨。加上元光五年薨殒的河南王刘德，短短几年间，先后有四位诸侯王逝去。依照祖制，他们的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可从宗正嗣递上来的呈报得知，这些王侯子弟大都为纨绔之徒，这些人怎么有资格袭封王位呢？刘彻一想到他们奸邪淫恶的嘴脸，就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捉到京城，千刀万剐。可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的父辈在封国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一旦动起兵戈，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危及朝廷稳定。因此这件事如鲠在喉，让刘彻非常不舒服。一连数日早朝之后，刘彻都在宣示殿查阅典籍，翻阅卷宗。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削藩策，他读了许多遍。他们对诸侯国的警惕不可谓不睿智，他们对削藩的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他们对大一统的向往不可谓不强烈。但问题却是，他们的这些对策不但没有真正奏效，反而使个人因此遭遇厄运。贾谊被流放到长沙，死在异乡，而晁错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被腰斩于长安东市。怎么办呢？削亦难，不削亦难。刘彻将手中的笔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再放下，最后干脆停留在空中。他手里握的仿佛不是一支朱笔，而是染了鲜血的清风宝剑，寒光闪闪，却不知该劈向何处。自从建元元年登基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犹豫过。这时包桑近前禀奏：皇上，中大夫主父偃求见。快宣，他来的正是时候。主父偃进殿来了。这位来自临淄的世子身材高大，浑身带着齐地的豪爽和强悍。他早年想要做一个游学之士，一直以苏秦章仪为楷模，因此常恨自己生不逢时。在举国独尊儒术的日子里，他的足迹虽然遍及齐地山水，却处处受到冷落排斥。他的日子过得很窘迫，以致朋友都不愿意见他。他最终明白，满腹经纶抵不住一官半职啊。 他诅咒上苍无眼，让他流落九高，而姬玉恰在此时也找上了他。元朔元年，皇上颁布一道诏书，要各地2000石以上的官员举贤良。夫时势之意，必有忠信，三人并行，确有我师。今或至何郡而不见一人，是话不下究，而姬姓君子庸于上文也。且进贤受上赏，避贤蒙显露，古之道也。其意2000石不举者罪。朱福衍闻讯大喜，他带着自己的精心撰写的上书到长安来了。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要想见到皇上是多不现实，于是他将书投到北阙司马门。他没想到当天傍晚皇上就召见了他。他一口气向皇上陈述了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9件事，其中有8件都是谈论律令的，只有1件谈到匈奴。他至今仍不明白，一向主张对匈奴用兵的皇上，在听了他对匈奴作战的批评后，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把他留在了身边。短短一年间，他竟然被连续升迁4次，现已官至中大夫。这是在严柱之后大臣从没有过的待遇啊。主父偃不同于吉案，吉案遇见不公的事情总是喜欢言辞犀利的抨击，有时候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主父偃呢，他却善于猜度皇上的心思，并且很会适时地来到皇上身边提出建议。此刻他正站在皇上面前等待询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给皇上留下一个自作聪明的印象。在听了皇上的担忧之后，主父偃的第一句话就是：皇上深谋远虑，乃社稷之福。朕是要你分忧，爱卿何必如此应付呢？主父偃没有直接回答皇上的问话。臣听说皇上近来赐淮南王杖，许他今后不再赴京朝觐。
9: 哎，是啊，朕的这位皇叔借口年迈，已经几年没来朝觐了。与其这样，朕还不如就不让他来了，倒也落得清静。
5: 淮南王不来京都，是怕皇上看穿他的心思吧？刘彻的眉毛挑了挑，觉得主父偃这话很准确，但是他又是怎样猜透淮南王的心思的呢？朱福衍觉得现在是该他说出自己见解的时候了。他撩了撩袍袖，近前一步道：臣有一言，不知该不该奏明皇上。
9: 讲。
5: 臣以为皇上所难正在于削藩。我朝自文帝以来屡次削藩未能奏效，皆因为欲除藩国必会引起战乱，然现在藩国之事根深树大，以利数世，皇上若草率行事恐适得其反，但如若任其发展必会危及社稷。臣近观史籍，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势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亦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以法治削之，则逆金蒙起，前日晁错是也。仅诸侯子弟或十数而世嗣戴笠，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恶人笑之道不宣。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尚以得失十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9: 卿之所言十分有理啊。
5: 刘彻多日来的忧虑被主父偃一扫而空，心境明朗多了。皇上可颁发一道诏书，命各诸侯国将要分封子弟的表彰上奏朝廷，由宗正寺审定后恩准，诸侯子弟必感恩皇上，效忠朝廷，就是有人要闹事，其族人也未必会跟随。
9: 如此甚好，明日早朝时朕就将之付予廷议，皇上圣明。
5: 辞别了皇上，朱夫衍在心中嘲笑同他一起向皇上进言的延安和袁固。他们懂什么？他们怎能猜透皇上的心思呢？等着瞧吧。朱夫衍理了理被风吹起的须发，那自信都写在嘴角上了。但他没有料到，在司马门外，他遇见了一向有些忌惮的吉案。何事让大人如此高兴呢？吉案问。哦，没什么。一定又是受到皇上夸奖了吧？啊，哪里哪里，大人取笑了。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85集。
5: 吉安没有顺着朱夫衍的话语，突然问道：下官听说近年来因为大人常在皇上身边走动，朝中竟有人向大人贿赂，国有其事吗？朱夫衍的脸立刻变得通红，分辨道：哎，此乃诽谤之言，大人能信吗？不在别人是否相信，而在于大人心中怎么想。下官有一言想奉送大人：成者天之道也，思成者人之道也。为官之道要在诚信，若是私心自用，以取悦他人为能事，而致社稷大计于不顾，恐不会长久啊。吉安说罢就拱手作别，他并不在乎朱夫衍是否接受他的忠告。朱夫衍的脸色由红变紫，又由紫变白。哼，这濮阳酒徒竟然教训起本官来了。他愤懑地朝吉安的背影吐了口唾沫，心中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本官

0: 诺。春香退去之后，包桑却并没走。刘彻疑惑道：你有何事啊？包桑低垂着双眼道：右北平的信使到京通报，说韩安国大人病逝了。
1: 啊，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0: 韩大人病逝在右北平了。
1: 什么？韩爱卿他？刘彻心中咯噔一下，说不出话来。
0: 韩大人有奏书呈报朝廷，丞相正等着皇上召见呢。
1: 快快宣！
0: 薛泽进殿，正要参拜，刘彻飞快地挥了挥手：
1: 免了免了，快将奏书呈上。
0: 这显然不是韩安国的手笔，字迹虽然雄浑，却远不及韩安国的遒劲有力。一定是他病危之际让人代写的。待刘彻一句句读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语时，他的眼睛禁不住发热了。往事一幕幕从刘彻眼前流过，他一想到这些就叹息道：唉，韩爱卿一去，建元以来的臣僚没几个了。朕想起去年因渔阳战事责备过他，不知是否太过了呀。人已去矣，还望皇上节哀。薛泽说着又呈上虎头盘。韩大人临终时嘱咐一定要将此物呈送给皇上。刘彻捧着虎头盘，回想起当年赠给韩安国此物之时，自己还是一个小太子呢。20多年过去了，岁月将此物打磨得明光锃亮，在那每一个纹路中似乎都还留着韩安国的体温。刘彻放下奏章，沉默了许久，耳边似乎又听见了韩安国的呐喊：
1: 臣生不能亲取单于首级，死当葬于北地，王师北进之日，臣当含笑九泉。
0: 渔阳又送来边关战报，说匈奴军在韩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又入寇上谷和渔阳，杀掠我边民数千人，韩大人次子韩红也战死沙场了。刘彻被彻底激怒了，他大声吼道：
1: 泱泱大汉岂如匈奴如此猖獗，速传张驱、卫青来见。
0: 卫青赶到宣师殿时，才获知韩安国已经去世了。刘彻也没有征询大家的意见，一连下了两道旨意，令卫青李希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部于河南，诸将由卫青节制，违令擅动者先斩后奏。赴李广之职，即日起赴任右北平太守，主持韩安国葬礼。丞相和张驱退下之后，刘彻对卫青道：
1: 朕知道你才新婚，让你出征是为军情紧急呀。大丈夫为国效力，岂可贪恋儿女私情？然上古渔阳事急，陛下何以要臣进击河南呢？
0: 卫青不解地问。
1: 不。
0: 刘彻的手在空中一摆，来到汉与匈奴行事图前，他指着云中和代郡的位置道：
1: 朕是让你出云中代郡，从西部出击匈奴白羊王楼烦部，明白吗？
0: 卫青眉头一皱，立即理解了刘彻的战略意图。
1: 臣明白了，皇上是要臣避实就虚，迂回击敌。李广在北地多年，与匈奴大小战事数十次，有飞将军之誉，此次让他出任右北平太守，匈奴闻讯或不然深入。只要爱卿在云中陇西一带大获全胜，渔阳上古之危就迎刃而解了。
0: 刘彻这样一解释，卫青的心中就豁然开朗了。皇上风云在胸，一言定战局，有了皇上的指示，臣此役就稳操胜券了。
1: 兵法云，势者因利而制权，战场之事因时顺变，爱卿还要精于运筹，方能克敌。

之胜啊。孙子常言，用兵之法有五变，其中一条就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所以艾青到了前方，可放手步兵，不必事事奏报，以免贻误战机。诺。好了，朕不再多言了。艾青回府上好言抚慰公主，朕在京城等候艾青的佳音。白鹿原在灞河和浐河之间骤然隆起，将这两条苍龙分隔为遥遥相对的姊妹。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可以相互听见彼此的呼啸和叹息。而灌强从记事时期就听祖父不断地重复着鲸鱼沟的故事。相传呢，周平王当年被西方戎狄所欺，欲放弃镐京，另择地建都。他从南山北路一路东来，过了灞河，登上了广袤的高原。他举目北眺，河水滔滔东去，回首南山，巍倚如浪，祥云瑞霭，覆天在地，王气浩浩，终日不散。一只白鹿腾云而来，跪倒在他的面前。周平王大喜，连呼此地乃龙居之地，遂下令筑城。说了，工程惊动了原下的千年神经，他破土西去。太柱太宰们见此情景，急忙祭天卜筮，卦象显示神经毁了龙脉，此地不可再为王都了。周平王继续东行，终于在洛邑建都，而神经巨大的身躯却在原上拉出一道深沟来，后来这沟就叫做鲸鱼沟，这原就叫白鹿原了。当年平定七国乱后，灌夫因战功卓著，景帝便将蓝田以南的庄田划为他的封邑。于是灌夫在此建了庄园，招人种花物果，每到春日，这里便碧树掩映，姹紫嫣红。每年清明前后，他都常邀三五知己来此赏花论舞。灌夫死后，灌强遵循父亲遗愿，将一部分田庄散于当地百姓，每年收取适量租赋，其余的则自己料理。虽不能与当初相比，却也是广厦连连，花木葱郁。而李广自上次被贬为庶人后，已在此闲居许久了。此时正是初冬季节，鲸鱼沟已是落叶满地，草枯了，叶落了，野猪、黄羊、虎豹、锦鸡和野兔再也无法隐藏在密林之中了，因此呢，这也是狩猎的最好季节。还在辰时，李广就喊起了贪睡的灌强，他们来到后院，剑来刀去地比试了几十个回合，额头的热气早已驱除了晨霜的寒冷。贤侄刀术近来有不少长进呐，不过比起你父亲来，还相差甚远呐！啊，还请叔父指点。刀之利，利在砍；而刀之用，在勇猛快速。贯于其间者，为气耳。气之贯在意，为意力则气守，气守则力聚，力聚而势猛，势猛而敌聚。贤侄可再来一遍，老夫在一旁观看。灌强依照李广的指点，重新演练一遍，招招有序，猛而不乱。舞到兴头上，便朝沟边一棵柿树劈去，只听咔嚓一声，碗口粗的树枝被拦腰斩断。李广看了频频点头，贤侄果然一点即通啊，如此你在战场上万军之中取匈奴首级，也易如探囊了。灌强收回战刀，连连道谢。李广笑道，哈哈，若说言谢，老夫不知要谢贤侄多少次。老夫一介庶民，蒙贤侄关照，一直在此如闲云野鹤，倒也清静多了。灌强知道李广又想起了往事，忙接话道，叔父为何又生此哀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者，乃在天时地利耳。既然时不我欲，又何不让自己心平气和，也不至于徒生烦恼。

0: 是啊，贤侄所言甚是，相比你的父亲，你要儒雅不少啊！啊，家父之所以为人算计，所失在于知书甚少。他要小侄多习儒家经典，近年来也稍有体会。李广顿时觉得灌夫比自己清醒，自己只知道让几个儿子习武演兵，何曾想到让他们读书呢？这时候灌强已将刀入鞘，望了望对面的源头，太阳刚露出一张红脸。今日天气晴好，叔父若是有意，不妨到沟中狩猎如何？如此甚好，要是再不找着猎物射一射，老夫的箭簇都要生锈了。灌强心里感慨，在与李广朝夕相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知道李广虽然被贬为庶人，但他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军营。与其说是狩猎，不妨说是让他过过打仗的瘾罢了。早膳很简单，但也不同于一般人家，桌上总有时令菜肴和野味，这次呢还煮了酒。考虑到要去狩猎，灌强只向李广敬了两杯，之后就频频劝他吃菜。李广的心里暖烘烘的，多年军旅奔波，使李广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庄园，烦闷了就到蓝田来住些日子。多亏了灌强的悉心照料，才使他排解了闲居的寂寞。看着灌强大嚼大咽的样子，李广的眼睛有些发酸，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不禁感慨，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自己已白发皓首了，如果再不为国效力，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前几日小侄回到京城，到府上看望了叔母。叔母说李敢兄从代郡来书，向叔父问好。叔母也已回了信，说叔父在蓝田乡间过得很好，要他安心戍边。
1: 哎，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老夫哪是过消闲日子的人呢，不上战场，老夫浑身的筋骨都不舒服。
0: 小侄还听说最近又要打仗了。
1: 李广眼里立时有了光彩，快说，谁奉命出征？
0: 听说是车骑将军卫青。
1: 为何？
0: 话说半截他就打住了。
1: 是的，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0: 自己现在就是庶人，还有什么资格期待皇上的征召呢？
1: 希望魏将军能旗开得胜吧。
0: 小侄不解呀，匈奴人在渔阳辽西杀掠我边地居民，皇上却让魏将军出云中陇西，不知是为何。
1: 兵法有云，徒有所不用，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所谓不用其徒非不行也，乃另择其道，迂回而为之。所谓军有所不击非不击也，乃避其锐而击其弱者也。去年皇上派遣魏将军出雁门，斩首数千人，今年匈奴就入辽西，其必有所备，而白杨楼烦两部却从未与我军接战，皇上权衡利弊，出兵云中，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实为上策。
0: 李广论起兵来侃侃而谈。这时候家丁拿来弓箭，李广抻了抻弓弦，接着道，
1: 皇上这才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老夫料定魏将军此去必获全胜，不过那是朝廷的事儿，咱们还是打猎去吧。
0: 两人正要出门，只见守门的家丁急忙跑进来禀告说，门外来了两个人，正打听李大人的住处。
1: 灌强立即警觉，
0: 叔父不妨暂且一避，带小侄前去应付。
1: 李广摆了摆手，哎，人家生言要找老夫，老夫怎能不见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见见吧。
0: 他走过庄园的萧墙，就见家丁引着两人进来了。这不是未央宫的黄门吗？后面跟着未央宫的禁卫。李广赶忙

0: 上前作揖，公公为何来了？恭喜魏魏大人。在未央宫的日子里，李广与黄门相处甚好，他们一直都称李广为魏魏。一干人来到内廷，黄门就宣达了皇上的旨意。管强听明白了，皇上要重新启用李广，但是只给一个右北平太守的官职。他愤愤不平，正要说话，却被李广用眼神制止了。喝过乡间甘甜的茶水，黄门告诉李广，韩安国已在疆场病逝，临终时留下奏书，推举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李广一时伤感，禁不住唏嘘不已啊。看着日近中天，黄门起身告辞，边关事急呀，请魏魏大人稍微收拾一下就回京吧。还收拾什么？这两年老夫闲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老夫这就随公公回京。冠强急道，哎呀，右北平路途遥远，事情也不在这一两天，叔父不妨与公公暂住一天，明日回京不迟。韩将军对老夫有举荐之恩，如今他为国殉职，皇上要老夫主持他的葬礼，这可是一刻也不能耽搁的。贤侄啊，你还是速备马来吧。冠强见留不住李广，于是请求，叔父此去汴城，当是建功立业之事，小侄不才，愿随叔父上阵杀敌。那这庄园，哈，交给管家看守就是了。叔父在这儿住了两年，家丁们武艺见长，护院看家足矣。叔父既然去意已决，就请先行，小侄稍事安排，随后就来。言毕，冠强亲自到马厩去牵来了李广的战马。与李广一起出生入死的战马似乎也有预感，冠强刚刚解开缰绳，他就直向前院跑去，瞧见李广，他就呼呼地叫着不停。李广的手轻轻地从浓密的马鬃中划过，深情地道，哈哈哈哈，你也先慌了吧。李广翻身上马，一干人马向长安方向奔去。冠强站在庄头，望着滚滚而去的烟尘，远远听到李广的声音，贤侄，老夫在边关等你。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在有关女性身体的讨论里，瘦和胖总是更先于健康和力量的话题。当我们目睹女性运动员如何极致利用肌肉完成人类极限的俯冲旋转动作的时候，突然集体打开了一种审美观，匀称健美，有能量，有肌肉。而且有肌肉的好处可不要太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只需要进行30到60分钟的肌肉强化运动，就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险。除此之外，肌肉强化运动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总体癌症、糖尿病和肺癌的风险降低10%到17%相关。还有，有肌肉真的很好看，那是一种透露着力量感的美。不少被健儿们的肌肉线条吸引到的姑娘们，心里痒痒，蠢蠢欲动，想练起来。但上网一搜相关话题，却可能被泼了一盆凉水。女性练肌肉太难了，似乎女性和练肌肉就是不相容的两套磁铁。女性练肌肉真的这么难吗？那还练不练呢？相比男性来说，确实会相对难一点点。首先，女性的雄性激素更少，虽然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产生雄性激素，但是血中浓度仅是男性的1/15左右。而雄性激素是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之一。其次，女性的脂肪储备更多，我们的身体脂肪包含必需体脂。

一、助己体脂。必需体脂就是身体要维持生命及繁殖所需的脂肪。一般而言，女性的必需体脂比例会比男性为高，因为需要生育、哺育及其他由激素调节的身体机能，因而女性的必需体脂占到了10%到13%，而男性的必需脂肪则占体重的2%到5%。这样一算，女性有着更少的雄激素，还有更多的脂肪储备，那是不是把女性长肌肉的路封死了呢？好在长肌肉的路不止一条，目前明确知道可以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不只有雄性激素，还有生长激素，后者同样是健身界最常见的体能增强药物。生长激素和雄性激素一样，是两性皆有的激素，可以促进肌肉的成长，而生长激素的两性对比就没有雄性激素那么悬殊了。女性运动后，生长激素浓度会上升10到12倍，男性则会上升至20倍左右。在一些对业内极致的运动员肌肉的测量里，女性运动员的肌肉量可以达到男性运动员的85%，而未经训练的女性肌肉量约为男性的2/3，练起来女性的肌肉量也是很可观的。而肌肉这件事儿也确实是用进废退的，和努力、自制能力相关性很大。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请了8名年轻男性、6名年轻女性、9名老年男性和10名老年女性，聚集起来做力量训练，每周3天，整整做了6个月。结果表明，所有年龄和性别组的大腿和股四头肌体积，在经过力量训练以后都显著增加，而且不同性别间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性别不会影响对全身力量训练的肌肉体积反应。女性长肌肉的好处太多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因为被提及的太少了。骨骼肌不仅支持身体的各种运动，保持平衡，维持关节活动的稳定，还能防止摔倒。更重要的是，肌纤维还会影响骨量丢失和脂肪生成。发达的肌纤维能够促进骨量维持，降低骨质疏松发生率，还可以降低中年发福的风险。而体质紊乱引起的糖尿病和骨质疏松，都是中老年女性高发的疾病。但真正阻碍女性长肌肉的，不是所谓的雄性激素和脂肪储备，而是白幼瘦之类的刻板审美。关于纤细女性的美，被推崇描述的太多太久了，有娴静时如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也有 A4腰，有盈盈一握，也有锁骨方硬臂，有轻烟翠雾照轻盈，飞絮游丝无定，也有蝴蝶背和筷子腿。女性的柔弱纤细，从被赞美的客体，逐步演化成了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自戕。为了保持娇小玲珑的体格，很多女性更愿意节食，无限制地降低体脂率，甚至运动前的最大疑问是，练这个不会变成肌肉腿吧？女性害怕强壮，害怕有攻击性，甚至担心失去被保护的资格，也不愿意变成金刚芭比，或者不愿像巩俐娇一样，拿到金牌之后被采访时仍会被问到，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像女足主力球员王霜一样，在球场上驰骋之余仍然被问到，你会介意踢球让自己变黑或者腿变粗吗？苗条纤细的女性是楚楚动人的，但匀称健美的女性，拼命奔跑、投掷和跳跃的女性一样是美的。女性可以是健美的，甚至是壮硕的。有肌肉的女性应该更多地加入到对女性身材美的讨论序列里，而不是虽然在各行各业里拼命散发着能量与热度，却仍然被拉入白和瘦的评价体系里。毕竟肌肉是没有性别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经常听人说，手机千万别放床头，辐射很强，会变笨，会得癌。国家对于手机辐射已经做出明确的安全值限定，并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辐射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我国的国标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任意时刻生物组织，任意连续六分钟，平均比吸收率值不得超过每公斤2瓦。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手机放床头，因为能帮你改善睡眠。有一项研究发现，睡前30分钟避免用手机，连续4周后睡眠质量会有明显改善。今天晚上还是把手机放远点吧。说完了手机问题，生活中还有很多关于辐射的疑问，比如基站在我家旁边会对健康有影响吗？路由器能不能放在卧室？微波炉有辐射，孕妇能用吗？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4个关于辐射的真相。生活中其实处处有辐射，从我们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被辐射包围的环境当中。生活中常说的辐射主要指的是电磁辐射。在国际上对电磁辐射有一个公认的划分，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是非电离辐射，在自然界中我们最常见的非电离辐射就是雷电，每当打雷放电的时候都会产生辐射。除此之外，太阳黑子爆发也会产生辐射。广义上来讲，阳光也是一种辐射，被太阳晒伤也是一种辐射伤害。而人工非电离辐射则涉及范围更广，从用途上我将它分为2类，利用辐射的原理来工作，比如手机、路由器、微波炉，由于使用用电设备而伴生出的，比如电吹风、电冰箱等。总而言之，只要存在电就存在辐射。相比于上面所说到的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的能量较强，通过能量传递引起物质电离，比如阿尔法粒子、贝塔粒子、质子、中子、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等。你一定听到过福岛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它们都是电离辐射。这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危害性是很大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不会遇到这样高剂量的电离辐射，但我们也无法完全逃离它。来自宇宙的射线、土壤当中的氡气、装修用的天然大理石，还有地铁安检时的安检仪、接受医疗检查的 CT 都存在电离辐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以及欧盟执委会的新兴与新鉴定健康风险科技委员会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均指出，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一般强度下的电磁暴露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分类当中，电磁辐射分别位于2B 类致癌物和3类致癌物。千万不要因为 2B 类致癌物而担心，它指的是可能性较低的致癌物。相比于害怕手机辐射，不如多注意一下明确会致癌的一类致癌物，例如烟草、汽车尾气、腊肉。既然大部分都是安全的，也没有明确的致病风险，那我们还需要重视辐射吗？答案是需要。虽然以目前的认知水平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得出的弱关联性的结论，但从辐射防护本身而言，我们应该做到一个最优化原则。在充分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使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在辐射环境中暴露的时长和强度，降低可能存在中的潜在风险。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做的三件事情是：减少暴露时间，增大与辐射源的距离，以及采取必要的屏蔽防护。举例来说，如果是在备孕或者怀孕期间，的确应该减少由于医疗等电离辐射所带来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降低潜在风险。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遵循医生的建议，在做好相应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低剂量的检查。关于辐射的真相就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关于辐射的谣言，比如说手机电量低，辐射强。手机是目前与我们生活关联最大的电磁辐射发射体，它通过向周围移动通信基站、路由器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以达到无线通信的目的。在通信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电磁辐射。不过手机的发射功率主要看工作状态，待机时手机的发射功率相对较低，高速数据传输或通话的时候，发射功率会明显的提升。手机周围的电磁辐射强度有明显的增加，辐射大小与手机电量没有关联。如果实在担心，那在需要长时间打电话的时候，不妨戴个耳机，以减少头部受到手机辐射的影响。还有一个谣言是，家附近建了通信基站会有强辐射。真相是，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可能会减少。基站是城市中数量最多的电磁辐射源，它是保障手机通信的必要基础设施。但网上经常会出现争论和需求，这东西得有，但千万不能建在我家旁边。其实一般情况下，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就能降到环境本底水平，在保证了一定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假如基站建在了你家楼顶，那你就更不需要担心了。基站是向外发射电磁波，而不是向下发射，在基站正下方反而是电磁辐射最小的地方。另外，由于周围有了基站后，手机信号质量变好，我们手机与基站通信时不需要满功率发射，手机的辐射影响会更小，也会更省电。关于生活中的谣言，有人说微波炉、电吹风、小家电辐射很强。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原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电磁辐射热效应，为了快速加热食物，它的发射功率相对较大，但微波炉的金属外壳能起到较好的屏蔽作用，因此对外界的影响很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实测中发现有部分微波炉存在电磁辐射泄露，所以买电器还是尽量选择品牌的。电吹风与微波炉不同，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热风，电磁辐射只是个半成品。在实测中发现，电吹风所产生的磁场强度确实高于其他家电，但距离标准限值仍然很远。磁场强度大概只是限值的5%到10%，所以安全是有保证的。如果仍有顾虑，那就离远点吹吧。还听说这个说法啊，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其实仙人掌除了能扎人，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且不说电脑屏幕的辐射非常小，就这一盆小小的植物要是能防辐射，那我们还担心什么电磁辐射呢？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生活中的大部分辐射都是安全的，安心啦。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抽烟喝酒会上瘾，我们都知道，甚至会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沾上这些上瘾的恶习。 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种东西你天天都在吃，上瘾却不自知，它就是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吃糖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种习惯，明知道吃糖不好，却还是时不时想来点甜，甚至吃多了也不自知。 WHO 建议我们每天摄入的添加糖应该控制在25克以下。然而根据2019年的最新数据，我国人均每日摄入的添加糖已达到30克。但这并不完全怪我们自己，在现如今几乎所有加工食品都有添加糖，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能找到真正不添加糖的食品都是狠人。常见的甜品蛋糕、饼干、冰淇淋加了糖也就算了，

但即使是各种不甜的食物，比如薯片、辣条、方便面，也都偷偷加了糖。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是，人体并不需要摄入任何添加糖。那如果克服人类天性完全不吃糖，会发生什么呢？别说，还真有人亲身做了实验。一位名叫阿丽尔的妹子，原本嗜糖如命，一天突发奇想，开启了一个叫做戒糖30天的计划。戒糖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阶段一，难受、抓狂，出现戒断反应。爱吃糖的天性写在人类的基因里，当我们吃到糖，大脑里的奖赏系统会马上被激活，开始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欲望并得到满足感。但这种反应可能转化为无意识行为，也就是你上瘾了。吃糖可能会上瘾，这点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得到证实。科学家们设计过一个实验，让大鼠一周不吃糖，一周吃糖，如此反复连续四周。结果发现，在第三周，也就是吃糖一周之后，突然戒断的那周，大鼠的体温急剧下降，并表现出牙齿打颤、身体颤抖等相关戒断反应。虽然动物实验的参考价值有限，但依旧能给到我们警示。而一个长期吃糖的人，如果突然戒糖，可能面临着多巴胺消退带来的戒断反应。戒糖第一天，阿丽尔就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戒糖第二天，阿丽尔开始憎恨一切。第三天，他梦见了布朗尼蛋糕。第四、五、六天还是一样的煎熬。到了后面，好笑的事情发生了。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阿丽尔，满脑子想的都是朋友正在吃的橡皮糖。暴饮暴食、戒断反应、强烈渴望，是典型的成瘾表现。虽然很难说糖像烟酒、毒品一样具有成瘾性，但长期吃糖确实可能让人出现类似成瘾的表现。刚开始是忍不住想多吃点，一旦开始戒糖，就会有点类似戒烟或戒酒的过程，异常煎熬，忍不住想破戒。就像是身边那些喊着要戒奶茶的人，坚持几天过后，发现奶茶还是真香。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戒糖的阶段二，对糖的渴望减少，身体状态变好。糖对大脑来说无疑是一种奖励，但要知道，奖励越多，并不意味着分泌的多巴胺就越多。多巴胺其实是奖励预测误差，当实际得到的奖励高于预期，多巴胺才会大量分泌。长期吃糖会提升我们对糖的阈值，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阈值被提升意味着想要获得同样的快乐，就得吃更多甜，吃得更甜。反过来，戒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低我们对糖的阈值，于是你会发现自己没那么想吃糖了。戒糖第13天，阿丽尔发现自己对糖的渴望越来越少，只有当甜食直接摆在面前或被我闻到的时候，我的思绪才会被扰乱，但除此之外，我不会想着要去吃点甜食了。更惊喜的是，到了戒糖的第16天，阿丽尔发现即使是天然的食物，吃起来也更甜了。就像同样是喝奶茶，喝惯了三分甜的人，再去喝七分甜，可能会觉得齁得慌。除此之外，戒糖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到身体状态的变化。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种体验：吃完饭以后，感觉脑袋昏昏沉沉，想要睡觉。这种现象其实和血糖波动脱不了关系。血糖波动大，不仅会让人感觉昏昏沉沉，还会让人饿得更快。而在各类添加糖的食物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奶茶、饼干、小蛋糕等高 GI 食物，更容易给血糖带来大幅度的波动。戒糖的同时，也会被迫戒掉很多的精致碳水，同时摄入更多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再加上血糖更稳定，这会让我们更不容易饿。阿丽尔也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饿了。除此之外，戒糖可能还挺省钱的，因为大多加工食品当中都含有添加糖，戒糖不仅意味着要戒甜品。

还意味着要戒掉绝大多数包装食品。阶段三，如你所愿，可能会瘦。每当你想吃甜，首先想到的是不是还是奶茶、饼干、小蛋糕这些美味的小甜品。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些食物的热量还都真不低。虽说戒糖本身不一定会让人变瘦，但戒糖的同时也会让人戒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牛奶是个好东西，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的必备饮品。也正因如此，市面上的牛奶产品特别多，早餐奶、儿童牛奶、高钙奶、果奶等等，形式多样，让家长和孩子都挑花了眼。但实际上，很多打着牛奶旗号的产品并不适合儿童，甚至对孩子有害。很多人在

超市或者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通常都会带有牛奶、奶等字样，有些包装上还会写着优质奶源这样的描述。可爱的造型也让人爱不释手，看起来健康又好喝，怪不得很多孩子天天想喝。但是如果你翻到背面，你就会发现这些带着牛奶字样的产品里，在产品类型里写的却是含乳饮料调制乳。中国膳食指南推荐学龄前儿童应该保证每天摄入牛奶或其他奶制品，且每日摄入量不少于350毫升。这里说的牛奶指的是纯牛奶，而市场里常见的儿童乳制品大多数都是加了糖和其他原料的调制乳，更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含乳饮料。而从产品的成分来看，含乳饮料根本不是牛奶，它的本质是乳或乳制品。我们简单理解就是牛奶加上水再加上白糖，甚至再加各种甜味剂等调制而成的饮料。有些人可能会说，加点奶的饮料总比其他饮料好吧，甚至有些饮料加奶加果汁真的看起来挺健康的。如果只看到了包装正面写的这些，的确挺健康的，但如果认真翻看背面的配料表，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含乳饮料里的蛋白质每100毫升只有1克，而正常牛奶里面蛋白质至少有3克，那就更不用说大家都期待牛奶里的好东西钙了，和牛奶比可差了一大截。钙含量低也就罢了，含乳饮料里添加的糖含量可能更高。在乳饮料当中，碳水化合物主要来自于添加糖以及乳粉中原有的乳糖。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乳酸菌饮料，为了平衡发酵时产生的酸味，糖的添加量更是高到令人吃惊，每100毫升就含有10到15克，比碳酸饮料的糖含量还高出了不少。喝这类所谓的含乳饮料，弊远远大于利。有些家长还会说，孩子就喜欢吃点带味道的牛奶，这些牛奶产品里加点糖也没关系吧。专家表示，从营养角度，人类饮食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这里的添加糖常见的有果糖、果葡糖浆、白砂糖、蜂蜜等等。额外加入的糖除了增加能量和让饮料更甜之外，不仅没有营养，喝多了还容易蛀牙。不仅如此，含糖饮料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上研究发现，和婴儿期没有喝过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喝过的孩子的肥胖率要高出71%。含糖饮料是明确的儿童肥胖危险因素，儿童肥胖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也是逐年升高。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6到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9%和10.4%。也就是说，6岁以下的孩子，每10个当中就有1个是超重的。有人会说，长大就好了，蛀牙会好的，会瘦下去的。而事实却是，小时候胖的人，长大了很可能持续胖，这样的影响会长久存在。有研究发现，从小反复接触甜味食品，更容易养成的嗜甜的喜好，可能导致青少年时期甚至成人之后对于甜味饮料和食品的偏爱。而这种长期的嗜甜饮食习惯会带来肥胖的同时，还会增加心脏疾病、高血压、痛风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其中2型糖尿病曾被认为只有成年人才患病，但是这几年随着儿童肥胖率的上升，甚至发现糖尿病发病低龄化的趋势。因为过多的糖对于儿童有很大的潜在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在2019年7月发表了一项建议，禁止食品生产商在3岁以下婴幼儿食品及饮料中添加游离糖，包括所有糖浆、蜂蜜、果汁或甜味剂等等。去年美国的4大权威机构发布的幼儿期健康饮料共识指南里面，最推荐喝的饮料是母乳、婴幼儿配方奶、原味巴氏杀菌奶以及水。
给孩子喝的牛奶里加糖。

0: 那不仅是画蛇添足，还可能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怎么辨别真正适合儿童的牛奶呢？第一个方法，看正面包装是否大大的露出纯牛奶、鲜牛奶三个字。国家的生产标准里明确规定，以牛奶为100%原料的产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纯鲜牛羊奶或者纯鲜牛羊乳，而且高度不能低于1/5。简单来说，给儿童喝的牛奶首选认准纯牛奶或纯牛乳、鲜牛奶或鲜牛乳字样。第二个方法，看背面产品种类和配料表信息。市面上还有一种调制乳需要额外注意甄别，看配料表里是否有糖，没有糖也能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